叹了口气呀，跟吴成介绍了，说是，说这沧县呢是地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水陆交通，在这儿呢，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原本是应该买卖兴隆，富庶繁荣的。可无奈呀、啊，无奈天下不太平，生意清淡，这买卖呀、啊，没法做，所以呢，税银也就打了水漂了。偏偏又连年的干旱，地里产不出物品来，更加难以为继了。吴成被这师爷几句话说中了心事，可他呢不想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他是个贪官，要那样还怎么混呢？他赶忙转移话题说呀，师爷，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本官是问你，本县可有什么风景名胜也让本县吟风赏月附庸风雅呀？师爷一听这个意思，赶忙说，这本县呐，一无风景，二无名胜，只有一尊圣物，那就是名闻遐迩的铁狮子。吴成赶紧说，哦，那快带我看看去吧。就这样，这师爷呢带着吴成去看这铁狮子了。说到这铁狮子，就在这沧县的东关村外，一看到这铁狮子，吴成就被镇住了。为什么？就看这尊铁狮子背负巨盆，姿态雄伟，那是昂首阔步，栩栩如生啊。吴成一看到啊，好威风啊，他可有什么来历吗？哎，来兴趣了。师爷点了点头，如数家珍一般就给他讲了起来，说关于这尊铁狮子有这么一个动人的传说。什么传说呢？说很久很久以前呢，沧县这地方，这真的是一块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沧县隶属于沧州府，那沧州府呢，一面临着海，远望去那真是海碧天蓝，风景如画。说有这么一年，啊，正是好时候，可海面上啊，突然刮起了一阵黑风，嚯，这黑风卷着海浪，那是虎叫狼嚎，咆哮着直奔沧州城而来，眼看这船就要翻，房屋要倒塌，好庄稼就要被海水给吞没了。这黑风恶浪来得太急了，老百姓来不及躲，来不及藏，人淹死了不少。这怎么回事啊？是说有一条恶龙啊，看中了沧州这好地方，想一心吞掉这地方给他做龙宫，所以恶龙兴妖作怪，惨害黎民百姓。就这个时候，猛的一声山崩地裂，一声怒吼，一头红黄色的雄狮就从沧县的大平原上一跃而起，飞奔到海边，冲向大海，直取恶龙。这海面上顿时水柱冲天，狂风大作呀。什么叫龙腾虎跃？从天黑一直厮杀到黎明，这恶龙呢终于被赶跑了。人们为了感谢为民除害的雄狮，这请了一位叫李云的打铁名将，带领着9981个手艺高超的徒弟，用了9981吨铁铸造了9981铁，终于在当年在雄狮跃起的地方铸成了这么一尊活灵活现的非常雄伟的铁狮子。说到这儿，这师爷一指铁狮子跟前这块土地，说传说呀，当年这神狮就是从这里跳下来去斩恶龙的，所以呢就把这铁狮子住在这儿了。这尊铁狮子是老百姓自愿出钱造的，那也算是一份功德啊，就把他们的名字都住在了狮子的身上。我们家祖上也出钱了，这就是我家老祖宗的名讳。师爷说着指着一个名字，吴成欠起脚来，扬起脖子，这一看可不是嘛，这铁狮子一侧呀真的住着很多人的名字，可因为年代太久了，都已经哎呦这已经看不太清楚了。而钱穆指这地方隐约能看出是个钱字儿，下面再什么字儿看不清了。想起来呀，钱家是以此为荣的，世代相传才认得这个名字。那吴成呢也是假意奉承，哎呦，说师爷家虽然是姓钱，但处处大义为重啊，却全不在这钱上，可敬可佩啊。师爷赶紧说了，说为天下百姓尽一份绵薄之力，那也是在下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下虽不才，

0: 却也不敢忘记半分呐。吴成点了点头，又围着铁狮子转了一圈，仔仔细细的观瞧了一番。这一看呢，也是时日太久了，这铁狮子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细碎的裂痕，再加上风吹日晒，铸铁的表面呢，这有些破损，这字迹看不大清。吴成有些感慨，说真是岁月无情啊，把这铁狮子也摧残了，只怕再过百年，人们就见不到这神狮的雄姿了。狮爷爷点了点头，也很忧虑啊，说大人所言极是，这沧县离海不远，海中含有着极高的盐分，对着铁狮子具有着很强的腐蚀性。这铁狮子百姓们又叫它镇海吼，是百姓心目中的主心骨啊。若是这铁狮子坏了，百姓们的心也就伤了。听师爷这么说，吴成眼珠一转，哎，本官已经明白了，保护铁狮子乃是本官的第一要务。师爷，你先发一道文告，征集保护铁狮子的好办法。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切不可在咱们手中坏了，否则咱们就是罪人呐。师爷赶忙应道，说好，我这就去办。回到县衙，师爷写了告示，就贴到县城的各个地方，说这沧县人呐，对铁狮子有着极深的感情，生怕坏掉。见到县衙告示，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摩拳擦掌，要保护好这件圣物。没几天功夫，衙门里接到了百十来条建议。吴成非常上心，一条一条的听，一条一条的分析，看看有没有可行性啊。可有一点，这铁狮子过于巨大，采取什么措施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为此啊，吴成是愁眉不展呐、说这一天一过晌，他又把师爷、把县城梁文海都叫过来了，又问他们有没有接到什么新的建议啊。梁文海和这师爷摇了摇头，没有。吴成叹了口气，那些建议啊，我都认真的考虑过了，不太可行。总结那些建议，我又加上了一点自己的想法，我想出这么个主意来，你们看行不行？师爷赶紧让他说。吴成这才说他的主意啊，就是给这铁狮子盖一间大房子，使他能免遭风吹日晒雨淋，这样呢就能够很好的保护他。一听这话，梁文海和师爷都睁大了眼睛。这梁文海是个老好人，很快就点头了，连声说好。那师爷呢，忍不住问了句，说要给铁狮子盖房子，工程可不小啊，花费也很巨大，钱从哪儿来呀？吴成说了两个字，征捐。师爷赶紧说，哎呦，最近几年呢、沧县大旱，百姓生活已经够艰难了，再让他们掏钱给铁狮子盖房子，这不太好吧。吴成再说起话来，恶狠狠的，这祖上留下的宝物若是坏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这个罪责你肯担吗？师爷不敢说话了，这责任太大了，他一个小师爷哪担得起呀。吴成看俩人都不说话了，那都是默认了，他找来沧州府最有名的建筑师马四爷，请马四爷先设计样式。马四爷把这活接下了，围着铁狮子看了几圈，经过几日几夜的思索，他设计出个方案，画了一张图。吴成看了图是相当满意，又问过开支用度啊，得多少钱呢，然后下了捐令，凡是成年男子每丁三分银子，两个月内要缴齐，如果超过期限没有上缴，就按违反大明律来论处。两个月过去，银子真的收上来了，那马四爷呢才买了一些物事，然后带领手下能工巧匠就开始建造铁狮子的房子。也真亏这马四爷是名满天下的建筑师啊，他设计出这房子真的是与众不同，同时也是简单易行，就用了三个月功夫盖好了。 恰恰就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盖好了。说建造的过程当中呢，吴成经过经常去查看，一看这房子造得很新颖很别致，这吴成喜笑颜开呀。等竣工这天了，他对林文海和这个师爷说了，说给铁狮子盖房子，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事，一定要风风光光的给他揭幕啊，这才能显得隆重庄严。那么这么盛大的仪式呢，一定要请知府熊大人来主持。这边选定了良辰吉日，然后呢让师爷写了一张拜帖，就请沧州知府熊炳坤来主持揭幕。知府听说这事儿也很爽快，一口就答应了，说一定会按时前来。良辰吉日就在这月的十八。十八这天一早，吴成早早起来了啊，在屋里是净面啊收拾，就听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这脚步声很急促，到了门外啊脚步停住了，紧接着就听师爷说了句，大人大人不好了。怎么了？咱们给铁狮子盖的那间房子不见了啊。一听这话，吴成差点坐地上，房子还能不见了？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你说什么呢？师爷甭提多惊慌了，说大人，咱们给铁狮子盖那房子不见了。这回啊吴成是听清楚了，一把掀开帘子，你是说咱们给铁狮子盖的那间房子不见了？正是。吴成赶紧带上三班衙役赶往东关村，到东关村外一看呢，那尊铁狮子依然是威猛的还在原地，但那新建的房子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啊？没人能想得明白，那间房子如此巨大，竟然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这搁谁能信呢？这吴成啊绕着铁狮子转了好几圈也没看出个究竟来，只好把张捕头叫过来，让张捕头带人去走村去走访百姓，要查找线索。张捕头带手下走了，这边呢一阵开道锣声，谁来了？熊知府到了。吴成赶紧带人去迎接，果真是沧州知府熊炳坤到了。这熊炳坤呢也是个风雅之人，而沧州地界风景极少，这铁狮子算是最大的一景，他时常到这来吟诗作赋。那么今日呢又来给铁狮子新房揭幕，他是十分的激动啊。说刚一下轿子，和吴成一众人等见过了礼，他兴冲冲的就往铁狮子这边走，可一眼就看到这雄伟壮观的铁狮子了。可这铁狮子住的新房子在哪儿啊？熊大人停住了脚步。吴知县，我看着铁狮子仍然是露宿啊，怎么没见你给他盖的房子？吴成赶忙上前禀报了，今天早晨呢、突然就发现这新房子不见了。一听这，熊炳坤是极为惊讶，谁呀、谁这么大胆子竟敢把熊氏的房子拆走？快快抓到，定然重惩。说这边是义愤填膺，那边是一阵吵闹。怎么了？就看张捕头压过来一个后生，在他们身后几个捕头艰难地扛着这么一根红漆的圆柱子，再往后啊跟着一大群的百姓。张捕头压着后生到了熊知府面前，深施一礼。他对吴成说了：“说大人， 他参与了盗拆房子，这是从他家搜出来的赃物。吴成气愤呐、啊，气愤至极呀、啊，说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可这后生呢，梗着脖子说，说我没偷，这柱子就是我们家的，我搬回到自己家东西，怎么叫偷呢？吴成气得直哆嗦呀，说大胆刁民，一派胡言，这分明是神师住的房子，怎么会是你家的呢？后生又说了，说大人给铁狮子盖房子，要让百姓掏钱，没得到朝廷许可，强行摊派，这就是私捐，到期不捐要被关进大牢，这就是私牢，百姓们胆小怕事，不敢不捐，现在算来这根柱子值个一两二分银子，我家兄弟四人每人三分，不正是一两二分吗？把我家柱子拉回家去，怎么叫偷呢？这时候众百姓齐刷刷跪成一片呢、啊、大家都说，说他们也跟后生一样，只是取回了自家的东西，绝不是偷。这吴成气得直跳脚啊，转过脸来对张捕头说，抓起来，全都抓起来。熊炳坤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转了转眼珠，想了想，慢着，梁文海，这房子是马四爷建的吧？快把他请来。梁文海答应一声，没等他去请呢，人群当中有人应了一声，四爷在此，听大人吩咐。说话间就见马四爷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给熊炳坤施了一礼。熊炳坤说，马四爷，请你算一算，盖这个房子用了多少材料，多少人工啊？马四爷说，炳大人，给神师盖房子材料用了银子1500两，人工又银300两，共计1800两。熊炳坤又问梁文海说，你们沧县共有多少的成年男丁啊？梁文海回答，本县共有65000余成年男丁。65000余人丁，那该收19500两银子，盖房子用去了1800两，余下的那些捐银呢？听这话，吴成愣住了，忽然一头跪倒在地，大人，下官一时糊涂，私藏了银子，我马上拿出来，请大人放下官一马。本官若放了你，这百姓能放过我吗？只因这官官相护，才护出了如今的民变四起，社稷不稳。压下去，压下去。就在这天晚上，师爷来到铁狮子前，可一看马四爷早已经在那等着了，师爷赶忙上前深施一礼，说还是四爷费心呐、啊、设计出这巧夺天工的插街房，才让大家一夜之间给拆光了，效果撼人呐、啊、马四爷笑了，说这兄弟计策好，把账摆到了明面上，让谁一看呐、啊、都能明白，倒不知这朝廷又会派来个什么官呢，但愿别再打着铁狮子的主意了。师爷仰头看着铁狮子，长叹一声，这铁狮子名叫镇海吼，镇得住大海，镇得住恶龙，却镇不住人的心呐。马四爷连连点头，然后他问师爷说，要不要把那些材料都收回来，再给铁狮子把房子盖起来呢？师爷说不用了，说那些材料啊还是留着吧，下任官员若是想出如此的办法，咱就还这么治他，那些材料还有用。马四爷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多想这些材料再也用不上。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故事铁狮子蒙难就给您讲完了啊。这是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反腐故事。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分享精彩好听的故事。我们明天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这期《营养最时尚》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那进入这个伏天之后呢，应该说就进入到我们盛夏了啊。在伏天里，应该说大家的这个体感啊都不会特别的舒适，除了这个热之外，可能还是潮气特别的重。那今天呢，和岳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大热天里啊饮食小知识。那一到盛夏，大家都会说最舒服的是什么呢？就是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在这个有 WiFi 的房间里哈，刷着手机，可能这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最舒坦的一种消夏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列举一下啊，在这个吃的方面和喝的方面，在伏天里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那首先呢，一进入伏天，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啊，或者是这些养生的专家们就开始有一些三伏天的不能了。那首先说的呢是说三伏天不能喝凉水，哎，问问岳老师这个有没有根据？他所谓的这个凉水是说常温的水还是冰镇的水都不能喝呢？
2: 其实这个三伏天不能喝凉水啊，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三伏天太热了，大家都喜欢喝凉水，那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会在这个季节选择喝这种比较凉的冰镇的这样的水，而且喝的量会比较多。那有的人在这个情况下喝了大量的凉水之后，就会出现腹泻呀，甚至各种胃肠道不舒服的表现，所以说大家就会经常说三伏天不要喝凉水或者不能喝凉水。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啊，就是这个凉水它对胃肠道其实在各个季节喝都是一个比较刺激的一种饮品，因为它的温度比较低，那对胃肠道黏膜会有一些刺激。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凉水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而不在于是什么季节喝。那即使天气很热，如果喝这种凉水的话，对胃肠道也是不好的，所以大家会经常把它们两个联系在一起。
0: 好，说完了这个凉水呢，我们再来说说冷饮啊。可能有些小伙伴会觉得喝凉水不足够啊，我得吃这个冰的，我得吃冷饮，比如说冰棍、雪糕、冰淇淋啊，凉的饮料。那这个饮料虽凉啊，冷饮虽凉虽舒爽，但是热量据说特别的高。那比如说这个冰棍和冰淇淋，它的热量是不是真的很高呢？
2: 对，就是冷饮包括我们的冰淇淋还有我们的冰棍，热量

0: 体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它的含糖量都是比较高。那现在大家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或者说是有一些巧克力脆皮的这样的冰淇淋，或者说我们大家吃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它的热量都会随着它的添加的成分不同而不同。但是整体来说，添加的这种高热量食物越多，它的热量就会越高。那冷饮也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冷饮，尤其是一些碳酸饮料啊，或者有一些大家认为是酸梅汤，它的热量会低一点，就是其实都不是这个样子的，里面糖分都高。那我们综合来说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的是我们的凉白开，我们的热水或者我们的茶水。那如果要是喝这种冷饮的话，也要适量，就是减少这种热量的摄入和这种冷饮包括冰淇淋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
1: 说完了这个冷饮和凉水哈，那应该说在这个伏天里可能比较健康的方式就是喝这个凉白开了啊，现在也有一种这个饮料就叫凉白开，对吧？那这个凉白开其实也有一些说法哈，有人说这个隔夜的凉白开是不能喝的，说虽然水烧开了但隔夜就会有毒，那这件事儿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0: 其实啊，我们大家喝这种烧开后的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在烧水的过程中呢，微生物基本都会被杀灭。那即使所以这个微生物被杀灭之后呢，即使我们隔夜或者说是放的烧久一些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前提是什么？我们装水的容器是干净的，没有带入新的微生物，这就可以保证我们的饮水是没有问题的，它就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保质期要求的。
1: 嗯，那其实在盛夏哈，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在夏日的傍晚能喝点啤酒，吃点小龙虾是一件特别凉爽的事情啊，喝这个冰镇的啤酒。那啤酒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它也是这个碳水化合物这个制成的。那也有人说呢，啤酒的热量其实特别高，你看啤酒喝多了会成为这个啤酒肚。也有人说呢，说一瓶啤酒等于三碗饭，就是这个热量的对比来讲。那啤酒的热量真的有这么高吗？喝一瓶啤酒相当于吃了三碗米饭，那这顿饭我吃了菜吃了肉吃了饭还喝了啤酒，岂不是这顿饭的热量超了很多？
0: 其实啊，啤酒的热量是比较高，大家会直观的感受就是啤酒肚，很多人连续的喝啤酒之后就明显的感觉体重在增加。但是米饭的热量也不低，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说一瓶啤酒和三碗米饭的热量是一样的。一瓶啤酒其实是相当于我们一碗米饭的这样的一个热量，都是200大卡左右。但是啤酒的话，很多时候在夏天大家喝的量是会更大的，而且是除了米饭和菜之外额外添加的，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热量就会超得很多啊。那再有的话，其实除去热量以外呢，啤酒的营养成分实际上是没有米饭那么丰富的，并不是说那我为了控制热量我不吃米饭了只喝啤酒来吃菜可不可以。其实如果说从营养来说它是没有米饭好的。那在这儿也想强调一点啊，就是不只是啤酒，酒精类的这样的食物就或者说酒的热量都比较高，只不过大家喝啤酒的量不容易掌握，那这个体重就会增加的更明显，其他的酒的热量也一样是比较高的。
1: 除了这个酒类自身的这个热量比较高哈，我们通常说这个夏天最常吃的一些下酒菜，其实这些下酒菜的热量也特别高。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这个花毛组合哈，毛豆可能还稍微好点，但花生的热量其实非常高，而且脂肪含量也特别高。另外就是大家喜欢吃点这个比如说凉拌菜哈，这个比如说这个夫妻肺片这一类的，比如说酱牛肉这一类的，吃点肉片吃点花生吃点毛豆再就着啤酒，确实热量就会非常非常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过盛夏过伏天的这个网红食品哈，就是西瓜。那这个切大半个冰镇的西瓜然后拿勺蒯着吃，这可能是感觉这个夏天最能代表夏天的一个画面了啊。现在的这个西瓜品种特别多，而且呢西瓜又红又甜，就有这个民众就怀疑了，说这个西瓜是不是都是催熟的，是不是给它打针了才能够这么红这么甜。那问问岳老师，我们所听到的这种给西瓜打针的事件究竟打的是什么针，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儿呢？
0: 大家一般就怀疑两点，一个呢就是打了一些甜味剂，因为它会比较甜，再有的话就是说那个红色是不是打色素打进去的，这是大家最常怀疑的两点。但是啊，大家如果说切过西瓜，大家都会有感受，西瓜皮其实是比较脆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即使是一个针头很小扎进去，西瓜可能就裂开了。那再有的话，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是打往里打这种色素或甜味剂，它在那么大的一个西瓜里边，它也不可能分布的那么均匀。所以说大家呢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以，也可以说是科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就是说西瓜的品种很多，它很多西瓜的口感确实就是很好的，所以大家不要过于担心说，诶，我吃的西瓜是不是打了色素和甜味剂。如果真是能打进去，大家会觉得它的口感或者说是它是一个不是这么如此均匀的状态，是很容易被大家发现的，更何况西瓜是真的是打不进去这些东西的啊。
1: 西瓜不像我们人体哈，这个打完了药之后能够伴随血液走全身，可能这个我们对于西瓜打针这件事有点想当然了啊，可以放心的去选择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瓜。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接下来再说一说我们夏天的另一个网红食品，就是小龙虾了。那现在这个一到夏天哈，大家对于小龙虾的这个爱啊，哎呀，那真是就是每到晚饭吃完饭了还想再吃点小龙虾，鲜美，而且这个一般这个它的新香料哈非常的刺激，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食欲。但是我们也看过非常多的文章说小龙虾特别的脏，尤其是你在外面吃不是自己做的话，可能很难去吃到这种处理的非常干净的小龙虾。而且还有这个各种传言说，比如说小龙虾在水里是吃这个腐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常不干净的这个饲料哈。所以小龙虾究竟可不可以吃呢？究竟怎么吃才比较健康呢？
0: 关于小龙虾呢，我也听到很多的说法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小龙虾它本身的生命力是比较顽强的，也就是说很多水质比较差的环境中呢有很多这种生物都不能生存，但小龙虾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那大家就觉得，诶，它可以在那样的一个脏的环境里生存，那它本身是不是体内的污染就会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吃的小龙虾，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每年要吃多少的小龙虾，很多人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小龙虾。其实我们现在的小龙虾都是养殖的，并不是像我们说，诶，在很脏的这种水域里边自己繁殖的。所以说大家日常所吃的小龙虾应该都是一个养殖为主，而且没有大家说的这种很脏的环境，也对人体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大家夏天还是可以放心的享用的。
1: 说到这个，现在小龙虾大部分都是养殖的哈，我还听说这样一个消息，那其实中国呢也出口了非常大量的这个小龙虾到俄罗斯本地哈，去影响他们那边的受众，可见现在小龙虾都变成一个具有这个世界名片的这个中国品牌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也是夏天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烧烤。那烧烤摊呢在夏天会特别的火爆哈，这个大排档对吧，这个就着星光啊，喝着啤酒吃着烤肉。那这个烤串呢本身它的这个热量其实是不低的，那烤串里的这个烤鱿鱼啊经常是被人们诟病。反正我们家人都不吃烤鱿鱼，每次说到这烤鱿鱼都会说这个一口鱿鱼等于40口肥肉，就是鱿鱼的这个口感确实和普通的这个肉质不太一样，它有一点 Q 弹对吧，然后会让大家觉得诶这个脂肪含量是不是特别的高。而且确实据说很多这个健身人士是拒绝鱿鱼这种食材的。那究竟是不是一口鱿鱼等于40口肥肉，鱿鱼的这个脂肪含量究竟有多高呢？
0: 其实啊，鱿鱼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那鱿鱼在食物里边它算是一个对我们人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脂肪含量并不高，而就是有一点啊，它里面的胆固醇含量只能说是略高，但不至于说诶我们真的是吃鱿鱼就会带来体重增加或者说摄入热量增加这样的一个状况。在这儿呢就想给大家科普一下， 真正热量高的还是肥肉，而且比鱿鱼的热量高了很多。那大家的话其实是可以放心来吃鱿鱼的，而且鱿鱼的话它蛋白质含量也是很优质的。
1: 好，说完了这个鱿鱼之后，我们又会提到经常会听到的这样一句俗语啊，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很多比较相信中医的这个民众呢，也会觉得诶，夏天要多吃一些姜啊，什么冬病夏治，如果你体内有寒气的话，可能你在伏天里多吃一些这个热性的姜，能特别快速的排出你体内的这种寒气呀、湿气呀、凉气呀。那究竟是不是夏天我们应该多吃姜呢？
0: 其实这个的话是和中医理论有关的，就是中医认为的话，我们的姜是一个温性温热的这样一类食物。那夏天呢，大家容易贪凉嘛，就是说爱吃一些凉的食物，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吃一些姜，那对我们的胃呢是有一个这样温补的一个作用。实际上呢，大家把姜日常生活中就是一种调味品，大家吃的量呢也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有限的，就是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神奇，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日常调味品。只不过说诶，我夏天如果说在做一些菜的时候都适当的加一点姜，那对身体来说没有坏处，有一点好处。但是这个好处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诶，我夏天吃了姜就各种问题都没有了，或者说我身体就会变得更健康，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还是把它功效看淡一点，就是当做一个调味品，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加一些。
1: 那说完了这个姜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夏天里的一日三餐哈。可能冬天我们这个吃完饭之后，诶，这个菜还没有完全凉透，我们可能还会在桌上放一会儿，等它凉透了再放到冰箱里啊，去保鲜和保存。那夏天呢，这个食物的保存就变得可能更困难一些哈，这个冰箱的利用率也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家呢，反正是吃完饭啊，这个可能是下顿还打算吃的，就马上把它放在冰箱里，而且是用保鲜膜包好。那也有人说呢，说剩饭不要放超过三天。岳老师，你觉得三天的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
0: 对，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大家这个食物如何保存，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点吧，就是说有一些新鲜类的食物呢，像水果呀、什么这种的，我们说可以保存到三天问题不太。但是如果说剩饭剩菜，那我们还是建议的话真的不能到三天，因为夏天的话微生物繁殖的速度会比较快，就算及时放在冰箱里，那它在室温内的时候的这个微生物也会比我们冬天或者其他季节要高，那即使放在冰箱里它也会是一个就是繁殖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种剩菜剩饭呢，最好的话还是24小时之内就把它处理掉。
1: 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他们就说，比如说我炖一锅肉啊，这个高温加热了之后炖好了，我把火关了，我盛出来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我放在锅里让它自然放凉，放一夜，第二天早上再吃没有问题。他们的理由呢是说这锅肉是经过过高温加热的，然后呢也没有说放在餐桌上我们吃了剩了一半，而是说还在锅里，只要是这样处理过的这个肉呢，其实放一夜是没有问题的。岳老师，你觉得这种做法科不科学呢？
0: 其实这种做法我们是不太建议的啊，就一般是即使是这种烹煮好的食物，夏天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在室温内超过2个小时，或者说是如果说放宽一点也不能超过4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它时间放得越久，它微生物存在的这种或者说繁殖的速度就会越快。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所有的食物诶，它有了微生物我就马上能感受到或者说马上能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的变化。那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这种烹煮好的食物在夏天这种高温的环境下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就是要尽快食用。再有的话就是大家要把我们的食物尽量的都放在冰箱里保存，而且冰箱里也不要就是保存时间过久。那肉类的食物的话，它很多时候不会像有些食物，就比如说我们的水果呀，或者有些它这种一变质就会很明显，就不容易被大家及时发现。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再次吃的时候还是要

0: 高温加热，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大家会把一些食物放在常温里边就吃了，那这个的话也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做饭的时候少做一点，不要保存太久，这样的话是一个最保险的方式。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问岳老师哈。然后到了夏天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头伏饺子二伏面。嗯，我不知道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是有这个营养学或者说这个中医理论上的一些原理呢、道理呢，还是说它仅仅就是一个谚语而已？
0: 如果说从就是吃饺子头伏饺子二伏面呢，我们之前呢就是营养学这面也讨论过啊，就是说可能是夏天，哎，大家不太喜欢吃饭啊，就是或者说大家胃口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在这个时候呢吃一些面食是不是会更好消化一些？再有的话就是吃饺子或吃面的时候，大家会相对来说不会很油腻，然后会在吃主食的同时就把菜都吃了，那大家就会觉得吃起来是比较舒服，或者说比吃有一些油腻的食物啊，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炒菜胃口会好一些。但是这只能说是一个老话里边这么传下来，大家在揣摩这样的一个用意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哎想有一点仪式感，到这个日子就吃呢也可以，但并不是说哎在这一天吃这样的食物对健康或者说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1: 嗯，那最后再来说说啊，我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啊，大家这可能这群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习惯哈、啊、就是说如果我这顿饭吃得很饱了，那我在吃完这顿饭之后呢，我要再吃一种东西来消化我的这个饱腹感，就是酸奶啊。那现在这个酸奶的广告也是经常说益生菌啊，各种这个消化因子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胃肠消化。那问岳老师，这个吃饱了饭之后再喝酸奶是不是真的能帮助我们消化吸收呢？
0: 大家呢往往是认为酸奶里边呢有益生菌，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酸奶的热量，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酸奶绝大多数的这个包装，就一个包装它的热量是占了全天10%左右的一个热量，其实热量还是比较高的。那再有呢，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益生菌对胃肠道有好处，其实这个益生菌它的概念就是说对人体有益的活的这样的一群微生物，那它要想活的它就要在体内存活，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发现呢，很多时候这个益生菌呢它在胃里边就先被胃酸给杀灭了，那很多时候它并不能够到达肠道，也不能够对胃肠的黏膜起作用。再有一点的话就是很多时候这个酸奶都是一个低温保存的状态，很多人喝完酸奶之后反而会出现胃肠不舒服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大家不要寄希望于酸奶助消化，就可能很多时候不但不会助消化，反而还会增加热量，加重胃肠道的负担。
1: 那本期节目呢，小知识大健康，给你这个顺利的度过夏天哈，一些健康的提示。那其实这些小知识呢，很多都是身边的我们的这个长辈哈，一直叨叨我们的。那确实呢，有些东西吃多了没有多大危害，但呢都要注意个度。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高铁站里，有一位男乘客带了一个充电宝进站，结果呢被拒了。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啊，说您带的这个充电宝啊，它规格超过了限制，而且呢有一定的危险性，您还不能存到我们这儿，也不能带上车。这乘客不理解呀，说这工作人员您这是为难我呢呀。
5: 您是否曾经在乘坐高铁、地铁，特别是飞机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携带的充电宝是否符合规定而感到过困惑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6: 我一个充电宝，我说我刚才给邮递电话，他们怎么让？我怎么处理？我怎么处理？我一个人怎么处理？你们这些普通的领导都怎么难为人呢？我感觉我们怎么难为人呢？我一个充电宝，我说我放在这里有个电话，他们不让，没有。我今天给你充了。
4: 这一幕刚才我们给您说了，就是发生在东莞市虎门高铁站里的这件事儿。这男子呢，就是啊，因为他带了一个充电宝，这容量太大，他呢站在桌子上喊说你们为难我，一下子这事儿啊就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5: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有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在当天站在桌子上，说自己想把充电宝放在站内，留下电话却遭到了拒绝，并且让他自行处理这个充电宝。这个男子当时啊就大声嚷嚷啊，他说我一个人怎么处理，还说高铁站这不是在难为我吗？
4: 那虎门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说了，说我们允许带充电宝进站，但是对规格和容量那是有限制的，那得是在100瓦时或者呢27000毫安以内。可是您带的这个充电宝大大超过了限制，160瓦时啊，或者你让谁给你带回去。这么一说他不高兴了，站在桌子上闹了。
5: 至于这个充电宝的暂存问题呢，啊，当时有关方面的人士也表示，由于相关的充电宝不符合标准，并且有爆炸的危险，所以没有提供暂存服务。那如果是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刀具这类的危险物品，没有自燃自爆的危险，就可以在站内暂存。
4: 它有自燃自爆的危险。那在现场经过工作人员这么一解释，男乘客啊也当时赶时间，他也比较着急，他情绪慢慢的就平复下来了，所以呢也就从这桌子上下来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这事儿过去了，但是估计呢关心这事儿的听众朋友这心思还没平复下来，也就是说怎么会这么尴尬，这么为难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就先得说说这个充电宝了。那国家啊，对于这个充电宝，特别是交通工具上的充电宝，为什么要有这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容量、毫安和瓦时的限制呢？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国消防科普、中国共建基地的专家委员、应急安全宣传达人刘祖和给咱们说说，为啥带个充电宝要设限。
7: 就作为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消费者，也是一个普通的旅客，那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尴尬的境地，他可能对这一个充电宝的危险性啊或者各方面他认知不是那么足，所以他不觉得有那么的危险。作为我们的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他必须要为所有的旅客去负责的，严格去把控这些危险源。在这个时候呢，缺少了一个中间的服务机构，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临时监管的地方，出差2天3天，我回来我到这个地方去拿，但事实上是现场没有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他可能就导致了一个情绪有点崩溃。我认为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充电宝。大家日常虽然都拿在手里哈，带在身边，但事实上充电宝它只是一个昵称而已，存储电量和充放电量的这样的一个介质，通称为充电宝。 能够叫宝的，通常呢我们都认为体积比较小，带在身上比较轻巧的。如果说我们拿一个很大的，就不是一个充电宝了，它是一个大的电瓶了。那像这个旅客一样的，他带的这个严重的超了这个我们常规的日常携带的这个容量标准了。普通的充电宝呢，这个锂离子电池的居多，因为这个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灾在国内目前是时常都有发生，而且频率非常非常高。对充电宝这一类的移动电源，它管控是比较严格的。为什么都要用这个锂电池的充电宝呢？锂离子依旧是我们目前能够掌握的能量密度最高的一种金属，它又非常的不稳定，它很容易造成一个起火燃烧。锂离子充电宝呢，就导致经常有火灾事故。锂离子的充电宝它的体积比较小啊，它同等的体积里面它能做到最高的存电量。市面上所销售的、所携带的、大家所使用的充电宝绝大部分都是锂离子电池的。航空管理部门、高铁管理部门统一都把这一类当做锂离子电池来管理。
8: 为什么这位乘客呢带了160瓦时的充电宝，咱们算一算差不多32000毫安，确实挺大的啊，确实挺大。
7: 是的是的，
8: 一般来说
7: 严重超标了，
8: 10000毫安就不错了啊。他带这么大肯定也是为了他自己方便嘛啊，哎，可以多充几个设备啊，充的时间长一点啊哈。那据您了解，铁路方面对于乘客携带这个充电宝有什么禁止性的规定？
7: 机场、铁路、高铁和那个火车站、地铁，事实上它对于这个充电宝的管理呢大致差不多。允许携带的是100瓦时以内的充电宝是允许随身携带，那换算下来呢大约就是2万多毫安，统一呢都以2万毫安现在为一个上限，2万毫安以上是不允许携带的，而且这个是不允许托运的，你在高铁、在飞机上都不能托运。
2: 应急时刻，
5: 根据国家铁路局和公安部公布的《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相关的规定，旅客携带充电宝、锂电池必须标志清晰，并且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也就是27000毫安左右的电量。
4: 所以呢也难怪这位乘客啊，这今年说不定就是这一段时间没坐火车，也不了解这个规定。所以啊，大伙儿坐火车坐飞机您还是提前了解一下，看看相关的这个规定是怎么限制的哈。铁路运输部门呢，他们在这个企业网站啊，还有铁路旅客的车站、列车等候场所都有多种形式来告知大家禁止和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这个目录。不过您要是不在企业网站上看，等到了车站和候车室，那确实是有点被动啊。所以啊，我们在这儿也给大伙儿提示提示，坐火车出门的听众朋友少不了。那您出行之前，先看看这铁路12306网站，在手机 APP 上查阅那更方便哈。看一下这个最新的禁止和限制携带和

0: 托运物品的目录里面到底有什么？像有些爱美的女士，什么指甲油啊、摩丝啊，您也看看。
1: 如果携带了相关的违禁品或者是危险品，应该配合铁道部门妥善处理。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大伙儿坐交通工具，特别是啊，对这个充电器、锂电池要求比较高的飞机和火车相关的规定。刚才咱们说了，火车呢是100瓦时，27000毫安。那飞机怎么样呢？您带充电宝上飞机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那有时候呢，您在这个机场安检的地方啊，您就能听到有些乘客抱怨说，这么小一块充电宝为啥就不让托运呢？然后呢，被告知说充电宝不管大小都不能托运。于是呢，在现场很多乘客就感到不解，说那我还要随身带着哈。可能很多人坐飞机出行，其实对充电宝携带的具体的细节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刚才一起聊的是铁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一下飞机。到底飞机针对充电宝和这个锂电池的容量是有什么样相关的一些具体规定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刘祖和的介绍。
3: 也是20000毫安以下，有明显标识，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的产品是可以随身携带，不能托运。但是在飞机上是明令禁止啊，不允许给充电宝充电，同时也不允许使用充电宝给其他的电子设备充电。
0: 那大伙儿听，这飞机和火车差不多，哎，人家俩这口径差不多，是一致的，不至于呢您遇到尴尬，就是这儿要求100，那儿要求80，结果您拿了个100，能坐飞机坐不了高铁，不会有这种事儿的。人家两家啊，统一要求是100瓦时，也就是27000毫安，而且大伙儿听啊，这充电宝上的标志啊、信息啊，还得全面清晰。我理解啊，就是说得看出来品牌，您不能是个三无产品。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航空公司呢，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呢，才会让您随身携带，那也不能托运。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这飞机上的充电宝怎么就跟火车不一样，只能随身携带而不能和行李一起托运呢？那咱们还是来听刘祖和的介绍。
3: 锂电池呢，它是这样子的，它有很多的危险系数，碰撞啊、撞击啊、挤压呀、过冲啊、过压呀、高的温度变化，或者是一个很高的空气压强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电池起火燃烧。所以呢，在一个托运的话呢，它属于是一个无人监管的环节，那么它随时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起火燃烧，最后呢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铁路部门包括我们的航空管理部门都是不允许在托运这个过程当中去托运锂电池的，甚至包括我们平时发快递它也都是不允许的。挤压、穿刺、碰撞、跌落都有可能导致起火。我们的机场、高铁站和火车站以及地铁站对于这个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呢，事实上还有更详尽的规定，就是说它在查验的过程当中必须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具有明显标识的合格的产品才可以。如果说是这个标识不清晰的，或者说是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种劣质产品的，它也是不允许随身携带的。
2: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刘祖和的意思就是说呀，飞机呢它这个运输颠簸性它比火车要剧烈，锂电池它是不稳定的金属啊，受到了碰撞啊、挤压，特别容易产生高温甚至自燃。哎，这让我想到啊，可能大伙儿记得发生了一起火灾，那个火灾特别让人痛心。有一位男士呢，他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修啊还是换呀、还是卖呀、哈，他也知道这不能带上公交车，所以呢他偷偷的装到包里背到车上哈、这司机肯定看不出来呀、然后放的时候呢，他专门放在了车尾部最后一排座位的座位底下，然后呢他自己还坐在前面。没想到这车一路上晃晃悠悠啊，因为咱们知道大公交嘛哈，晃晃悠悠，它的这个电池就受到了碰撞和挤压，结果自燃了。自燃的时候呢，这个电池旁边 坐着母女俩，结果这母女俩因为在大巴车的最后面坐着没能逃脱，也就是说这一把火灾当中死的两个人是两个非常无辜的乘客。当然带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上车的这个乘客啊，当天就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
1: 这也就是说在颠簸过程当中有可能锂电池呢会造成一些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一旦发生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另外呢，有关航空公司的规定

0: 啊，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得使用充电宝给电子设备充电，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是啊，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那高铁都允许，你飞机为啥不允许啊？用呗哈，那有什么呢？而且在额定范围内，那咱们还是来听刘祖和的介绍。
2: 在飞机上是明文规定的哈，是不允许给充电宝充电，也同时不允许用充电宝给其他的电子设备充电的。主要呢就是考虑充电宝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充放电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导致起火燃烧。飞机上是明令禁止的，同时在火车上、在地铁上，我们也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去使用这个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或者说利用这个火车上的电源给充电宝充电，这些呢都是不建议的。
0: 飞机客舱属于增压环境，在飞机起降的过程当中，客舱压力是变化的，会从起飞前的一个大气压降到巡航时候大概0.6个大气压，降落的时候再慢慢增加回一个大气压。在这种环境下，充电宝当中的锂电池会产生变化，而在此时如果使用充电宝，容易发热，增加自燃的概率。
1: 您看，所以火车的环境啊，它和高铁是不一样的。这么给您一说，您就理解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多乘客他不是不懂事儿，是对这个知识不懂。您把这个知识讲给他，他马上就明白了。怪不得飞机上不让用呢，不让用啊，是对您好，对大家好，首先对您好。因为那充电宝要是有什么起火冒烟儿，那您不是离得最近的那个人吗？而且啊，最近这充电宝发生了多起这空中公交车和高铁上起火冒烟的事儿，含锂的电池或者充电宝一摩擦一碰撞，那容易高温和火花，一旦呢不慎起火，那连常用的液态灭火器都束手无策，因为它是电火呀，只能等到这个锂全都消耗了，火势呢才能熄灭。那您想，那托运肯定不可能，用的时候啊您也尽量别用。所以呢，民航部门呢才会规定锂电池充电宝应当的作为手提行李，且做好防护措施，携带登机。拉萨飞往上海的一个航班上，一名乘客的充电宝就掉进了头等舱座椅的缝隙，掉就掉呗哈，没想到这不是被挤压了吗？冒烟了。随后呢，这飞机啊就为这事儿赶紧迫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咱们也知道这个迫降的费用那是特别高的。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好多人才说，哎呦，这充电宝原来这么脆弱呀，一点没有我想象的皮实，这电池类的物品还真是要慎重使用呢。
0: 其实在一般的情况下，锂电池内部含有的电解质是处于密封状态的，并不会发生什么反应。可是如果锂电池的外壳被损坏了，导致电芯内部短路，这就容易发热燃烧了。而在客舱当中，由于气压的变化、颠簸以及行李互相的碰撞，锂电池发生短路的概率是大大提高了的。
1: 是啊，那锂电池在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规定，比如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当中，就属于杂项的危险品。那短途运输的旅客乘机呢，可以携带的手机啊、充电宝啊、电脑啊，甚至相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当中都有锂电池。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相机也不让在飞机上用啊，就是这个原因。
0: 听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提出一个疑问，那如果确实有大的用电量需求，在这样的规定之下，我是不是同等容量的电池在额定限制之内我能带两块呢？到底这样做行不行？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听刘祖和的介绍。
2: 可以的，就我们随身携带是不允许超过两个我们的这个管理部门对我们的要求是每人随身携带不能超过两个。
1: 所以啊，这充电宝虽然使用方便，但是呢也得看到它有诸多的安全的隐患，所以咱们一定要选购正规厂家的。大伙儿现在看啊，在某宝啊、什么猫啊、东啊上哈、也有很多呢异形的充电宝，哎，长得呀越来越小，越来越可爱。但是我建议大家，这些都不重要，首先您得看它有没有3C 认证，然后您再买，别图可爱，关键啊是得可靠，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这个充电线的质量对于这个充电过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选购正规品牌的是比较安全的，避免使用那些不合适或者是质量比较差的充电线。那充电线的长度也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适中啊，不要选择过长或者是过短的充电线。
1: 还有就是啊，别贪图这个快充，快充电流特别大，充电器呢咱们都知道有这个生活经验，那温度升高的很快啊， 那就增加了事故的发生概率，跟开车一样，这速度快了啊，安全性立刻降低。所以大伙儿如果不是特别着急，别贪

0: 不那个特别快的充电的那种充电装置啊，基本保持一个中等速度就可以了。
1: 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手里面的充电宝，不要过度充电或者过度放电。如果充电宝在过度充电或者是过度放电的情况下使用，会导致充电宝的性能下降，缩短它的使用寿命，也同时会增加充电宝出现问题的概率。
0: 是，我们俩给您说的是一般的使用的注意事项啊，估计您在生活当中也总结了不少好的自己的经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刘祖和作为一位专业的消防救援的应急安全的工作人员，他对大伙儿使用充电宝和充电还有哪些自己的叮嘱。
2: 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手机自带的电池呢，它是5000毫安左右的，都已经能够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了。那么您用一个10000毫安的，已经是两倍于手机，加上手机自己带的这个电池，我觉得就已经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没有必要追求一个过大的容量，而且它也过大的体积啊，它重量也重了，是不是啊？同时带在身边一个那么越来越大的炸弹，总是没那么好吧？就是千万千万不要通宵给充电宝充电。我们人一旦离开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电源切断，减少很多很多的火灾事故的发生啊！
3: 这个充电宝充完了以后还不断的往里充，质量不好的、老旧的，这有的就鼓包了。
2: 是的，过充、过压、高温都有可能导致它这个起火燃烧。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建议大家不要把充电宝放在一些可燃物上面去充电。有一些时候呢，把充电宝放在沙发上、放在书桌上啊、你放在窗帘旁边等等，万一这个充电宝它在充电甚至是存放的过程当中，它都有可能引发这个起火燃烧的，就引燃了身边的周边的这些可燃物，就有可能导致一个很严重的火灾。
3: 你让大家呢不要隔夜充有点难，因为白天呢忙忙碌碌把这充电宝用的这个油干灯枯，可不就趁着晚上充，晚上呢其实也应该拔，但是呢差不多就睡着了。所以如果实在啊说太累了，我呢晚上呢我就不想起来了，我也是这样，我就拿一根比较长的线，然后呢把它放在我们家的这个瓷砖的地板上，
2: 对，
3: 让它四周呢都没什么东西，通宵充。但一般来说我不会通宵充，我是下班一回家就充。
4: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总之在购买和使用充电宝的时候，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定要选择火车和铁路部门要求的那种啊，标志明显、字体清晰，也就是说呢，得是正规品牌呀、正规厂家生产的，通过国家3C 认证的充电宝，使用的时候还得多加注意呢。
1: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意识到充电宝的安全问题，从而能够从源头上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
0: 是的，如果您中秋、国庆或者双休日出门坐火车、飞机，先看看相关的要求，看看您的充电宝那容量有没有超过100瓦时或者27000毫安，这样呢才能保证您的充电宝跟您的手机啊能够伴您一路出行。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个人在银行门口摆摊卖玉米，生意非常不错，时间一长便攒下了一笔钱。有个熟人听到消息以后对他说，
2: 哎，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也做生意啊。
1: 非常抱歉，我在这儿摆摊的时候就已经和这家银行签了合同了。
2: 啊，什么合同啊？
1: 我和银行啊不搞竞争，就是说银行不卖煮玉米，而我呢也不提供贷款。

0: 新学期开始了，儿子问职业股民的爸爸，
1: 老爸，我们老师让填表，这个父亲的职业一栏怎么填呢？是写股民吗？
2: 当然不能这么写了啊，你就写多家上市公司股东。
1: 一个房地产老板在网上气愤地发牢骚，
2: 我买了一双新鞋，脚被磨起泡了，
3: 脱下来一看，一只是七号，一只是八号，嘿，让售货员给坑了。
1: 一个网友回复说道，嘿嘿，您不能怪售货员，人家一只卖的是建筑面积，一只卖的是使用面积。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天晚上，刚上大三的小张回到了宿舍，他一进门就大叫倒霉，哎呦，真倒霉，真倒霉！这一出学校门啊，我就让一女生给撞了，真是太倒霉了。
0: 哎，我说，你就这么叫他给撞了？
1: 嗨，我本来是想站起来就恶损他一顿的，然后赶紧让他给我道歉。可是我一看，人家骑的那自行车，我就什么话都甭说了。
0: 哎呦，你这人，那女的怎么了？那女的撞了人也得赔礼道歉吧？
1: 哎，不是那事儿，人家那车筐跟车后衣架上一边贴了一纸条，上面都写着俩字儿。实习。
0: 在一个大学校园里，一天，一位刚入校的学生正在问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教授一个问题。您说说，好学生和坏学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5: 你比如说，我下午走到教室里，我一般刚进教室的门都会说，下午好，孩子们。这个时候啊，那些坏学生马上会回答我，下午好，教授先生。而那些想上研究生的好学生呢，则把我刚才说的话呀，都记在了他们的笔记本上。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天在路边的一家饭馆，一位顾客正在向饭店的老板抱怨，
6: 哎，老板，你们这汤做的也太稀了吧，一点味道都没有。
2: 先生啊，不是我说您啊，这就是您不会吃的，在我们这饭店吃饭呀，不光是吃个味儿，哎，您得吃出文化来。我们之所以这么设计啊，这汤做这么稀汤寡水的啊，就是想让您啊体会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主要是想让客人们在喝汤的同时能够好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盘子上的精美图案啊。这下您明白了吗？
1: 话说这天呢，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了柜台前边，对服务员抱怨道，
5: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根本没法吃。
0: 谢先生，这样，那个，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这份牛排换成一份排骨。
5: 谢谢了，先生。可是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系，先生，我说的那块排骨啊，也吃了一点。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朋友，在这天气越来越燥热的初夏当中，听几首经典老歌，也愿像清风一样拂过你的心灵，拂过你的面颊。美好的上午时光又到了和你一起听听老歌的时间了，我是星宇，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依旧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每天如约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精选好歌的时光留声机。那再次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每天陪伴您的50分钟时间，我愿这首首为您精选的老歌能够给每个上午的你一份轻松愉悦的好心情。

0: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很多朋友都熟悉并喜欢的旋律和歌声《美丽心情》，原唱呢是歌手本多露露，这个版本是我听过翻唱当中最好听的版本，来自于当年的2009年的超女刘惜君。如今的刘惜君呢也是华语乐坛的一线歌手了，虽然称不上天后，但是她

他的演唱，他的这种清雅、淡雅、非常别致的演唱方式，可以说让人非常喜欢。刘惜君以其清亮的音色、扎实的功底，对歌曲情感的处理细腻程度，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大众与音乐圈专业人士的欣赏和喜爱，也受到听众的喜欢。舞台上的刘惜君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清新谦和，演唱方式被称之为"中国式女孩优雅唱法"。刘惜君对于音乐总是精益求精的。努力做到完美，他思维活跃，很爱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中间发展也是有一段时间的病痛，但是痊愈之后的刘惜君呢，也是，似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在各方面都是勇于参与。我想，任何人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正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挫折，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也愿生活当中的你做一个勇敢的向前的勇者，不断的朝着阳光的方向奔跑。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传说，来自于王鹤野的《从前那个女孩》，这也是从我们的家乡，从我们的齐齐哈尔走出去的歌手啊，非常优秀的90后的优秀歌手王鹤野。王鹤野经常参加综艺节目，你会看到他参加《天赐的声音》还有《想唱的响亮》等等综艺节目，他和很多大牌女歌手都有过对唱，像谭维维、张靓颖还有姚晓棠啊等等这样的优秀一线歌手，还有张韶涵。那他的演唱实力可谓是天生的，非常的有实力的一位歌手。王鹤野刚刚出道的时候应该是不到20岁，如今已经出道10年了。那王鹤野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复古的格调，与他的音乐风格非常容易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一时间曾经的大风吹圈粉无数，后来参加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在一首又一首好听的对唱当中展现出了出色的好听的质感声线。他的嗓音充满磁性，极具辨识度。在综艺节目《为歌而赞》第二季当中，王鹤野演绎了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和指纹，并尝试了摇滚、抒情等不同风格，又展现了飞扬洒脱的台风，年轻沙哑的声线将舞台氛围可以说用音乐嗨到爆点。月亮照山川，王鹤野，王铮亮。

谭维维的演唱实力在女歌手当中可谓是天花板级，而王赫也和她对唱，这个唱功啊丝毫不逊色，可见真的是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和你聆听华乐坛经典好歌，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来分享今天的非常好听的影视金曲，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由王菲演唱的主角。

0: 七七傲不傲，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田震磁性的声音，熟悉的歌声，情歌靠近我，也愿你的生活每天充满着欢愉与幸福。即使生活的路是不平坦的，但愿经历过坎坷的我们学会笑对人生，笑对生活，笑对明天。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今儿的直播节目呢到这接近尾声了，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哎，还不是我那媳妇儿看上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财政上定下了一个十年计划，勒紧上呼吸道的十年计划。哎呀，我是加入了房奴一族啊，我们也是没办法，我岳父去年去世了，我们担心岳母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就把他接过来一块住，这房子一下就小了，哎，只好就买一个大一点的。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借给你。谢了，媳妇儿找了一个兼职，每月还贷款差不多刚刚好。好吧，也成，你要是缺钱的时候随时要随时跟我开口啊。高义却不是给的口头承诺，他是有诚意的，这一点刘翔也知道，他不出声，点了点头，继续抽烟。高义见状就接着问道，来，我们兵分两路，我再去周锁江的住处转转，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你就近问问邻居，看是否有新发现。刘翔得令下了车，离开之前高义探出头来，有什么消息立刻向局里汇报，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啊。高义说完掐灭了烟头，启动了汽车，把刘翔留在了熙攘的巷口。高义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周锁江一案从第一宗案件发生之后，新闻媒体就开始地毯式轰炸式的报道，但右手小指的细节一直就尚未公开。他刚才让白鑫查了一下，在某一期的晚报上意外公开了这个小细节，那就是第三起谋杀案发生之后，也就是说除去周锁江有同伙的可能，还出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模仿者。警局内消息的泄露给任何看到那条新闻的人都提供了模仿条件，他开着车，脑子出现了第三种可能，警局内部人员作案。这起连环杀人案局里知晓内情的人非常的多，不排除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任何人都暂时的不能信任，那么这样一直查岂不是掀开了一个马蜂窝吗？高义不敢接着往下想，可又不能不想，他减缓速度，把车停在了路边，点燃了一支烟，现在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他自己了。周锁江租住的是市里最早建盖的住宅区，当时还是富人的炫耀之所，现在已经变成了底层流动工人打工的聚集地，租金便宜，有条件的人已经向新的小区转移了。人往高处走嘛，住宅区里的花草缺少照顾，衰败的同时又顽强地生长着，形成了杂乱无章，枯草间偶尔一片绿色峥嵘的场面。楼道是漆黑一片，家家户户的老式防盗门上都留下了非法小广告被撕掉的痕迹，一点一点的白。高义早就备好了钥匙，他戴上了手套，很顺利地进入了周锁江的房间。房间内被灰尘蒙蔽，阳光都显得迟钝了。周锁江的家具不多，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便携式的塑料衣柜，仅此而已。唯一显眼的是床头柜上的台式电脑，但是由于周锁江是被现场抓获的，又加上他供认不讳，所以就还没有对他的东西进行搜查，现在可不一样。

0: 样了。高毅打开了电源，电脑屏幕闪烁，自动弹出了聊天页面的窗口。根据汽车美容店的老板和员工讲，周锁江是一个离群所居的人，平时是少言寡语，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所以当他们得知周锁江就是那起连环杀人案的嫌疑犯的时候，脸上隆起的惊讶很快就被对周锁江的印象抹平了。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一个出口，这个聊天网也许就是周锁江的出口。高毅试图进入这个聊天网站，却被密码拦住了。他试了周锁江的生日，不对，门牌号码、手机号码都不对。他想起警车上有一个软件，是局里配发的，专门用来破译这类的密码，他现在还没有机会使用。原来呀，是打算悄悄地看女友吕红的邮件，一开始他有点犹豫，后来就给忘了。高毅跑了一趟，取回了软件，三分钟不到，解开了密码，360809，是很平常的数字，也是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数字。聊天网上最后一次上网的记录，是周锁江最后作案的前一晚。更让高毅感到高兴的是，周锁江进入的是一个叫知心话的网站。高毅打开过往记录，发现周锁江只和一个叫海上飞人的朋友聊天，他们的聊天记录都是隐身的，所以不会有第三者看到。其中有几条是这样写的，周锁江说，你还在上网？海上飞人说，值班睡得好吗？这几天睡得不错，所以说那样做还是有效果的，但我会觉得良心不安。不安？那些抛弃你的人就心安吗？那些女孩都是有罪的，你是在替天行道，替他们赎罪。可是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他们是越查越凶了，你害怕了吗？你忘记长期以来的噩梦了吗？不这样做你永远也睡不好觉，明白吗？那我的病这样就能治好吗？这可很难说，不过你要相信自己。要是我又失眠了怎么办？我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她是市纺织厂的女工，每天晚上2点下夜班，她的右腿有点瘸，你是不会错过的。好了，我下线了，你好好睡觉，睡不好的话就去试试那个纺织女工。
1: 市纺织女工，右腿有点瘸，高毅的脑门一下子就紧绷了，这是最后一名女子的特征啊。警方就是在周锁江要对其施以毒手的时候才及时抓获周锁江的，可见这个叫海上飞人的人不但是一个知情者，还是提供受害者的人。谁是海上飞人？这么重要的线索当时怎么就疏漏了呢？当初抓住周锁江的时候简直就等于是大海捞针呢。回顾那五名受害者，除了他们都是20多岁的打工女性之外，个人的外貌特征上没有任何类似的交集。五个受害人都是被勒死的，也没有受害人的身体受到侵犯的痕迹。高毅只在验尸报告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几个女孩都曾经意外怀孕，然后悄悄地摘掉了这颗禁果。高毅和其他的警员调查了他们的好友和同事，发现这些女孩子都是在同一家医院实施的手术，当时就是以这一点为突破口，才顺藤摸瓜抓住了周锁江。审讯周锁江的时候，高毅追问他为什么要以有过这样经历的女孩子为目标，他回答说就图能睡个安稳。吕红有任务加班解剖周方舟的尸体，高毅就一个人对付晚餐。他已经把周锁江的电脑带回了局里，交给了技术科，让他们查一查还有没有漏掉的内容。还有更关键的是查出海上飞人是谁。女记者刘琦打来了电话，像在火山的边缘行走一样。

0: 小心翼翼地打探着事情的进展，被高毅一口就回绝了。高毅和刘琦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两人的关系有时候像友谊，有时候又很冷漠。高毅对刘琦的印象很好，但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不愿意和他有过多的接触，这让刘琦多少觉得高毅有利用他的嫌疑。两个人表面上笑眯眯挺客气的，凭借着这些暗流里的水草相互的缠绕，既不扰动也不疏离。和所有有雄心壮志的女记者一样，刘琦有个倔脾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在高毅下班的时候堵在了办公室的门口，满脸笑容地说，
1: 高科长，我请你吃晚饭，怎么不敢来啊？怕惹上谢密的嫌疑？
0: 高毅两眼一眯笑了笑，
1: 有人请客当然不能错过。说吧，去哪儿？
0: 德顺楼。
1: 怎么，没有经济实力？
0: 高毅说出来的可是全市价位数一数二的餐馆。
1: 行，买单的事情我什么时候眨过眼睛？走。
0: 刘琦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要想从守口如瓶的高毅嘴里套新闻，不出点血怎么行啊？于是两个人挨个上了德顺楼。德顺楼站在好地界，靠湖而建，白色的鸥鹭从湖面上掠过，修饰出了一派祥和的景象。高毅和刘琦对坐，表面上和外面的景色一致，心里却各自拨着小算盘。高毅点了几个刘琦爱吃的菜，便开门见山了。
2: 刘琦啊，我们也算是认识好多年了，问你句话，你如实回答我。
0: 刘琦看一桌子都是自己爱吃的菜，心里有几分感动。
1: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2: 在周锁江一案破案的期间，你有没有和我们局里的人私下接触过，获取过信息？
0: 那份提供凶手纪念签名的消息就刊登在刘琦主编的报刊栏目《先声夺人》上。
1: 高科长，您不但要白痴，还要从我这里获取情报，居心不良啊。
0: 刘琦嘴里咀嚼着他最爱吃的玉兰片，却感到是很难吞咽。
2: 我这是在保护我的部下，你记得刘畅吗？他的前途已经废了，我不想再毁掉另外一个人。
0: 原来啊，刑侦科里还有另外一名警员叫做刘畅，因为向媒体透露了破案进展，破坏了保密纪律，受到了处罚，被调离了刑侦科。高毅实在是不愿再失去另外一个兵了。
1: 那你是相信亡羊补牢呢？
0: 刘琦反问，眼光憎恶地夹起了一块玉兰片放到了高毅的盘子里。他知道高毅最讨厌这个，今晚是自己掏钱办的鸿门宴，给自己找罪受啊。
2: 我相信无论是谁向你出卖了消息，他也许是出于一念之差，让我先知道还有挽救的机会。如果让别人知道捅出去了，我就无法补牢了，
0: 只能亡羊了。刘琦听了之后是默默不语，他盯住了高毅的眼睛，目光就要抠进他的心里去了。对于高毅的品格他还是了解的，他能断定高毅说的是真话，他呀是真心想帮自己的同事。
1: 我是一分钱买一分货，也算是两清的交易，而且我曾经答应过这个泄密者永远不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2: 好，我不让你说，你把它写下来吧。
0: 高毅把茶水推到了刘琦的面前，刘琦用小拇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下了一个名字。
2: 临潮的风很大，字迹很快就干了。
0: 虽然茶水的字迹干得很快，但却像是一把刀，在高毅的脑海里留下了痛苦的印象。他和刘琦没能吃完这顿昂贵的晚餐，他这样是想让刘琦永远记住这个夜晚，为了获取信息收买警务人员泄露案情。这点难堪的代价刘琦付得太轻了，高毅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0: 希望刘琦再也不要碰他的病，还有该如何处置这个泄密者。高毅在德顺楼根本就没吃东西，离开之后他找了一家面馆，点了一个大碗的，肚子饿的是咕噜咕噜叫，眼前的酸辣面也是热气腾腾，可是一想到那个用茶水写的名字，高毅是食欲全无啊。恰时手机响了，高毅看到是刘翔打来的，很艰难地按下了接听键。哎，科长，有一点线索。说吧。根据周方周家对门邻居说，昨天早上确实看见有个男人来找他，那人个头挺高，身子也很壮，像是一个篮球运动员，所以邻居就特意多看两眼，后来周方周就和这个高个子一起出门了。邻居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吗？记得，我已经把他带到局里提供细节画像了。好，干得不错。结束之后你把画像留在我的办公桌上，先回家吧。高毅挂断了电话，离开了面馆，那碗热气腾腾的酸辣面还留在桌子上呢。说到刘琦离开德顺楼的时候还带着愤怒，他虽然理解高毅的做法，但还是受不了被高毅在德顺楼设局的编排，因此他把车开的是飞快，一不小心就闯了红灯，交完罚款他的怒气也淡了，他对高毅又多了一分敬重。他想换成自己对待下属未必有这份心，做得如此漂亮啊。刘琦释然了，微微一笑，拿出了手机给高毅发出了一条短信：我闯了红灯，罚款由你来付。高毅刚接完刘翔的电话就接到了这条短信，他顿时明白刘琦此时的心境，就回复了一个字儿：行。手机屏幕暗淡下去之后，路旁的一盏路灯却忽然亮了。技术科的手段不是拿来吹的，这句话被技术科的老罗打成了屏保，在电脑屏幕上跳跃闪烁着。老罗呢，嘴角湿漉漉的，趴在电脑桌上是呼呼大睡。老罗其实人很年轻，只是大家喜欢这样称呼他而已。哎，高毅轻轻地摇了摇他，老罗很不好意思地擦擦嘴角，向窗外看了看，喃喃地说道：
1: 哎，天怎么亮了呢？
0: 怎么样，有进展了吗？高毅是在问海上飞人的事。
1: 当然有了。
0: 老罗按动了电脑，那句自我鼓励的名言消失之后，屏幕上显示出了无数排的数据。
1: 结果都在这里呢。
0: 老罗说着打了个哈气，伸了一个懒腰。高毅凑近了看，看见满屏的字母和符号。有没有人类可以看懂的结果？
1: 很遗憾，没有，不过我可以给你翻译。
0: 老罗是一本正经，这个就是我跟进的周佐江的上网记录，我查到了海上飞人的电脑源头，来自这个地址，本市的一家创业地产公司。
1: 哦，看得漂亮啊，
0: 你猜还有什么结果？
1: 这可不好猜啊，你继续翻译吧。
0: 我呀，进入了海上飞人的系统，你放心，我做的是不留痕迹，他绝对不会察觉的。我发现他只有周锁江一个聊天对象。
1: 哎呦，没想到你还挺厉害呀。
0: 你先别着急啊，还有呢。老罗被夸得有点激动了，几乎都控制不住收获后的惊喜了。周锁江电脑里的谈话记录只有最近一个月的，我呀深层的进入，把他们所有的谈话记录都调出来了，而且都给你打印好了。老罗说完，从桌上捧起了一大摞的打印纸，推到了高毅的面前。
1: 啊，你自己看吧，他们用的可都是人类的语言啊，用不着我翻译了。
0: 高毅笑了，又把老罗夸奖了一遍。老罗被高毅前后夸奖了三次，忽然来了兴致，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笔记本，递给了高毅。
1: 高科长，来给我签个名。
2: 签名？什么意思？
1: 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证明和支持啊。

0: 高毅打开了笔记本，看到了很多同事的签名。笔记本的扉页上龙飞凤舞地写着，技术科的手段不是拿来吹的。高毅对此表示同意，很爽快地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好嘞，请高科长定个时间请客吧。
1: 什么叫请客？你说什么呢？
0: 刚才忘跟你说了，这是我们的规矩，每轮到第50个签名的就要请前49人吃饭。
2: 老罗很开心地向他解释着，并且向高毅展示前面的签名。这上面签名的人大部分都是刑侦科的人，很多人呢还有多次重复签名，说明技术科的水平确实是光有口碑。
0: 这已经是我第8个笔记本了。嘿，高科长，你可是错过了大好的春光，这些人都很欣赏我们技术科的水平。高科长，轮到你请客，嘿嘿，好福气呀。
2: 你小子，高毅哈哈大笑。自从昨天晚上知道那个泄密者的名字之后，高毅就没有开心过。技术科的这本笔记确实给他带来了欢乐。
0: 好，你放心，等这案子一破，我马上请客。
1: 那咱们一言为定，
0: 我还能骗你不成吗？
2: 高毅又一次仔细地阅读了周锁江和海上飞人的对话。海上飞人和周锁江可谓是推心置腹，两人是知心知底。从他们的对话里，高毅得知周锁江是母亲意外怀孕的结果，母亲生下他之后就把他留给了妹妹，也就是他的姨妈穆棉琴，从此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再也没有回来过，是杳无音讯。周锁江和海上飞人不但无话不谈，还相互提供受害者的信息。周锁江所杀害的女孩中有2个是由海上飞人介绍的，而周锁江也礼尚往来地向海上飞人介绍了2个。如此推断，海上飞人又何止杀害了2个人呢？在其中的一页，高毅读到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周锁江说，
1: 怎么样，办好了吗？
2: 海上飞人说，
0: 办好了，就埋在郊区要被拆掉那片山坟上。
1: 哎呀，我还给他立了一个墓碑呢，属于日景发挥吧。那好好睡觉吧，我下线了。
2: 由此可见，周锁江并不是目的受害女子的凶手，凶手是海上飞人。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中医认为暑邪为阳邪，炎热生散伤及人体后，可以上犯头目，内扰心神，让人心情烦躁，脾气易怒，严重者更会产生高热心烦、面赤烦躁等暑热症。防暑邪该如何补？天气越来越热，人们往往会出现食欲不振、疲乏倦怠等不适，俗称暑夏。清热除湿去暑该如何选用代茶饮？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饮食调养防暑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医科秦芳芳医生，他也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食疗分会理事，对中药针灸有着扎实的功底，擅长于中医药防治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咳嗽、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积极参与中医科普工作。中医自古就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说，养生要顺应一年四季的变化。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气候炎热而生机旺盛，此时阳气外发，浮阴在内，气血运行也相应的旺盛了起来，活跃于机体表面。夏季养生要注意保护我们的阳气，那么为何要说夏长呢？
5: 春天萌生，夏天滋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指农业生产的一般过程，也是比喻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中医养生的角度看，顺应四季，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就是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从而达到健康养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医说五脏里面肝对应春天，春天的时候肝对人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肝气的特征就像春天一样，要调达，要生发，人体的气血从内向外走，整个自然界也处于万物生发的时候。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记得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夜卧早起就是要早睡早起，有助于阴气的闭藏，恢复气血。广步于庭就是要经常到外面去散散步，感受一下自然万物生发的气息，还要保持情绪的乐观，不可大喜大悲大怒。春天肝气较旺盛，容易影响脾胃功能，所以还需要加强脾胃的保养。心对应夏天，夏天是天地万物之能量转换的时间，夏天炎热容易心情烦躁，动辄可发脾气，这是因为夏天人体气血调动到体表，体内是空虚的，这时呢要晚卧早起，不厌于日。夏天应晚睡，最好不要超过23点，适当午睡去补充睡眠。

0: 肺对应秋天，秋季较为干燥，容易伤人体的肺脏，会出现口干、唇干、干咳等症状。秋燥伤肺阴，秋天呢是应当适当的收敛。肾对应冬天，冬天天气寒冷，温度比较低，冬天是天地之气闭藏的季节，自然界是阴盛阳衰，万物蛰伏的时期，我们要顺应这个变化，不要扰动人体闭藏的阳气，要早卧晚起，等待阳光，最好是等到太阳升起之后再起床。因此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人适合以静为主，顺应时令，避免阳气的过度消耗。冬季养生的关键在于藏，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藏真阴而育元阳，肾藏精，具有蛰伏避藏的特性。下三月指的是农历四五六三个月，包含了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六个节气，谓之翻秀。翻秀的意思就是万物繁盛壮美，层层叠叠的样子。这三个月是自然界万物繁茂秀美的时令，这个时候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就是春天天气渐暖，地气渐渐上升，而到夏天，天气下达，照射蒸腾，天气下降，地气水蒸气往上走，地气上腾，天地之气相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候呢就下雨了，所以说夏天呢也是一个多雨的高温高湿季节。万物华实，植物开花结果，长势旺盛，早春开花的植物像杏呀桃什么的，到夏天已经开始结果了，这时候人们该怎么办呢？应该夜卧早起，这个时候可以晚上睡得晚一些，早点起床。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昼长夜短，人体呢也要适应天气，晚睡早起，无厌于日，就是不要厌恶太阳。夏天大部分人遮阳防晒，躲在空调房里，很怕晒到一点点太阳，这样呢对身体并不好。夏天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人体的阳气也因大自然阳气的鼓动而生长旺盛，顺应这个趋势，要使阳气宣泄出去，只有这样呢才有利于秋收和冬藏。所以我们要少吹空调，适当的出汗，只有使气得泄才是夏日养生之道。
1: 现在人们的防暑降温条件大大改善，有风扇、空调之类，但是夏季高温，而且出汗较多，腠理开泄，容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扰，如果过分贪凉，外邪也容易侵袭，此时该如何预防外邪呢？
0: 那在夏天里，暑邪呢会逐步深伏于我们体内而不为人知。根据中医五行生克理论，如果暑邪不除，到了秋天，火邪克金伤肺气，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而患感冒、咳嗽、发热等疾病。那等进入冬季以后，这些病呢会反复发作。黄帝内经上讲，形寒饮冷则伤肺，尤其是到夏天，人的阳气蒸腾在外，腠理毛孔开放的时候吹冷风，吃冷饮对身体非常不利。使志无怒，春天叫以使志生，就是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切勿发怒。使华阴成秀，就是要使精神之阴华适应夏气，以成其秀美，使气机宣畅，不要压抑自己，精神要外向，对外界事物呢要保持一个浓厚的兴趣。使气得泄，就是让汗呢稍微多出一些，还有就是让心情流露表达出来。因为夏天呢比较炎热，人体的心气比较高，很旺盛，心里有什么心愿呢尽量表达出来。若所爱在外，古代的爱字里面呢有一个心字，爱在外是一种心中的阳热之气向外面流露， 所以夏天呢就是一个恋爱的季节，趁自己心气高的时候，看什么都顺眼的时候。

0: 去谈一场恋爱。得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这是适应夏季的时令，保养夏长之气的方法。我们说生就是发芽，长就是枝枝干干花花，就是身心的成长和孕育。逆之则伤心，违逆了就会损伤心脏，使提供给秋收之气的条件不足，到秋天容易发生疟疾，冬天再次发生疾病。那夏季呢，一方面需要养心，就是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避免过喜、过怒、过恐、过悲的情绪刺激；一方面呢，要养好脾胃。夏天请谨慎的进补，建议清养。那中医上讲，脾主运化，而湿邪呢最容易损伤脾气，因此长夏健脾应该保持清淡饮食，避免进食生冷、辛辣、肥甘厚腻的食物。
1: 中医认为暑邪为阳邪，炎热生散，伤及人体后可以上犯头目，内扰心神，让人心情烦躁，脾气易怒，严重者更会产生高热、心烦、面赤、烦躁等暑热症。防暑邪该如何补？天气越来越热，人们往往会出现食欲不振、疲乏倦怠等不适，俗称苦夏。清热除湿去暑该如何选用代茶饮？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饮食调养防暑邪。

0: 夏季气候炎热，暑热当令，心火易于抗生，心火过旺则克肺金，所以饮食上可以用一些清心泻火消暑植物，例如西瓜、绿豆、赤小豆和苦瓜之类。
1: 那说到夏天，大家首先能想到的就是绿豆汤。绿豆有清热解毒、消暑除烦、止渴健胃、利水消肿的功效。绿豆清热和解毒功效对煮的方法呢有讲究。绿豆的清热之力在脾，为了清热，煮绿豆汤时不要久煮，这样熬出来的绿豆汤颜色碧绿，比较清澈，可以达到很好的清热功效。绿豆的解毒之功在内，为了解毒，煮绿豆汤时最好把绿豆煮烂，这样的绿豆汤呢色泽浑浊，消暑效果较差，但是清热解毒作用更强。酸梅汤自古呢就是上好的夏日饮品，酸梅汤具有清暑开胃、生津止渴的作用。那清代经御膳房改进成为宫廷御用的饮品，所谓侍贡梅煎，就是因其除热送凉、安心痛、祛痰止咳、生津止渴的功效，被誉为清宫益宝御制乌梅汤。酸梅汤的组成非常简单，包括乌梅、生山楂、甘草。夏季出汗多，最容易丢失津液，适当的吃一些酸味食物，像番茄、柠檬、乌梅、山楂这类的酸味呢，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可以预防流汗过多而耗气伤阴，又能够生津解渴、健胃消食。酸梅汤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就是乌梅。乌梅味酸，性温，有敛肺、开胃、生津、清热、调中下气的功能。那我们夏天在家里面呢，就去乌梅、山楂、甘草适量去煮水就可以喝了。生脉饮是药王孙思邈创作的，成分呢是包括人参、麦冬、五味子，那是以汗出过多、劳神过度造成的心气不足，出现怕热、心烦、憋闷等现象的气阴两亏人群饮用。夏天呢，容易伤津耗气，生脉饮中养心气，首先要养气，所以用人参大补肺气。那平时呢，我们是用西洋参代替人参去补气养。

因为暑邪伤筋，所以用麦冬。麦冬甘寒，能够清暑又生津。五味子味酸，能够收敛阴液，可以使汗出适度，同时又可以化痰除湿。这三味药一起相得益彰，清暑益气，养心生津，使血脉流畅，所以人们叫它生脉饮，意思是说它能够使快要枯竭的血脉重现生机。平时大家如果在家里面呢，可以取西洋参、麦冬、五味子适量，可以各取十克，去煎泡代茶饮喝。夏天我们可以间断适量饮用。

0: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有困惑，天气已经够火辣了，为什么还要吃火辣辣的姜呢？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其实啊，并不是，姜在中医药的应用较为广泛，夏天吃一些姜有助于补充我们体内的阳气，抵御外邪。那么姜该如何吃呢？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夏天吃姜也是有学问的，一是人体阳气随着自然界阳气向外走，阴气在内守，所以夏天呢是外阳内阴的平衡状态，加之平时咱们饮食上呢相对有些生冷，所以要适当的吃点温阳脾胃的食物。那姜枣茶既能够补体内阳气之虚以温中，又能够助阳气发散以排寒，恰好符合《黄帝内经》中春夏养阳的宗旨。做法就是生姜红枣一起煮水喝，生姜呢尽量不要去皮，姜的分量不要太少，切2到3片姜即可，煮出来的水呢要稍微辣一点。体寒怕冷可以多加几粒花椒，煮成花椒姜枣茶，驱寒湿的效果更强，适合下身寒湿重，女性像宫寒、白带多而经稀、痛经，男性肾寒，还有胃肠虚寒、慢性腹泻的患者。夏天肝火偏旺，可能会出现烦躁、眼睛红、眼睛看不清东西、头痛、口苦等情况，可以取菊花10克、决明子6克代茶饮喝，有清肝明目的功效。如果心火旺盛，出现心烦、口渴、口腔溃疡、睡眠不佳，可以用莲子心3克、炒栀子6克、酸枣仁6克，开水浸泡代茶饮，有清心除烦、安神的作用。
0: 炎热夏季养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博士、副研究员、副主任医师王国维的介绍。
2: 6月份在五运六气来讲呢，它是进入山之气的阶段了。山之气的阶段呢是怎样子呢？黄帝内经讲炎暑至啊，就是已经开始很炎热了。少阳上临，雨乃牙啊，可能雨水也会比较多啊。然后老百姓容易得什么样的疾病呢？内热热重啊，这个耳朵的耳聋耳鸣啊，还有这个视力上的这个模糊，还有这个出血性的疾病啊，还有皮肤的脓疮、疮疡呀、咳嗽、呕吐，还有过敏性的鼻炎、出鼻血、流鼻血、口渴、喷嚏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容易的，而且还容易出现这个急性的这个重症，要需要注意的。时令上来讲是炎暑渐临啊，雨水应该是减少啊，但是他这边又讲雨乃牙，所以要关注，因为两个火在上面，对吧？少阳向火加临。从疾病风险来讲呢，热症会多发，容易有一些火热性的疾病，所以老百姓讲就容易上火了。然后我们要关注五官类的疾病呀，还有出血，还有突然的昏厥等等，比如说脑出血，那是不是就昏厥？那就是对应的是什么？上暴食了。所以这时候就得特别关注心脑血管病了。从这个运气理论指导下的养生呢，就是这时候6月份要注意清解内热，滋水涵木，就是说要对这个肾脏来滋水，滋养肾脏的肾阴啊，然后要涵养这个肝脏的肝气啊、肝阳啊，来涵养。滋水涵木，起居上来要早睡早起啊，尽量中午的时候要有一个午睡啊，空调呢不要一下子调太低了，尽量不要在外面啊室外的这种露宿啊。运动上呢可以加强这个强度，注意防晒。情志上呢保持一种平和啊，可以适当的静坐啊，养养神啊，叫凝神敛湿，不要过度的兴奋跟激动啊。饮食上呢也是时令的这个蔬菜水果多吃一些啊，容易上火的温热水果呢也可以吃，但是要少吃一点啊，特别是容易上火的体质得减少。养生小妙招也是两个，一个是按揉血海啊，血海穴在膝盖内侧啊， 这冰底内侧端上两寸，就是这个位置，把手掌敷在膝盖上，大致上这个大拇指就对应到这个地方了，进行一个按揉。它是脾经的要穴，对吧？所以通过按揉这个穴海呢，可以对这个上风祛湿啊，清热凉血，对脾经也是一个很好的调护。啊，在这个食疗药上上呢，就是用荷叶鸭肉来煮绿豆粥啊，这样子起到一个清热养心、健运脾胃的一个作用啊。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世界上的铁板美食啊，种类非常的多。那前些时候呢，我们聊过北京的这种铁板的烤肉炙子啊，也就是那种炙子烤肉什么的哈，包括还有像什么法式的铁板烧。那北京的这种炙子烤肉呢，讲究肉啊这种腌制，那法式的这种铁板烧呢，讲究的是这种蘸料的精酿。那今天我们来介绍的这个铁板烧的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对食材的苛刻。我估计很多朋友猜到了哈，不是我们的这个北京的，也不是法式的，是日式的铁板烧。哎，那今儿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日式铁板的一些特色哈。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几位，一位呢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小飞。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嗯，另外两位呢是来自长福宫饭店的松风铁板，不对，这个
1: 松风日料是吧？
0: 不对，松风这个您自己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松风日料铁板烧
1: 料理长，
0: 对对对。许爱军
1: 、
0: 哎，您好。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长福宫饭店的马志平经理，您好。
3: 啊，您好，大家好。
0: 哎，这个说到这个铁板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铁板，刚才也说了，种类挺多的啊。比如说北京咱们这种炙子烤肉，然后有法式的。
1: 对，法式的就是可能更偏重于就是说那个就是从西班牙那边传过来的，
0: 嗯，
1: 包括最后传到日本也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0: 嗯，
1: 啊，对，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这种铁板啊，就是现在咱们见到的这种铁板，可能是从西班牙这块传过来的，
0: 嗯。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日式的，
1: 对，日式的料理，对，日式这他这种铁板其实也是源于海外，
0: 嗯，
1: 它也不是它本身就是土生土长它的东西。
0: 哎，
1: 对，
0: 哎，那除了这三种之外，还有其他的这种铁板料理吗？
1: 其他的应该也有吧，徐老师，
2: 应该还有一个韩式的
0: ，
2: 对，
0: 韩式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2: 韩式主要是你牛仔骨，对，
0: 嗯，
2: 啊，还有一种叫牛仔骨，一种还有一个是他们那种，一种。肉
0: 就是他们可能是以肉为主，
2: 对，以肉为主，
0: 比如说牛肉这种，嗯，
2: 对，以
0: 这
2: 种，对，牛腩呀，啊，什么的，以这种为主，
0: 哦，
2: 烧烤，
0: 就是以食材来判定了，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对
0: 啊。然后那有泰式的吗？
2: 泰式的好像
0: 比较少吧，
2: 比较少，对，
0: 嗯，所以也就大概就这么几种吧。
2: 对，大概就是基本上五种吧，
0: 五种，
2: 现在主要是法式、花式、北京、韩式，
1: 嗯，
2: 日式。
0: 哎，花式咱刚刚没说哈。
1: 花式，但是花式好像是也不分国界吧？
2: 对，它花式还是怎么说呀？还是以日式和日式转变过来的。
1: 对，然后法式也会有一些花式料理。
2: 啊，对对对对。
1: 然后它的花式料理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就是看名档师傅自己的手艺的。
2: 对，一个
1: 一种花哨。
2: 对对对
1: 啊，
2: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世界上分为这么多种，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一个日式的哈，日式的肯定他刚才说到它是突出这个食材，
2: 对，
1: 嗯，
0: 对吧？
2: 对，
0: 啊，所以我们待会儿也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大家如果去品尝这种日式的铁板烧的时候，应该从哪个方面去品尝它，
1: 嗯，
0: 品鉴它，然后再一个，比如说您去吃主要吃什么？
1: 没错，还有一个用餐的顺序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像徐老师，哎，这种名档师傅有什么看点没有啊？
0: 哎，对，包括我觉得待会儿可以让这个许师傅啊教我们这个做一些，比如上日式铁板当中特别简单的，
1: 容易在家操作的。
0: 哎，
1: 还有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在挑选食材方面，
0: 嗯，
1: 那个因为日料师傅一般挑选食材这一块，他有自己的一个讲究。
0: 没错，
2: 对对对
0: 啊，所以待会儿呢，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哈，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短信的平台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
1: 嗯，
0: 短信是10628821025，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这六个字的全拼。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然后我觉得有一特好的结合。
1: 怎么的？
0: 你知道，就我那大撑子。
1: 哦，然后那撑子，我还说
0: 你，
1: 我还以为你又要说什么新奇的一个小家电呢。
0: 啊，不是，
1: 就是你那个摊煎饼的车是吧？
0: 对，我这好像跟人家那个许老师他们那个铁板好像差有点远啊。
1: 对，
0: 但是我那个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嘛，
1: 对
0: 吧？对，
1: 反正也是块铁板，
0: 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嘛。
1: 对，
0: 比如说最后我待会儿可以让这个徐老师讲讲那个炒饭什么的，我特喜欢，
1: 哎，
0: 我真的特喜欢。
1: 嗯，而且说实话，就是如果你要想学一些东西的话，待会儿我估计徐老师就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只要食材够新鲜，
0: 哎，还真是，
1: 你用什么这个家伙事儿其实是在其次，
0: 在，嗯，其次，
1: 对，
0: 还真是的啊。
2: 对，

0: 好吧，我们下面就来聊一下啊。这个首先得请这个徐老师说一说，比如说日式铁板的一些料，就是它的一些特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种，就是它食材肯定要新鲜，
1: 对，
0: 对吧？但是其他肯定还有不同的特点，你再跟我们说一下。
2: 对，这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日式铁板了，它和别的刚才说了有五种铁板，和其他四种了，你像法式啊、花式啊、北京啊、韩式铁板是确实有很多不同的之处。它最主要的是日式铁板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一个是高贵传统，在食材方面它追求的是原汁原味。所以日式铁板了，在烹饪的之前了，它不会说把食材的东西给你腌制过，或者拿调料给你配置过，再给客人做，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3: 他必须要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那个
2: 对
3: 原
2: 味，
0: 原
3: 味，
2: 原
0: 味。
3: 所以说这个，就从侧面其实也是体现出，就是说这种铁板在当地肯定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尊贵的一个象征。
2: 对对对，
3: 因为都是好食材。
2: 对对对，在日本也是，因为在日本这个铁板烧也算是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可能，它不像一般的像这个咱们的白领啊，是每天可以随便去吃的。其实在价钱方面确实挺贵的。
3: 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就是属于像八九十年代说咱们要去一趟饭庄子吃顿饭，你得穿好点啊。
2: 对对对，有那感觉。
3: 对，你头天你一定要这个别那个什么那个胡吃海塞的。
2: 对对 对, 对，
3: 就等着这一顿好好吃的啊。
2: 对对 对, 对，
3: 有仪式感的一种这个料理。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可能像这种铁板烧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是吧？
2: 对
3: 对，
0: 高大上的，
2: 它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2: 对
3: 吧，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很多其实很多的这个饭店也好，包括一些大型的日料店也好，其实您可以仔细的去询询价，或者说您去那儿试一次，其实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离谱，就是贵的那么离谱。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单位的为什么价钱那么高了定的，确实是因为它是主要是以食材为主。一般的像您花个100多200多去吃个日式铁板也能吃到，不是说不能吃到。但是最主要的你要看它的食材。
3: 其实就是还是
2: 要看吃的。对对对
3: 对对，其实您甭管去哪儿吃，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它那块定价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它高是有高的道理。
0: 那在哪？
2: 对对对，
3: 一分
2: 钱
3: 一分货。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说的不错。
0: 你在品尝的时候是能品尝得出来的，
3: 是绝对能品尝出来的。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这儿这个刘海英啊，一位老朋友，他问啊，说这么多种铁板，说那哪种吃起来的肉质会更嫩一点呢？
2: 我还感觉是，
3: 我也觉得是应该
2: 日式
3: 更嫩一些，因为它不经过之前的腌制，
2: 不要经啊，对，没有经过腌制，
3: 对，所以它里面的很多就是说一些那个咱们说的这种肉的这种这个汁水啊，或者说这种东西，它会保留的更多一些。
2: 对它的它主要是这些这一个肉类，再一个比如说海鲜类，它全是那个。不通过什么腌制啊、冷冻啊、解冻这个方面，来那什么的，来配置的。
3: 所以，而且就是说到它的这个，怎么说呢？高规格性其实也体现在这块，就是说，如果要是当天如果真的没卖完，第二天真的就不能做铁板的东西了。
2: 对对对对，
3: 所以它的这个消耗量其实是比较大的。
2: 对对对对，
0: 没错。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比如说在日式铁板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样的这种品类呢？比如说我们能吃到什么呢？一般情况下，
2: 对，因为日式这铁板烧现在比较都像二位主持人说的，比较大众化了，
3: 比较还应该还是会有它传统的那些食材在。
2: 对，咱们日式铁板烧确实是比较一直是从等于是日式铁板烧从。
3: 这个牛，比如说从牛肉啊，
2: 从牛肉方面，
3: 这个、
2: 从海鲜
3: 方
2: 面，
3: 牛肉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个，我知道现在炒的特火的是神户牛肉
2: 啊，神户牛肉，
3: 对吧？
2: 对，您说的没错啊。
3: 其实我特想知道一点，就是这个点也是一直就是旋绕我脑子里一个疑问啊，就是说神户牛肉，就是大家都是牛肉，全世界的牛肉都是牛肉，为什么只有神户牛肉为什么觉得那么高大上？
0: 这样，待会儿呢，让这个徐老师来说哈，我先跟你说一个我的小故事，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的牛肉会那么好。
3: 行，你说。
0: 当然，具体原因可能还得让徐老师说一下哈。就是我记得我可能在大前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就是自己去冲绳玩。你像现在大家可能去冲绳很简单了，比如到那霸呀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那会儿真的没有这个，就中国大陆人过去，
3: 就是还说这条线还没正经形成。
0: 而且我自己自由行去的时候呢，我是到它的各个离岛，比如从那

0: 坝之后还有什么石原岛啊各种岛、
1: 嗯、
0: 然后呢在那边就是只有我国的那个台湾人可能去的会比较多一点、哦、然后后来我那次去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正好赶上一个小餐馆，然后我说不行我饿得不行了，我想去吃烤肉，我知道那会儿就日本的那个比如有三大牛肉
1: 对
0: 吧，然后呢有神户还有什么来我记不清楚、啊、
1: 一个
0: 还有
2: 松什么是吧，
1: 松板牛肉
0: 对还有一个反正一共是三大牛肉，
2: 三种牛肉
0: 对、
2: 啊、
0: 然后呢就是在冲绳那边有一个岛我忘了叫什么，好像是叫黑岛吧，就是它整个岛啊就是来养牛的，
2: 哦，
0: 就是它没有说就是比如说有给你圈一个牧场或者什么，
2: 就是它相当于整个那是牛，你是个一个牛的世界，
0: 对，
1: 对
0: 那但你知道吗，在那个岛上这个牛比人多，
2: 哦是，
0: 对，就是整个这个冲绳啊，它其实是一个各个小岛嘛，就是包括石原岛啊、黑岛啊，还有什么什么松竹富岛啊，就各种岛，它每个岛有每个岛不同特色，有一个岛就是完全养牛的。
2: 哦、
0: 全散养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你真的要那样去的话你就是走不了一会儿你看你一头牛吧嗒吧嗒吧嗒就过去了你知道吗，
2: 然后呢你呢
0: 啊
2: 你没切一块肉尝尝
0: 不是我看着他我就所以为什么我说我饿得不行了呢然后我就找了一个这个饭馆就去了，然后哎真是说实话就那个牛肉确确实实在当地吃的那个牛肉真的好吃，
2: 而且它就是普普通通一间小馆是吧，
0: 就是很普通一个小烧烤馆、
2: 嗯、就因为
0: 它就是因为
2: 食材好
0: 对，然后它就简单的这种也是烧烤，然后那个牛肉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又就是它又不老就是很嫩、
1: 嗯、
0: 但是那个滋味又特别的好，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这肉怎么就那么好吃，
1: 哦
0: 就是那种
2: 说不出来是吧，
1: 有一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你不能以各种形容词来形容就是那个、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去吃的时候我吃过那么多烤肉，我真的就觉得那个烤肉特别的好吃，
1: 嗯，
0: 就是这是我自己亲身体会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了过来我还印象特别的深刻，
2: 就是因为那口鲜
0: 真的是，然后就是因为它这个牛肉本身比较好，
2: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的那个据我了解的他现在在大连有一个养殖场，然后他就是这个养的这个也是从日本过来的这宰牛，然后他有一个养殖方法、
0: 嗯、
1: 就给牛啊洗澡啊，
0: 嗯，
1: 按摩呀、啊、
0: 对还真是
2: 听音乐
1: 还有听音乐，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咱们确实也没去过、
2: 嗯、
1: 但是也是有听日本客人也问过他们这些事情聊天什么的、
0: 嗯、
1: 但是确实是有这么一套方法，
0: 对，所以你想你看整个岛让他们自己去溜达，
1: 对对对，
0: 虽然是岛小点吧
1: 对
0: 吧，他
2: 但是也算一块自由地，
0: 那也是个岛、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所以有时候问日本人了，日本人就说哎呦这是企业秘密，哦、有时候不方便那什么，可能是因为有这种、
0: 嗯、
2: 有
1: 这一套的管理，所以这牛的这个它的口感口感什么的确实和别的牛还就是有不一样
0: 的，真的是、
1: 嗯、
0: 这确实是啊，这个不是说我特意夸大，
1: 对对，不是一个人说，
0: 真的
1: 不是，对对对，日本也是也有
0: 真的
1: 这么说
0: 的，所以就是你也能看出来它的生长环境包括它养殖的一些这种方法方式，然后包括它吃的一些这种饲料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天然，
1: 对对对，
0: 所以包括它平常老溜达哈，
1: 对对对，也
0: 都是个原因，
1: 对、
0: 嗯、
1: 所以
2: 对，反正大家现在就是说到神户牛肉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一些经销商代理商他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1: 对，
2: 大家确实需要擦亮眼睛，因为确实神户牛肉它产量没那么高，
1: 对对对，
2: 哎，
0: 所以我还真的是觉得就是为什么在北京我也吃过所谓的神户牛肉、
1: 嗯、
0: 但是真的到那边真的再一尝完全不一回事，
1: 对对对，
0: 当然人家小馆根本就没说我这是神户牛，
1: 对对对，
0: 就是但是他们原料它就是这些，
1: 对，
0: 所以贵也有贵的道理，
1: 对，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了，给大家一个建议也好提醒也好，如果在超市啊或者在什么地方买他说是神户牛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自己可以判断稍微、
0: 嗯、
1: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有个技巧，
1: 对，有一技巧，判断牛肉了主要是怎么判断它的新鲜，看咱们因为咱们的直观了就眼睛，
0: 嗯，
1: 眼睛和鼻子，因为眼睛是最那什么可以判断它的好坏的一个新鲜度，再一个了看它的这个肉按下去看它水多不多，如果水多的话这里头肯定有问题，再一个了这个牛肉呢好不好了再看它的颜色，如果颜色发黑
0: 发深肯定是
1: 发深发黑、
0: 嗯、
1: 这个牛肉
0: 不新鲜了，
1: 对，肯定是时间长的，
0: 嗯，
1: 所以在这几点这个几方面了大家如果要注意的话估计不会说那什么，
0: 而且还有一个价格，真的是价格不要不提，
1: 价格对，不要说，
0: 因为你说好来十块钱啊、
1: 嗯，
0: 这肯定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2: 这十块钱您在北京买牛肉您都买不下来，
1: 就不用啊，就不用考虑了，
2: 都不会炖一锅都不够，
1: 所以说一分钱
0: 啊，这意思、啊，
1: 一分钱一分货，大家不要说哎呀这便宜我们就买，那到时候会吃亏。
0: 那如果比如说我在北京真想买这种

0: 真正的神户牛肉的话，大概多少钱一斤啊？
1: 大概现在是我们单位是进来的话，基本是在800块钱一，
0: 好贵呀、啊！
2: 那您就别说外头了，外头进会更贵，
1: 对，
2: 外头要卖会更贵。
1: 基本我们啊、哦、进的，
0: 因为人家批发价嘛，
2: 对，
1: 800块钱，
0: 还真是啊，
1: 嗯、
0: 所以还真是一。
1: 所以大家啊、一说100、200块钱那肉
2: 就别吃了，
0: 别吃了，别吃了，
1: 就可以掂量掂量。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很多朋友来问各种问题哈，你比如说到像、
1: 哎、
0: 比如像高尔夫啊，说我们前些日子说还吃了一顿呢哈、也是在你那儿哈，说这个烤鳗鱼挺好的
1: 啊、
0: 真的挺好的，这个入口即化什么的，
1: 对，
0: 然后特想问这烧鳗鱼怎么做的呀？啊，我觉得应该
2: 叫
1: 烧
2: 鳗鱼
1: 啊、咱们啊、现在我们单位的基本现在都用的是活鳗鱼，活鳗鳗鱼呢，它是就通过加工，然后加工完了以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了，把鱼刺给它剔完了以后，然后通过一种要在60度温度的水，
0: 嗯、
1: 一定要保持六十度的。
0: 六十度，
1: 对、
0: 哦，
1: 要烫它一下。
0: 烫
1: 一
0: 下，就是倒一下就拿出来嘛。
1: 对，
0: 进去就拿出来。
1: 进去要啊，进去就拿出来，然后再放到冰里的冰。
0: 啊、
1: 哦。为什么要冰了？因为它的这个肉一下子烫了以后，它会松的。
0: 嗯。
1: 松完了以后，如果你
0: 马上紧，
1: 对，你要不管它。
2: 它有可能
1: 它会松散
0: 了，
1: 烤完了以后这肉是散的，
0: 嗯，
1: 所以啊，所以放烤热完了六十度的水烫完了以后，一定要放到冰里冰
0: 一下，就让它
1: 冰15分钟，一定要冰的15分钟，
0: 啊、
1: 冰了它那个肉紧了以后，这么着的话烤出来的鳗鱼口感会好。
0: 哎，
1: 如果家啊，如果大家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试一试。
2: 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在家里大家买鳗鱼，一般情况是买那种半成品，我好像
1: 啊，对，半成品啊，
2: 啊，就是里面也带那种自己的那个料汁儿，
1: 对，它可以
2: 烹调，
1: 对，它可以挑好的，自己在微波炉加热一下。
2: 因为现在来说，因为我挑过那种鳗鱼，尤其是在一种大型的一些批发市场，
1: 嗯、
2: 它会有各式各样的，就是这种冻货，咱们叫冻货，
1: 嗯，
2: 这个一般来说，像这种鳗鱼冻货，这种鳗鱼咱们怎么挑呢？
1: 啊，鳗鱼冻货的话，也是一个看它的颜色，
2: 嗯，
1: 看它的肉质，如果是发黑发暗，它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2: 哦，
1: 对，这啊、再一个看它的那个，如果现在是因为现在鳗鱼比较季节性，我还建议大家还是到那个海鲜市场，
0: 嗯，
1: 去买活鲜，
0: 买活的，
1: 对对对对，
0: 活的以后让他们帮着宰杀一下，
1: 啊，帮着宰杀一下，因为家里的因为鳗鱼杀鳗鱼，咱家的刀一般杀不了，
2: 搞笑，
1: 要用专用的刀，
0: 对，你那跑了啊，
1: 对
0: 啊，太滑了，
1: 对，
2: 等于说就是在海鲜市场，就是到应季的时候，到海鲜市场买完之后，让他宰杀完之后，然后
1: 回
2: 来，对，
1: 咱们
2: 回
1: 去自己。
2: 咱们随即自己然后去烫再去冰，
1: 对对对，
2: 然后之后然后那个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烤怎么烤在家
1: 啊、对，烤啊，没有烤炉
2: 啊，对，这
0: 有烤箱，
1: 有烤箱，
2: 有烤箱行，
1: 有烤箱也成，有烤箱但时间要长
0: 啊，
1: 哦、
2: 一般来说
1: 一般我们这个我们单位烤鳗鱼一般是在5分钟到6分钟，
0: 那咱们得时间长是吧？
1: 啊，如果家里有烤箱的话，
2: 因为家里的温度顶到天280
1: 啊，180，
2: 280
1: 到头了，
2: 280到头了、嗯。然后这个比如说280的火，我们是不是得基本上得烤个半个？
1: 对，烤个15分钟
2: 左
1: 右，大概，嗯，
2: 对。
1: 然后在这
0: 就自己调了吧？
1: 对，这是要自个儿调。这的话，我们单位现在用的鳗鱼汁就是。嗯，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一点。如果大家
2: 自己在家呢
1: 啊、对自己啊、
0: 秘制
1: 对秘制，
2: 那咱们自己在家打
0: 就比如说
1: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
0: 对
1: 啊，如果喜欢酸甜口的，
0: 嗯，
1: 多放一点糖，放点醋，
0: 放点糖醋。
1: 对，如果喜欢辣点的，放点辣椒，
0: 嗯，
1: 都问题不大。
2: 黑胡椒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对
1: 对，
2: 都行。
1: 然后在这里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鳗鱼了。
0: 嗯，
1: 多吃鳗鱼有一个好处，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光顾着吃了，它反而它有什么营养也无所谓吧。在这里的鳗鱼呢，有一种叫球蛋白的，
0: 嗯，
1: 它是滋阴补阳的，有这个功能，
0: 嗯，
1: 啊，
2: 嗯，
1: 另外呢，鳗鱼呢还有一种叫鳗鱼素，它叫包啊，叫鳗鱼啊，叫那什么叫西河洛克，它
2: 这个，这个
0: 就总之吧，有个这么个东西啊，
1: 对它这个啊，它这个鳗鱼只有鳗鱼里含有这种素质，
2: 嗯，
1: 它可以滋。滋强补肾的有这一个功能，
0: 嗯，
1: 然后鳗鱼里头呢，它这个脂肪啊，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啊，
0: 嗯，
1: 是在所有鱼类当中最高的
0: 啊，
1: 所以在还是希望在这个平台呢，
0: 鳗鱼是挺好的东西，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多吃鳗鱼确实对身体不错，
2: 嗯，
0: 没错而且主要它口味也很好，
1: 对，
0: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技巧，大家回家一定要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先60度的水烫一下，
1: 对，烫一下，然后马上放在冰里
0: 冰
1: 了15分钟，
0: 嗯，
1: 对，如果这样大家。 如果
2: 可以试试，
1: 对，可以试
0: 一下。
1: 对
0: 对，
2: 咱们这块还有一朋友就是说这个，请问嘉宾老师，这个铁板和炙子烤肉哪个吃起来更爽？其实这个您就是、
0: 这个、
2: 对，我觉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嗯。
1: 看自己喜欢
0: 的。它不一样，
2: 因为铁板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吃一些这个它的这个原汁原味食材的味道、啊。
1: 对对对。
2: 然后炙子烤肉吃的更多的是，比如说
1: 它食材腌好的
2: 以后，
1: 之后的味道，
2: 然后再加上它葱和香菜之后，
1: 对，
2: 那个混合的味道。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它两种。
0: 对对对，
1: 不同的风格。
0: 对，然后铁板可能用的一般都是一些，比如稍微高档一点食材，比如
1: 对对对，
0: 虾呀
1: 、
0: 啊，然后或者是鱼啊，
1: 鲍鱼
0: 啊，对。然后您没看着有炙子烤肉，我烤个鲍鱼吧。炙子烤肉，我烤一个那个什么？
2: 哎，我还这么跟您说，现在真有做烤虾、烤鲍鱼的，但是这个说实话，放在炙子烤肉上，我个人认为
0: 有点浪费。
1: 对对对，
2: 不是说浪费，而是不合适。就是说，其实它那个虾在炙子上面没有体验出它应有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2: 反而是那些腌过的食材在那个铁板上，
1: 对
0: 对对，
1: 对对
2: 对，
0: 把食材给浪费掉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2: 是这样。
0: 我们这儿有个朋友啊，挺逗的。这个火星叔叔马丁说了，说哎呀，这个吃铁板呀，这个我觉得能说一说那进餐程序吗？
1: 啊，
0: 别到时候我来露怯啊，这个给讲讲。
1: 对，咱们日式铁板这一块呢，确实是比较非常传统的一个饮食。咱们单位了，等于是在这个日式铁板的时候，也分这么几个步骤。但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前菜啊、
2: 就是，
1: 前菜里包括一些开胃菜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沙拉，有季节性沙拉、
2: 对，也是为了开胃，
1: 海鲜沙拉啊什么的，对，也是主要是开胃啊、主要是给开胃用的。然后就分上生鱼，对，生鱼了这一块是等于是。有季节性生鱼啊，下一步了就开始做这个铁板的，
2: 铁板一般第一步咱们一般来说做的是什么？
1: 对，铁板了也是有也
2: 有顺序，
1: 对，也有顺序的，还是以海鲜类，海鲜为主
2: 啊，对对对，
1: 先吃海鲜，
2: 毕竟肉800多块钱，
1: 对，
2: 开玩笑啊，
1: 对，
2: 因为本身来说海鲜第一是没那么多油，
1: 对，
2: 它一
1: 开始
0: 比较清口
2: ，
1: 对对对，
0: 所以鱼类的可能放在前面吧，
1: 鱼类放前面啊，然后呢，它这可能是根据日本这个40多年这铁板一直就那么传统下来的，
2: 就是顺序，
1: 对，这一个顺序，对，然后呢，海鲜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家迫不及待要吃牛肉了，
0: 牛肉啊，
1: 对
2: 对，
0: 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儿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儿见吧。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铁西街道深化老年文化建设，展现引领时代风采。我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政协调研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为持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根基，营造文明和谐、活力满满的社区氛围。近年来，铁西街道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功能，深耕群众文化建设，用心培育本土文艺队伍，搭建惠民文化平台，以多元文艺形式点亮老年日常休闲生活，成为社区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1: 铁西街道简安社区老年合唱团成立于2025年，是社区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文艺骨干队伍之一。经过近2年的发展沉淀，团队现有成员35名，平均年龄65岁，都是辖区热爱文艺、乐于奉献的老年居民。这支银发文艺队伍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力强，公益热情高。队员们凭借对文艺事业的热爱，自发坚持排练，主动参与公益展演，充分展现了辖区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
5: 我们呢，每周都来社区这里排练2次，学习曲子，磨合我们的和声，在这里体会音乐之美，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能发挥余热，为社区文化建设出一份力，我们心里特别充实。
1: 群众文化活起来，社区生活更精彩。锦安社区霞光艺术团的团员从基本站姿、体态调整、呼吸配合、眼神表达，到舞蹈片段练习、完整曲目排练都细致入微。针对老年舞蹈团发展需求，社区精准对接、主动服务，全方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同时，社区持续搭建多元化、常态化文艺展演平台，为文艺队伍拓宽展示渠道，助力社区文艺队伍规范化、长效化、品质化发展。
5: 我们艺术团所有的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以接地气的美好生活题材，在戏抠每一处表演细节，靠着高标准排练。今年5月8日，我们在黑龙江电视台龙江风尚星光盛典大赛中拿下特金奖。
1: 近年来，铁西街道始终依托便民文化阵地，深耕惠民文化服务，为辖区老年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提升才艺的优质平台，极大丰富了辖区老年群体的整体文化业态。
6: 接下来，铁西街道还将持续丰富文明实践活动，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丰富文化活动形式，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4: 6月24号，我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邹文海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市新联会第二届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网络人士分会管理团队成员，审议通过新一届管理团队成员分工、内设机构设置及人员分工、会费收取和使用管理办法。邹文海强调，要引导广大新阶层人士发挥专业优势，主动投身全市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推进新联会规范化建设，持续增强组织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团结带领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加快建设龙江北部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北安新篇章，贡献新阶层智慧和力量。6月24号，市政协副主席李卫桥带领部分政协委员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贸易大楼商圈、平安街上海路路口、4公里铁路道口、G332国道跨线桥多处点位，查看人流密集区域反恐安防、车辆违停管控情况，了解交通隐患治理、校园护学勤务落实。

0: 实地踏勘铁路沿线巡防部署、干线拥堵与事故防控举措，排查国道视野盲区风险，重点货运车辆路面管控措施，并在反恐与交巡特警大队指挥中心观摩全域视频巡查，扁平化应急调度指挥平台运行。调研组指出，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车辆、僵尸车、重点人群，加快隐患路段整改，完善智能交通体系建设，健全联管联动机制，要持续深化普法宣传，提升全民安全出行意识。
1: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深度挖掘北安本土红色底蕴，更续城市红色血脉，6月23号，由市委宣传部打造的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北安故事、文明实践大讲堂，先后走进宜品乳业、铁西社区，以生动鲜活的红色宣讲浸润人心，扎根群众。
2: 本次宣讲首站走进宜品乳业，宣讲员轮番登台倾情宣讲，带来从延安到北安的红色血脉，破晓之声第一张黑龙江日报的诞生传奇，北国羌城淬火年代的钢铁脊梁及苍生大衣余维汉等多篇极具北安地域特色的精品红色宣讲篇目，台下企业干部职工静心端坐，认真聆听，循着娓娓叙述重温北安峥嵘厚重的革命发展史，尘封岁月里的革命过往，熠熠生辉的先辈榜样事迹，交织串联起这座北国之城独有的红色脉络。宣讲队伍随后移步铁西街道，面向辖区居民开启第二场宣讲。本场宣讲形式更为多元，新增传家情景演绎节目，表演者鲜活复刻了盛大嫂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坚守初心信仰、默默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同时，宣讲人员依托详实的历史史料和城市老旧记忆，将厚重晦涩的红色历史典故转化为通俗白话娓娓道来，居民沉浸式聆听历史，感悟初心，在生动的情景演绎与温情的故事讲述中追溯城市红色根源，切身感受北安的时代变迁与岁月发展。6月23号，市教体局联合派驻教育纪检监察组、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开展中考考点周边商户考前检查工作，全力护航平安中考、平稳中考。检查组先后对北安三中、黑河八中两大中考考点周边沿街商户开展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商户经营噪音管控、占道经营等重点问题，普及中考期间环境秩序保障相关规定，引导广大商户自觉遵守经营规范，主动配合中考保障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心、安静有序的考试氛围，全力为莘莘学子中考之路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新来，风生水起，数风铃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准备班师回国，但在班师回国的途中，成吉思汗与一位来自中原的道长进行了长谈，这位道长就是丘处机。那么成吉思汗为什么要见丘处机呢？成吉思汗西征之前，呼兰的一席话让成吉思汗做出重大决定，一旦不测，将由窝阔台来继承他的基业。西游路上，成吉思汗叹息声声，他对人说，毕竟是凡人，终有一死，这是每个凡夫俗子在暮年都会考虑的问题，尤其是英雄人物，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长生的渴望在英雄人物身上显得更为突出，成吉思汗自然也不例外。他叹息时，一个叫刘仲禄的亲信马上为他排忧解难。刘仲禄说，中原有个叫丘处机的道长，已经300多岁，仍然如60岁一般，可见他有养颜长生之术，不如把他找来，让他命令时光倒流。成吉思汗没有文化，或者说他不知道中原文化还有如此神奇之事，于是他心花怒放，马上命令刘仲禄手持天下通行证金虎符去中原请丘处机。刘仲禄根本不了解丘处机，因为丘处机根本没有300岁，他生于1148年，1219年时不过72岁。丘处机是山东蓬莱人，20岁入山跟随王家学道，这个王家就是金庸小说当中的王重阳，他是个有创新力的道士，将儒教的忠孝、佛教的戒律和道教的丹鼎融为一炉，创建全真教。自此后，全真教成为道教中最鼎盛的一脉，门下弟子7人，金庸称他们为全真七子，这其中就有丘处机。丘处机有一种诡异的天赋，十几年时间里就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超凡脱俗的全真教真人。金国皇帝知道他之后，派人来请他去讲道，他拒绝。南宋的皇帝知道他后，也派人来请，他仍然拒绝，理由是他是世外之人，不想涉入世俗。刘仲禄带着成吉思汗的诏书来请他，他心动了。成吉思汗的诏书大气磅礴，字里行间透着一代天骄的霸气，大概是成吉思汗的想法耶律楚材的手笔感动了他。这封诏书大致是说，虽然我天下无敌，把无数人都踩在脚下，可我在你们中原人眼中仍然是野蛮人，我也知道这点，所以特别希望中原文化能塑造我。如果老先生您不以沙漠悠远为念，到我成吉思汗的帐下，我不仅希望能从您那里得到长生之术，还希望能得到您的文化育人和辅佐。丘处机被这封激情澎湃的信所打动，又看到刘仲禄汗水仪言辞恳切，再看到天下生灵涂炭全是成吉思汗造的孽，所以希望能用毕生所学劝解成吉思汗停止杀戮，用慈悲治天下。于是他带领18名道士跟随刘仲禄欣然上路。1220年春，丘处机和刘仲禄来到金中都，他受到蒙古人的热情招待，可当他听说成吉思汗已西征时，不禁表示出遗憾来。他问刘仲禄，你不是说成吉思汗在大蒙古国和西辽边境等我们吗？刘仲禄回答，成吉思汗已开始对花剌子模用兵，咱们要快点。丘处机大摇其头如拨浪鼓，他说，我已经72岁，老胳膊老腿，哪里能如此长途跋涉，还是等成吉思汗回来再说吧。刘仲禄好不容易把他请出山，哪里会轻易地放过他， 急忙快马加鞭把自己的信和丘处机给成吉思汗的信送到成吉思汗处。成吉思汗较起真来，让耶律楚材回信丘处机，希望丘处机能效仿释迦牟尼东行、老子西行的故事，务必前来。来的目的当然不是指导他作战，而是文化育人。丘处机收到成吉思汗的诏书时，已是一年后的1221年的二月了。看到成吉思汗的信，他无可奈何，只好跟随刘仲禄上路。今天北京白云观中有石刻《长春真人西游路线图》，该图即是丘处机万里跋涉去见成吉思汗的地图。我们从这张地图中可以看见路途之遥远，想见路途之艰辛。1221年2月，丘处机从宣德出发过野狐岭。4月1日，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大本营克鲁伦河。在家坐镇的铁木格请求丘处机向他传授长生之术。丘处机笑说，你浑身杀气，需斋戒15日我才和你说。铁木格很听话地斋戒了半个月，可约定之日天降大雪，铁木格必须要出去巡视牲畜，只好作罢。巡视回来后，铁木格突然开窍说，成吉思汗遣使者不远万里请您，是想第一时间听到您的长生之术，我怎敢抢先，您还是上路吧。1221年4月17日，铁木格献给丘处机牛马数百，大车十乘，派兵1000护送丘处机上路。丘处机一行沿克鲁伦河西上，过图拉河、鄂尔浑河，来到成吉思汗在乃蛮的沃尔多。此时沃尔多有很多妃子在等他们的男人成吉思汗凯旋。丘处机眼见这群争奇斗艳的妃子们，大为惊叹。他大概从未想过成吉思汗这个野蛮人会有这么多美女。10天之后，丘处机一行抵达镇海城，此时是1221年6月份。丘处机实在不想继续西行，喘息不停地请求镇海城城主镇海，我远行千里到达此处，鞋子都穿坏了好几双，沙漠中看不见庄稼，来到这里见秋稼已熟，十分欢喜，我想在这里过冬，恭候成吉思汗归来，可否？镇海委婉地拒绝道，成吉思汗已向沿途发布命令，凡遇真人路过不得延误其行程，这是成吉思汗迫切想见真人，如果您留在这里，那就是让我犯罪，我愿意跟真人同行，照顾真人如照顾我老爹一样孝敬。丘处机还能说什么？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只能上路。他们一行过金山，进入今新疆境内，寻天山北道西进，沿着察合台和窝阔台开辟的道路吃力地前进，一次渡过伊犁河、垂河、西尔河。1221年11月18，丘处机抵达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罕。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成吉思汗当时正进逼申河，

军事问题比长生不老这个生理问题重要，所以命丘处机在撒马尔罕等他，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中旬，他才想起丘处机，于是命人把丘处机送到其行在。四月五日，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在巴鲁湾的临时住所，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奔波，终于和成吉思汗见面了。虽然丘处机在来见成吉思汗的路上有几次想撂挑子，可成吉思汗仍极度欢喜丘处机的到来，因为金国和南宋都请过您，您却置之不理，而现在却来见我，我很高兴啊。丘处机内心翻滚，这一路可谓是吃尽了苦头，大雪纷飞能把人冻成冰棍，高原反应能让人半死不活。进入花剌子模境内之后，到处见到尸骨，俨然地狱。但丘处机是世外高人，拥有一片不抱怨的世界，而且道家讲究既来之则安之，旅途劳累已成云烟。况且让所有人快乐是道家的追求，他露出不卑不亢的笑容，不露痕迹地拍成吉思汗的马屁道：“贫道奉诏而来见陛下，这是天意。”成吉思汗闻言大悦，命赐座丘处机，他开始认真地打量这位三百多岁的人，骨瘦如柴，估计是万里跋涉的缘故，精神矍铄，真不像三百岁。打量完毕，他迫不及待地问道：“您远道而来，带着长生之药吗？”一千多年前，魏国梁惠王问千里而来的孟子：“老头儿，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立无国乎？”孟子回答：“王何必谈利，有仁义就够了。”这是避实就虚，丘处机现在也玩这个。可汗为何要长生不老之药？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药，只有延年益寿之方。对丘处机的回答，成吉思汗无疑大为失望。他从万里之外把眼前这个三百多岁的老头召来，仅仅是想要长生不老，可他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一句扫兴的话。但是他对丘处机的坦诚印象深刻，所以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考量一个人的气量，有一个简洁的途径，那就是让他的希望破灭。如果他依然心平气和，就说明他是一个品格崇高、宽宏大度，并且绝对有自制力的人。成吉思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表面看他是半个野蛮人，实际上他已具备贵族的气质。在这之后，他更加尊敬丘处机，他问镇海：“我该怎样称呼这个世外高人呢？”镇海回答：“有人称他为真人，有人尊他为师父，还有人说他是活神仙。”成吉思汗点头：“以后咱们就叫他神仙吧。”神仙丘处机和成吉思汗在烈日炎炎的四月结下深厚的友谊。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讲《道德经》《南华真经》，讲他所知道的一切哲学问题。成吉思汗虽然不懂，可听起来一本正经，很有乖学生的模样。不过这种交流是短暂的，因为成吉思汗正准备追击扎兰丁，所以让丘处机先回撒马尔罕。他说：“等我扫平花剌子模最后的反抗力量，回到撒马尔罕，我们再秉烛夜谈。”1222年8月，成吉思汗回到撒马尔罕，他和丘处机交流密切，于是有了下面的哲学命题。成吉思汗问：“如何统一天下？”

基询问。丘处机回答：“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我听说您的国境内不孝者很多，陛下以明天威，以导有众。”成吉思汗默然，说到不孝，他有个儿子完全有资格被雷劈，这个儿子就是术赤。自攻陷玉龙劫赤后，术赤就在花剌子模西边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再也没有回到成吉思汗身边。他不明白这个儿子到底怎么了，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的出身而自我沉沦，破罐子破摔，连老爹都不要了吗？一想到这里，他坚定地点头，神仙说得对，那些不孝的人就该用天威镇他。丘处机笑了笑，来之前我曾在河北境内写过一首诗：我知地所临河上，欲罢干戈治太平。这是他来的目的，他希望用毕生所学所悟劝诫成吉思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使天下太平。可是他和成吉思汗接触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这是个幻梦。眼前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仍有着充沛的精力和莫名其妙的征服情绪，丘处机的感觉是他要永远征服下去，直到世界的尽头。只有一种情况会让他停住战马，那就是死神把他带走。然而丘处机又注意到，纵然这位世界征服者离开人间，他灌输给后代的永恒征服的思想也会如幽灵一样附着大蒙古国的身上，渗入骨髓。大蒙古国的征战杀伐不会因为成吉思汗的离开人间而销声匿迹，可能会更上一层楼。丘处机，这位集儒家以和为贵、道家不奢杀和佛家慈悲为怀的终极思想家，面对把征战杀伐当成毕生使命的成吉思汗一筹莫展。1222年初冬，丘处机请求成吉思汗放他回中原。他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个道士，喜欢静处行坐，如今总和军队一起，精神不爽，所以还是离开为好。成吉思汗似乎听出丘处机厌恶战争的言外之意，他也明白自己不可能被丘处机塑造，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塑造他，那就是代表长生天的他本人。他痛快地答应了丘处机的请求，不过当时天气恶劣，路途艰难，所以他请丘处机推迟刑期，并且柔和地接受了丘处机拐弯抹角的劝诫。他说：我也准备东归，等四处扫荡的军队归来，我们一起走吧。丘处机对这个回答异常高兴，几乎忘乎所以，于是两人在萨马尔罕过冬。1223年3月，丘处机实在等不了成吉思汗，再次请求回中国。成吉思汗欣然应允。临行前，成吉思汗问他：您在中原的弟子多吗？丘处机自豪地回答：甚众。成吉思汗对身边的官员说：神仙所有的门人都免除赋税。丘处机感激不已，成吉思汗还有厚礼，派骑兵1000护送成吉思汗回中原，改当时的中都北京城内的天长观为长春宫，又下令建造白云观，将长春宫和白云观合而为一，总称白云观。蒙古人还未正式进北京城，就已经在北京城留下了思想的痕迹。丘处机返程后，成吉思汗多次派人问候他。

0: 有名的，当属一封1223年11月15日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信，可谓无微不至，深情款款。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11月15日，1227年，丘处机驾鹤西去。同年，成吉思汗病逝。两位好友在天国是否还能畅谈无阻，可以想见。成吉思汗不远万里派兵请思想家丘处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但不是唯一。东晋时期，前秦帝国皇帝苻坚为了迎接高僧鸠摩罗什东来，专为他发兵70000征服鸠兹国，由此得到罗什大师。为了争取东晋帝国的道安法师，苻坚用兵100000进攻道安法师的居住地襄阳，硬把他掳去。然而成吉思汗比苻坚更高尚，因为他请丘处机原本是为了长生不老药，可丘处机让他失望后，他没有动怒，反而更加尊敬丘处机。人的高尚伟大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展现出来的。丘处机走后不久，成吉思汗宣称班师，不过在此之前，哲别和速不台却进行了一次万里长征。他们都去了哪些国家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

0: 笑，
1: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3: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4: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5: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6: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5: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6: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4: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2: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6: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3: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3: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7: 一到快板书，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李润杰这个名字。这位李派快板书的创始人，创作演唱的作品不仅在舞台上经久不衰，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秀保留节目，同时呢也为充实曲艺文学精品宝库做出了贡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来和您一起聊聊李润杰先生的代表作《劫行车》。《劫行车》这部作品取材于小说《红岩》。1960年1月，李润杰带着这个作品到北京参加全国优秀曲艺节目汇报演出，他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段和《劫行车》取材相同的曲艺作品，那就是邹忠新表演的四川金钱板双枪老太婆。汇报演出刚刚结束，李润杰就马上找到了邹忠新一起研究起来。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邹忠新先生回忆当年和李润杰先生研究这段子时候的情景吧。
8: 他念他的劫行车这个段儿，每个字都念出来哈。我又念我这个双枪老太婆，一念了，李润杰把头一摇，不，我这个劫行车就玩了。我说你为啥子玩呢？哎呀，老周啊，我不是四川人呐、啊，你们那个故事我不全面了解，我只是看到报上啊、书上啊那么一些。
7: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邹忠新先生回忆当年与李润杰一起研究段子的情景。其实啊，李润杰先生之所以感叹《劫行车》没法和《双枪老太婆》相比，有几个原因。第一个，邹忠新先生的《双枪老太婆》长，能唱将近一个小时，而自己的劫行车才10多分钟就唱完了。第二个，邹忠新的段子情节完整，提了劫行车的来龙去脉，自己却没有提，对于双枪老太婆的介绍也不如邹忠新的全面。第三个，自己的劫行车是敌人牵着我们游击队员的鼻子走一圈，最后我们上了敌人的当，受了骗了。而人家邹忠新的段子则是敌人中了双枪老太婆的计，游击队还抓住了一个叛徒，惩罚了叛徒，所以李润杰先生有些自愧不如。不过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对劫行车进行了二度修改创作。修改后的劫行车把有关双枪老太婆、伪警察局长以及乡丁小头目、老板娘等的描写分别加以剪裁和集中，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紧密围绕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在故事结构一开始啊，先把双枪老太婆下山目的说明，在大石桥前摆出来战斗将临的局势，随着在伪警察局长身上做了文章，他妄想凭自己带来的爪牙捉拿双枪老太婆，破坏劫行车的计划，哪知道自己的手下们早被游击队缴械了。又在游击队员发现行车是空的之后，点出了叛徒府志高跳水逃跑，特务魏吉伯死硬不说江姐下落，双枪老太婆神枪击毙府志高，魏吉伯才说出改由水路押送江姐到重庆。这些地方都是小说原作所没有的，他们使故事的发展平添许多跌宕曲折，增加了欣赏兴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劫行车》。
9: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

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厚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凑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杆上边是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破，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胳膊上呢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异彩，闪闪发蓝罢眼夺，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杆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府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姐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姐，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她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她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白，桥头上站着乡兵8、9个，搜查行人烂炸子。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就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兵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滑杆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上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杆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滑杆，又摸了摸，呵，这滑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

0: 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吧，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刘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吧，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百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目人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万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万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万块吗？
0: 你的人家怎么说这个？
1: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
0: 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这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
0: 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的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呀。
1: 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的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
0: 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杆门口坐，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这二目遮，身上穿派丽斯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仗，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
1: 混蛋，我妈早死了。
0: 哎，那要不就是你姥姥。
1: 你放屁啊！啪，
0: 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的这家伙一连气转了仨沫沫，回过头来他直嘚嘚，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的吗？他这还说呢。
1: 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
0: 你们人都拿出来，
1: 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一起都枪毙，
0: 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2: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1: 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
0: 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口。韦局长唰的一下脸上变颜色，真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舟桅杆折，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2: 是，
0: 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
2: 不，
0: 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10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侧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警察乡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2: 是
0: 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兵，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得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2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2个匪军机枪口，这个4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士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兵是大喊一声，截住说：“站住！”魏不活在司机棚里搭了话：“干什么？”检查，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说着话，上来的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2只手，像10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咔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2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夸，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了，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匪兵们可真听话了，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倒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朝华为张腰下腿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 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那么抢救江姐快。

0: 搜车。
1: 是，
0: 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
1: 啊啊！
0: 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谁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傅志高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这一下傅志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2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岸路明着押送走步脱法，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愤怒的眼睛好像穿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我，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从压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正是由于李先生对艺术的负责，通过自己的精心创作，《劫行车》才会成为李派快板书久演不衰的名段。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4: 天津相声名家魏文亮先生可以称得起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精通，他所表演的相声深受广大相声爱好者的喜爱，这一切啊都是和一个人分不开的，那就是他的授业恩师相声老艺人武魁海先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发生在武魁海和魏文亮这对师徒身上的故事。提到魏文亮的师父武魁海，可能听众朋友有些陌生。武魁海先生能捧能逗，表演火爆，风格独特，被相声界公认为活路宽泛，使活全面的相声名家。侯宝林大师曾称赞他说，武魁海学唱河北梆子辕门斩子、西河大鼓、靠山调堪称绝活，值得我学习。虽然武先生技艺高绝，但他曾信誓旦旦地说过，我一辈子不收徒，可后来怎么又收了魏文亮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魏文亮和张永久表演的相声《美人赞》，稍后红酒再告诉您。
5: 这个相声演员呢，可以说是无不知百行通，
6: 哎，都知道点什么，
5: 哎，什么都要研究。
6: 那是啊，
5: 我问你个问题。
6: 您问什么问题啊？
5: 咱们俩人共同的研究研究。
6: 您说一说。
5: 您说咱们这个人
6: 啊，
5: 他怎么叫好看漂亮？
6: 怎么叫好看漂亮？
5: 对对对，
6: 您问的是男的是女的？
5: 男的有什么提法？
6: 男的不行。说女的，
5: 咱就说女的。
6: 女的啊，听着啊，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好看漂亮，绝代佳人。怎么样？
5: 瞧这一套，
6: 嘿，
5: 贝多芬流利，
6: 就是。
5: 您说这个
6: 啊，
5: 不新鲜。
6: 怎么呢？
5: 这叫梳套子，要叫美人赞。
6: 对呀、啊，
5: 说书的先生常用这套
6: 啊。
5: 要说这部书里有这女的，说这女长得漂亮，嚯，穷城穷国，和闭月羞花，呵，长得就把您这套搬出来了。
6: 对呀、啊，
5: 长得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
6: 对对对，就这样。
5: 还好看，还漂亮，
6: 是好看呐。
5: 我们私下也要长成这。

0: 样。
1: 怎么样呢？
0: 这辈子您甭打算搞对象了。
1: 没那回事，
0: 嫁人没门，
1: 好看
0: 没人敢要。
1: 你这可以一样，
0: 不行再一样一样分一分。
1: 可以啊，
0: 再说说。
1: 首先说这柳叶眉，
0: 嗯，
1: 柳叶眉好看
0: 啊。柳叶眉
1: 那是啊，
0: 柳叶眉还好看，
1: 那当然好看了。
0: 柳树叶哪位没见过
1: 啊？
0: 淡青碧绿，
1: 那都看着了。
0: 最短的这么长
1: 啊，
0: 这位女的由打这儿一直长到这儿。绿眉，这是美女吗？
1: 那这是
0: 妖精啊！
1: 啊，柳叶眉不好看，
0: 完了吗？一句话拨倒，
1: 那杏核眼好看，
0: 杏核眼
1: 那是
0: 杏核眼还好看，
1: 就是
0: 哪位没吃过杏？

0: 要这位，
1: 谁要你？
2: 完了吗？完了吗？哎，
1: 啥？樱桃小口大汉，
2: 烟的小口。
1: 对，你别说，
2: 这个女的，这个嘴小是好看，
1: 小嘴好看，
2: 可人家形容可气。
1: 怎么了？
2: 樱桃小口啊！咱们吃最大的是山樱桃。山樱桃多大个？
1: 也是这么大个啊？这也是这么大个。
2: 这个女的长得这么大脸盘子，这么点小嘴儿。
1: 活活饿死，
2: 怎么呢？什么也吃下去啊？看人啃这鸡大腿儿，啃排骨，干着急吃不了。
1: 那吃什么呢？
2: 只有吃炸酱捞面。
1: 炸酱捞面，
2: 酱跟的面都拌好了，还不能扑噜，拿那筷子夹一根，夹住面的面头，往嘴里一搁，把你嘬进去。面是进去了，
1: 酱呢？
2: 酱都糊在腮帮子上了。气得我你
1: 完了吧？樱桃小口也不好看啊，杨柳细腰好看，再比管，这多好！
2: 这杨柳细腰这形容还凑合。
1: 对，
2: 最可气的这赛比管。
1: 赛比管怎么了？
2: 我们中国最憨的老比人大抓比啊，也是这么横
1: 啊！对对对对，
2: 这个女士肩膀这么宽，臀部这么宽，腰这么细。你说让他干什么？有一个最好，
1: 干嘛呢？
2: 跳舞方便了，
1: 跳舞
2: 都能搂着腰了，攥着腰就跳上了，
1: 攥着跳。也别说了，三步四步还真行，
2: 就跳个340，
1: 就是
2: 跳不了快四啊。等等等等，别记折了，折了，
1: 来吧，不行啊。哎，最后这句好，
2: 哪句？
1: 说话燕语莺声，这没问题了。你说吧，
2: 燕语莺声啊，没问题。
1: 那是啊，
2: 小燕叫唤哪位没听过？
1: 都听过。
2: 房檐底下小燕啊，早上起来一出屋啊，小脑瓜一露出来啊，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哇，
2: 莺声，黄莺那个细声细调，哪个女人这么说话？
1: 啊，这么说话好听。
2: 如果你下班回来了啊，你爱人看见你了啊，跟你这么说话，你爱听？
1: 怎么说啊？
2: 呀。英姐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2: 累坏了吧？
1: 不累，
2: 喝口水，吃饭吧。
1: 啊，不吃不吃，
2: 心凉，给你热一热。哦，
1: 好听吗？
2: 好听吗？温柔妩媚。
1: 对呀，
2: 你爱人跟你燕语莺声，
1: 那多好听！
2: 嘿，把你瞎拍吧，
1: 更好听了。
2: 你一进家门，那来了人看你了，
1: 来试试。
3: 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4: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5: 笑笑星笑传奇，
3: 笑星背后的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下面红酒就来告诉您，五魁海先生为什么会收魏文亮为徒。那还是在1952年的一天，五魁海到南市的永和茶楼串门。这天啊，何巧魏文亮的母亲魏墨香告假，魏文亮和姐姐魏文华来替娘演出，说了一段《汾河湾》，观众非常满意。转天上午，五魁海就找到了魏家，说明了来意，要收魏文亮为徒。魏墨香很高兴，可是曲艺行的人都知道啊，五魁海曾说一辈子不收徒，今儿是怎么了？难道要推翻自己的诺言吗？拜师那天可说是高朋满座，相声界知名的艺人都到了。五魁海说，我五魁海说话不算话，干嘛要收这孩子呢？不为别的，一句话，这孩子呀是说相声的料。老少爷们们不信，待会儿啊，我就让这孩子说一段，看看这孩子的活使得怎么样，也看看我有没有眼力。大伙儿都在这儿听了孩子的活后，如果说该收，就让孩子拜各位师爷、各位叔叔大爷；如果说不该收，今儿百只的钱我掏，我不收了，让孩子玩去。魏文亮照例还说的那段《汾河湾》，说完之后啊，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哈哈大笑说，魁海，该收，这孩子交给你，我放心。

0: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魏文亮、魏文华合说的《汾河湾》片段。
1: 我挑戏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别客气啊。
1: 我挑戏，咱们两人唱回《大灯殿》。
2: 好，内行人
1: 怎么样？
2: 河北梆子《大灯殿》拿手的曲目。
1: 对对对对。啊。

0: 了一句。
1: 就会一句，你唱的什么劲儿呢？
0: 那不新鲜，你保证河北帮的演员所有的戏都会唱，要早学晚学的，这不刚学了一句了吗？你再挑出别的。有的是戏
1: 刚学余句，
0: 那是有的是，
1: 怪不得叫五眼青呢。那咱们再挑一出唱回打金枝。
0: 打金枝不行，打金枝人太多，皇上、皇后、驸马、公主，你是赶不过来，
1: 人太多。
0: 那是，再挑出别的。
1: 咱们唱回《牧羊圈》。
0: 哦，《牧羊圈》
1: 唱这出
0: 不会？
1: 不会，你哥。
0: 光听这名字就能学了。
1: 您少说废话。您要唱了，咱们就这个出息。分河湾，
0: 分河湾，
1: 不会。
0: 就会这句，就会这句。咱就唱分河湾。
1: 那您出的，那行。
0: 您唱什么角儿的？
1: 我是唱老生的。
0: 哦，胡生。
1: 哎，您不是唱花旦的吗？
0: 大青衣呀。
1: 那行，那好吧。我来个薛仁贵。
0: 薛仁贵，好这名多好听，薛仁贵。我呢？
1: 你来个柳。银环。
0: 哦，柳银环。
1: 对，
0: 这个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1: 什么关系都不知道。夫妻关系呀。
0: 哦，那这么一说我嫁给你了。
1: 对了，
0: 多不好意思。
1: 你怎么办呀？吃错药了。
0: 不好意思。行，那就这样了。
1: 那咱们再说的往后的。
0: 往后那来。哎，好嘞。哦，还来个椅子，
1: 来个椅子，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坐在这儿了啊。
0: 您还交代交代吗？
1: 那当然得交代交代了。
0: 怎么交代？
1: 我告诉您呢，
0: 哎，
1: 这是桌子，桌子前面是前台，
0: 没错，
1: 那是后台，
0: 后台，
1: 哎，那是下场门，这是上场门。
0: 好嘞，
1: 好了啊，
0: 好嘞，小伙还得化化妆。
1: 哟，您还得化化妆？
0: 那是啊，人都在捯饬，
1: 对，
0: 不捯饬不好看。
1: 哎，
0: 捯饬出来您再看看，
1: 漂亮了，
0: 更不人样了。
1: 您还找着什么劲儿呢？还真尊。
0: 您瞧我这模样，我像不像那个素秋？
1: 素秋不像。
0: 我像真秋
1: 也不像。
0: 那么我像
1: 泥鳅。
0: 侮辱我的人格。就这意思了。
1: 这意思了。
0: 哎哎，
1: 咱们也没有文武场。
0: 哦，
1: 您上场我打架。
0: 成，
1: 我上场您打架。
0: 没错
1: 啊。
0: 哎，
1: 咱就开始了啊。
0: 开始吧。
1: 您叫，
0: 您叫，
1: 您叫，
0: 您叫，
1: 别客气，您叫。
0: 我叫，
1: 哎，
0: 我叫就不客气了啊。
1: 那客气什么？
0: 我叫咱来个全报。来全报，来个条肉，来条鱼，来四两干饭，来个汤，凑合够了。
1: 那还有俩耗子你吃吗？
0: 干嘛呀？
1: 让你叫饭呢。
0: 叫什么呀？
1: 叫板。
0: 哦，叫板。
1: 哎，
0: 叫板，叫板，
1: 叫板，
0: 吃的往前有没有？
1: 你叫呢？
0: 哎，
1: 到澡堂子
0: 了。你不让我叫板吗？
1: 叫板是丁山儿该来了。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1: 多好！
0: 丁山儿该
1: 什么多好啊？你干不干呢？
0: 行，干两碗汤啊。
2: 门框、
1: 哎、肉门框

0: 什么呢？
1: 哎呀！
0: 等会儿。

0: 外边冷
1: 冷啊，冷也是在外边。
0: 那要了门外呀，当我的儿啊，一那俩仨。
1: 你
0: 那
1: 属兔的
0: 是什么呀？
1: 那呀，哎，
0: 单一个了。
1: 谁唱的？
2: 碳水王国，像洋芋粑、煮洋芋、炸洋芋、桥凉粉、桥酥，还有苦桥粑呀，足以让每个人的碳水脑袋迷失自我了。然而这里呢，更是吃肉界的无冕之王。威宁的土黄牛啊，不仅是花市造福各地的餐桌，那本地的威宁火腿呀，也同样是腌肉界的狠角色。威宁呢，也是一座拒绝无聊的美食之城。毗邻云南的地理位置啊，也使饮食风味既有贵州的热辣底色，又有云南的清香柔软。在香浓的辣子之外呢，一把薄荷呀，更是空降牛肉粉、羊肉粉之中，为舌尖送来清凉暴击。那如何用一句话呀来向别人证明你去过威宁，大概就是记得带件外套。由于贵州它本身就是高原省份，而威宁呢更是被乌蒙山脉顶起的屋脊一角，是省内海拔最高的县级行政区。在高原干爽的清凉空气中啊，还有辽阔的草海送来了丝丝水汽。因此呢，威宁它不仅是白天不热，入夜后啊，甚至还有一点凉气袭人。所以呢，当别处还在绞尽脑汁研究怎么能在大夏天吃得凉快的时候，威宁人的盛夏夜呀，依然能够由各种锅来构成，像火塘牛肉锅、酱爆豆豉锅、老猪脚火锅、桥饭鸡火锅等等啊。热腾腾的火锅呢，既是山地气候中人们与饮食形成的古老默契，也是让日常幸福感飙升的无上秘方。那在不少威宁人的记忆里呀，家中的火塘呢都是长盛不灭的。火塘呀，它既是家人团圆时提供亮光与暖意的所在，也是日常风味的魔术师。那不管是顺手往火炭里供个洋芋啊，还是家里来客人时炖个牛肉锅呀，都能派得上用场。

那在依山傍水的威宁呢，好食材是取之不竭的，比如像桥饭鸡火锅，它呢就是料足味美的典范。鸡好呀，这是最基本的，是选用本地的跑山鸡，肉质紧实啊又肥美。

那这个乔饭鸡火锅呀，它真正的精髓就在于用高原山泉做出来的豆腐啊，嫩滑又吸汁，而且呢吃起来啊也是清爽的乔饭，非常的解腻。吃的爽了呀，还能把乔饭呢煮进锅底当中，干爽的米粒立刻吸饱汤汁，释放出荞麦和大米混合的浓浓清香，浓稠醇香中啊是更显得香辣过瘾了，不知不觉呢又能送下两大碗。爱吃火锅的威宁人呐，在调味上呢也有自己的心得。本地引以为傲的酱爆火锅，这个锅底呢，它不仅沿用了贵州人最爱的豆豉，还加入了威宁人纯手工炒制的老酱，滋味呢是格外的浓郁。一盘油渣呀，是威宁人为酱爆火锅钦点的好搭子。厚道的酱里呢，夹着刺咔刺咔爆开的油香，实在是绝妙的碰撞。那当然了，威宁人呢可不是一味的重口味，他也是懂得浓淡得意的真谛。在街头巷尾遍布的老猪脚火锅呢，同样是他们的真爱。从陈年老腿上切下的蹄花本身呢就已经是咸香入味了，鲜得无与伦比，那自然呢也就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它与质地粉烂的豆米锅底啊搭配是最好的，颤颤。

微打夹着一筷子，让猪脚的胶质呢在口中绽放开来，又滑又糯。此时呢，再下入各种喜欢的配料，像青菜呀、豆腐呀，都会吸饱了肉香啊，有一股别样的鲜。那威宁的火锅宇宙呢，也不只有涮锅，更有滋滋冒油的活油烙锅。在贵州众多的烙锅派系里呀，威宁它是属于大道至简的生烙派，亮点呢主要是在于本地出产的优秀洋芋和豆腐。洋芋片呢在热油中啊炸得焦香，洋芋粑呢也是变得外脆里嫩，在活油蘸水里啊打个滚之后呢更是有灵魂了。

那来到威宁的牧区呢，当然啊要吃肉吃到过瘾。在高山牧场上自由奔跑的牛羊肉质啊就是紧实，不仅呢是本地人爱吃，贵州的其他县市啊也都来这儿进货。那威宁人吃牛肉啊也是一把好手，本地的黄牛肌理紧致，汁香自然，不仅呢是打火塘牛肉汤锅好吃，拿来做干锅牛肉啊更是馋人。威宁人呢还会用腌制的方式来对付牛后腿肉，做成牛干巴，嚼起来呢是非常的劲道，是最受欢迎的下酒菜之一。

碗羊肉粉呢，更是威宁早餐王国里啊屹立不倒的头牌选手。带皮的羊肉啊，鲜得逼人，薄得片片透光，却依然有紧实的嚼头。本地特制的胡辣椒啊，香而不呛，构成这碗粉的灵魂所在。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撒入大把的新鲜薄荷，少放一点啊，就能把羊肉的膻味带走了，又在口腔当中卷起清凉的风。

那不过呢，威宁最出名的呀还是火腿，在隔壁的云南有宣威火腿。那威宁和宣威一山之隔，做火腿的功夫啊却毫不输人。产出的威宁火腿位于三大名腿，选膘肥体壮的乌金猪，裹盐烟熏，然后再仔仔细细地挂起来，养到3年以上。此外呢，外皮已经接触了一层黑绿色的盐霜，看似啊是卖相不太好，但是呢却是威宁家里人压箱底的镇宅宝。逢年过节呀，结婚嫁娶，开上一只陈腿，破开粗粒的皮儿，露出粉中透红，生吃就鲜美的无比肉。生吃啊就鲜美无比的肉，那场面啊真够让人念念不忘的。那闻名全国的贵州省一月饼，其中它的内馅呢就是专门到威宁来采购的火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品尝过这一难得一见的滋味呢？火腿呢，它担当着威宁各式家常菜肴的点睛之笔。一碗热气腾腾的火腿粉要以猪骨汤来打底，再把切薄的火腿轻轻一烫，肉的香气呀就在碗中炸开了。家家户户常做的青椒炒火腿，为咸香的火腿呢增添了一层鲜辣的生机。那当然了，也有更威宁的吃法，比如说啊，像这个火腿烧洋芋、火腿桥饭，碳水和肉食双重的王者巨头，把人喂的呀带劲儿又踏实。

洋芋呢，在贵州的饮食版图当中的地位呀，毋庸置疑。但是要问哪个地区坐稳了贵州洋芋界的头把交椅，那大概就是威宁了。身为高原小城。

威宁重起洋芋来呀，是格外的有天分。在凛冽山峰和炽烈太阳的加持之下，本地的洋芋呢攒足了香气，变得饱满香甜。威宁人呐攒足了力气，不仅种出了一个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认证的中国南方马铃薯之乡，也在烹饪方式上啊大开脑洞，誓不辜负威宁洋芋的无上美味。那吃洋芋呢，要从早上开始。清晨的威宁街头烤洋芋摊啊，散发出的香味儿，平等地俘获了每一个饥肠辘辘的灵魂。威宁人呐，他有挑选洋芋的独家心得：太大的不要，口感太笨，那适中的才正正好。用刀呢刮开外皮之后，金黄绵软的薯肉呼之欲出。这时啊，要再趁热的蘸上瓶瓶罐罐的调料，像辣椒面啊、木姜子呀、折耳根呐、或者是威宁的黄豆老酱等等啊，简直是香的不摆了。那在最懂洋芋的威宁人手中啊，它的口感呢可以足足72遍。烤洋芋呢固然是权威，也有不少人呢更偏爱煮洋芋的醇香，还有炸洋芋的酥脆。把洋芋呢擦成丝儿，就能在热油里啊炸成干煸洋芋丝饼，蒸熟之后呢碾成泥，又能变成了外酥里嫩的洋芋粑。地处云贵交界处的威宁，一些洋芋菜肴啊，在贵州的风味基底之外，又融汇了云南的调味灵感。比如说啊，会在翻炒焖粑粑的时候加入薄荷，中和锅中的油腻感。而酸菜洋芋片、老奶洋芋点缀了酸菜在其中，在扎实绵密的洋芋口感之外呀，又添了一抹酸香。那在土疙瘩洋芋之外呀，威宁的荞麦也是独有一番生命力。半野生状态的苦荞，相当的倔强，不需要额外照料啊，就能占领威宁的片片山野了。早年间呢，它是威宁人充饥的粗粮，如今呢，也被威宁人怀着这份感情，变作餐桌上的更多香饽饽。

早餐铺子上常见的小粑粑呀，就是在威宁才能。早餐铺子上常见的小粑粑呢，就只有在威宁才能吃到的限定美味。只见老板呢，将苦荞籽儿给磨成粉，做成劲道的面皮，再包进本地的豆腐丁和火腿丁，下锅来烙出金黄酥脆的硬皮。那懂行的饕餮们呢，会先咬开一个尖儿，然后呢，再沿着口子灌几滴威宁本地的甜醋进去，一口下去啊，汁水满溢，每一滴呢都是咸鲜的幸福感。那在威宁人巧手的不断改造下，苦荞啊也脱离了苦的出厂设定，变得更为宜人了。就比如说这个荞酥，清苦甜香的苦荞粉，不厌其烦地加入了白糖、红糖、猪油、菜油等等啊，就变为一团诱人的糖油混合物。入锅烘烤，更添夺人的焦香，这是每个威宁人离开家乡前呐，都要装在背包里的伴手礼。那夏天的时候呢，路边铺子里呀，现吃现刮的荞凉粉，弹嫩爽滑，加一筷子啊，在特制的蘸水里面打个滚儿，蘸满碗底的辣椒和甜醋，调配出的爽口风味，那股淡淡的苦香啊，反而会更加的开胃了。

维宁人呢，他们在高原的风中种下耐心，用一把调料、一口锅、一双巧手，把寻常的洋芋荞麦变出了万般滋味，也把自家的牛羊猪肉啊做成了风味坐标。那不妨在空闲的时间来到维宁大饱口福吧。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诰命，书接上回，这诰命夫人听说林秀英要去衙门告他，这给他乐的，好家伙，以为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心想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见得我都哆嗦，还敢告我，你去告啊，你赶紧去。毫不在乎啊，这边林秀英咬牙切齿，强忍悲痛，收敛好爹爹的尸体，便投衙告状去了。但是这七品芝麻官他真敢管这诰命夫人吗？咱们这里得交代两句。

这时节，这清宛县县令是刚刚上任的唐城。这唐城啊，是河南开封市人，出身贫寒，门第低微，但有道是寒门出贵子。这学了十多年，头悬梁，锥刺股，十几年凉桌子热板凳，把铁砚磨穿，终于学到了满腹经纶。唐城是学问渊博，立下了为民除害、为国除奸、报效朝廷的宏图大志。后来逢上大

平。贪婪成性的燕松老贼，那一看，这不来活了吗？能白给吗？看着唐城微微一笑，哎呀，这个河南信阳五品州官，文凭当然有，可朝廷有朝廷的规矩，让我给你写文凭，这不是白写的呀！啊，你看这个纸钱，还有磨墨的钱，这都是银子。你呢，给我拿3000两银子，磨墨钱，我把这文凭给你。唐城是个清高正直的书生，一听这话，那是十分的吃惊气愤呢、啊。怎么回事啊？你这国家的阁老，竟然公然索要贿银，还3000两磨墨钱，你什么墨这么值钱呢？他断然拒绝，说不要说3000两，就是3000我也没有。严嵩老贼一听是恼羞成怒啊，朱笔一挥，就把唐城从五品州官降成7品县令。这刚正耿直的唐城是恨透了严嵩，他并没有屈服，只是带着个小书童和简单的行囊就匆匆来上任了。可到了晚清县衙门，到这一看呢、啊，哎呀，这衙门是寒酸点儿，一个个的当班的都无精打采的。其中有个老书吏，一看这新来这县官儿，哎呀，这个穿着打扮就一皱眉呀。他就找到这唐城，跟他说：“唐大人呐、啊，你来啦。”这唐城一听什么话呢？这我当然来了，有什么事吗？你就这么来啦？唐城说：“我不这么来，我怎么来呀？”老书吏微微一笑：“哎呀，县大人，您别见怪啊。我的意思是，你就这么空手来呀？”唐城一听就莫名其妙，我没空手啊，我背着包袱呢。老书吏这时才说：“是这样，你背个包袱这肯定不够啊。啊，我跟您说了吧，咱们保定清晚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官上任要先拜诰命夫人。但是你要拜诰命，得先送厚礼呀。若是得罪了诰命，轻者丢官，重者丢命啊。你想想，你这来到这儿上任，你还得带银子呀。”唐城一听，这还有这个规矩啊，立刻冷笑一声：“我唐城是个穷官，怎么会有那么多钱送礼呢？老诰命势力再大，我一不贪赃，二不卖法，走得正，坐得端，为什么怕他？”这老书吏一看，哎呀，这还是个清官，那好吧，啊，反正你家小心点儿。他不再多说别的了。这时节，唐城就从县衙上下人等了解到，清苑县百姓是怨声载道啊，府上有很多积案，上任后3天他就吩咐班头打轿下乡查访。这唐城就坐着青纱小轿出了县城，前边开道的班头和衙役那都是些欺软怕硬的胆小鬼呀，他们觉得，哎呀，这唐城官职太小了，7品小芝麻官，这要一惊动了这诰命，那怎么能行呢？啊，

也不敢敲锣，也不敢打鼓，生怕惊动了诰命夫人和乡绅老爷，做个轿跟做贼似的，前面班头带路，三步一回头啊，对着这轿夫指挥，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先别走，前面诰命夫人大管家啊，唐虎过街了，先停停躲躲。你这像话吗？给唐城可气坏了，在轿中怒声骂道，什么官大官小，惊动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像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百姓以为我是做贼的呢，他们怎么会想到本县已经到了，他们不知道本县到，怎么会来申冤告状。吩咐下去，锣鼓给我加上20面啊，使劲敲打起来，越热闹越好。这衙役们一看唐城动气了，那毕竟是在他手下做事，也不敢怠慢，心想反正有事儿你担着，这就整来好多的锣鼓，哎呀，这使劲的敲打起来，哐哐哐哐哐，呛起呛起起呛起，顿时是锣鼓喧天，号角齐鸣。这不像是这个县令过节，倒像是谁家办喜事。这唐城坐在青纱轿里，这才心满意足。这个队伍啊，就跟迎亲似的，哐哐哐，这就往前走啊。好多百姓都围上了，哎，这怎么着？这看起来这是个衙门的轿子，衙门往外嫁姑娘，这怎么这么热闹啊？正围着呢，忽然间就听到这人群之中有人高喊一声，县太爷，民女冤枉啊！就这一嗓子，大伙全都一愣，这边敲打的也停了。唐城立刻传令助轿，派这书童前去问问怎么回事。小书童来到这民女切近，一打听，赶快跑回来禀报，说禀太爷，有一民女身穿素服，拦轿喊冤。唐城一听，好，哎呀，心中高兴啊，有冤就好，本县刚刚出了县城，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做出门见喜，大吉大利。书童，咱们先问一趟，发发誓吧。啊，遇到拦轿喊冤的，说出门见喜，大吉大利，这旁边衙役都愣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咱们这县太爷挺疯啊，啊，人家这个坐轿出街，那都是生怕遇到喊冤的，哎，没事儿才好。咱们这县令，他就想到这儿来找事儿。哎呀，你看着吧。很快的，书童就过去把状纸拿过来，递给唐城。唐城呢，因为还是近视眼，离得远看不见，得把这状纸贴在眼前才能看得清楚，眯缝着眼睛，就见上边写着，告状人林秀英，年方18岁，状告当朝太师严嵩之妹一品诰命，他仗势欺人，纵子行凶，他子乘犀牛强占奴身，奴父兄不从，严氏竟下毒手勒死我兄林秀生，严氏一计不成，二计又生，亲带奴家拦路行凶，我父和他讲理，严氏又活活打死我父，撇下民女林秀英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闻听唐太爷居官清如水，明如镜，当与百姓把冤伸，民女实无奈，拦轿诉冤，祈求

唐太爷追查，沈清问明，小女子在世不忘太爷恩情。唐城看完之后连称是好壮好壮，真是好壮，恨不得立即差人捉拿已是逞强的诰命夫人。但是他转念又想，且慢啊，此案关系甚大，不可草草行事，不妨叫这民女再到案院去告，且看他们是怎么断案的，我好相继行事。哎，唐城那贼着呢，心眼儿特别多呀，哎，这就对林秀英说，这一女子案情重大，老爷的官小，你到案院去告吧。林秀英一听，眼里含着泪水，她气愤地说呀，真是官官相卫有照应，我父兄死的冤屈，秀英我誓死要层层上告，到案院告不赢，我要告到京城。说罢是洒泪而去。唐城看着林秀英的背影，很同情地叹了口气，立即吩咐班头打轿直奔案院。周围看热闹的百姓也跟着直摇头，哎呀，这原来以为来了个青天老爷，这没想到第一个案子就直接整到案院去了，这敲锣打鼓整的这是全县都知道了，结果就是你看什么也不管。旁边这位说了，哎呀行了，这呀都是见怪不怪，他敢管诰命吗？他个七品芝麻官儿，行了，咱们到案院看看热闹去。这边唐城也赶到了保定府案院大堂，这案院老爷带着东司西司道台知府五台大人已经升堂了。说案院是什么呀？案院呢，就类似于啊一个巡查机构，是打京城中朝廷派出来的，专门为了惩贪官办无力，扫除奸佞。唐城先让这林秀英来到案院告，看看这案院怎么办。那他后赶过来，到了案院，递上简帖。中军报至案院，案院立即请唐城觐见。唐城这边整冠整衣，在一片唐威声中走进大堂，施礼拜见，谢座问安。这案院就问，贵县几时领平，几时到任？这唐城赶忙说，下官是7月15日领平，8月13日到任。旁边的西司一听这话微微一笑，哎呦，贵县这几天拜客送礼忙得很吧。这西司啊，不是西施啊，这是司礼衙门的司。唐城一听这话哈哈大笑，哎呀，哈哈哈哈，小人虽然不才，却还有一点血性骨气，宁愿清官脱靴走，不做脏官落骂名。今日有一民女拦轿喊冤，被告的官高势重，只是我官卑职小，难执法生。案院一听冷笑一声，哼，势力再大，难道就不要王法了？真乃无用。旁边五台大人一起跟着耻笑起来，啊是啊，啊真乃无用之人呐。就在这么个光景，打外边跑过来个衙役，到了大堂上慌忙禀报，哎呀，案院大人，诰命夫人到了。

这暗院大吃一惊啊，赶忙站起身来，快快有请，快快有请，亲自出去相迎。唐城一看没办法，也只好跟在后面。暗院等五台大人毕恭毕敬，一个个那都跟个小耗崽子似的，就在外边诰命，头戴凤冠，身穿霞帔，威风凛凛的闯进了暗院。哎呀，诰命驾到，我等下官失迎失迎。这诰命夫人呐，这谱太大了，好家伙，就压根没搭理他们，直接就往这堂上走。这帮人赶忙在旁边跟着，哎呀，这怎么样啊，身体这来的这没招呼一声呢，哎呦，小心台阶。这一个个卑躬屈膝的，好嘛，这特别像现在某些什么影星出门旁边跟着一群这群粉丝啊，拥前呼后的，基本差不多。这诰命夫人拂袖而过，连礼都不还，就坐到上首。旁边暗院战战兢兢地问，夫人驾临小衙，有何赐教？诰命也不回答，对着旁边丫鬟秋香说，把状纸给他。这中军就从秋香手里接过状纸，呈上暗院。暗院打开状纸，见上面写道，告状人诰命夫人严氏，状告恶女林秀英无故杀死我儿兵备程犀牛，绝了我城门后代根苗，望速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抵命。啊，暗院等五台大人一看状纸是十分惊讶呀，但只有唐城一个人知情，他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是你诰命夫人，你们家老小都不是玩意儿，你们伤天害理，结果到这儿倒打一耙呀，但是还得演还得装啊。他这会儿呢就装得特别气愤，特别吃惊地说，哎呀，这还了得啊，这诰命夫人的儿子都敢宰唐犀牛，你听这名字这就是个好人呐！啊，一头犀牛嘛，一个小小的民女竟能杀死一员兵备，这还了得，那这里边肯定有点什么事儿啊。他这话音刚落，哪成想诰命夫人眼珠子一瞪，就要大发雷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7: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9: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特瑞·约翰逊的作品，我把他送到可以让他施展拳脚的地方。特瑞·约翰逊的女儿是美国著名体操运动员肖恩·约翰逊。在2008年北京奥运当中，肖恩作为美国女子体操队的主力，取得了1金3银的成绩。肖恩的成长经历让作者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家长最好的方式是给孩子信任。每个孩子都是有天赋的，我们要做的只是在他身边帮他好好发挥他的天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特瑞·约翰逊笔下奥运冠军的成长故事。我把他送到可以让他施展拳脚的地方。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我看到我的16岁女儿肖恩和近600名美国运动员一起走进体育场。当时我的脑子里回想起第一次带肖恩去我家附近的体操班报名的情景，那时他才3岁，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走得这么远。有人问我，培养一个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要做哪些工作，我不觉得我和大多数的父母有什么不同。肖恩的生活起居和其他孩子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肖恩帮助我成为一位好妈妈。看到今天的肖恩，真是难以相信他在出生的时候差一点就出不了产房。当时他的脐带绕颈很严重，平安后医生说这是一次侥幸脱险，还好肖恩并未因此发育迟缓。他9个月大时就蹒跚学步，自己爬进柜子找玩具。2岁时，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摔破了头，缝了好几针。他精力十分旺盛，我希望能找一个安全的方式来释放他的精力。于是我们送他进摔跤班，后来又送他去舞蹈班，可他都觉得不好玩。有一天我走进厨房，正好看到肖恩从餐桌上往他爸爸的怀里跳，这突然唤起我的一个想法，我该让他去学习体操，这比较适合他的胃口。肖恩喜欢在高台上跑跳跨越攀登，我想如果他摔下来，至少体操班里有很多垫子，他不会摔伤。去体操班的第一天，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他在平衡木上从这头跑到那头，异常兴奋。我想我把他送到了可以让他施展拳脚的地方，这一点我做对了。但肖恩让体操班的老师抓狂，当大家坐下来的时候，他跑到平衡木上去了，当大家逐个练习的时候，他总跑到队伍前面去抢着练习，老师总是吼他，肖恩回来，不行，肖恩到后面排队去。肖恩6岁那年，我们为他选择了一所新的体操学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培训学校，学生不是很多。教练问肖恩，你喜欢体操吗？他点点头。你最喜欢什么项目？平衡木，肖恩回答。他们一直在交谈，肖恩做了一个平衡木的转体动作，他太慌张了，越线了。我直摇头，但是教练没有责怪他，反而笑起来。我喜欢他的力量，这是从事这项运动必备的条件。接着，教练说了一些自己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他为中国国家队比赛，后来移居美国，在艾奥瓦州立大学当体操教练。根据他的技术和经验，他看到了肖恩身上的潜力，他要不断地用新的挑战来保持他的兴趣。肖恩跟着教练训练的第一周就学会了后空翻。我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能做后空翻。肖恩笑着说，我也没想到。教练乔把肖恩放在少年班的高级组，这意味着他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我开始有些迟疑，因为看到有些女孩子赢不了比赛就失去信心，我不希望肖恩也这样。他第一次参加比赛，我坐在看台上，看到他和那些比他大比他有经验的孩子站在一起，显得那么小那么矮。别的女孩子轻松自如地表演翻腾和跳跃，肖恩勉强可以离开地面。他的每一步每一个跳跃都充满了热情，但是裁判认为他落地不稳，扣了分，技术难度分也少得可怜。即便如此，观众们还是喜欢他精神饱满的样子，用掌声和欢呼声鼓励他。肖恩最终排名第12位，我有些不安，并不是说我不为他感到自豪，我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结果而气馁。但肖恩说，我觉得很好玩，并且自豪地展示他的第12名绶带，他连一点受挫的感觉都没有。肖恩12岁时被邀请加入美国青少年体操队，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特别是除健身房以外的活动。他每晚花2个小时写作业，还要参加文学沙龙坚持写作，还要去动物收容所当志愿者，帮着照料流浪的猫和狗。一天下午训练之前，我发现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掉眼泪，他说，我不想去训练了。我问，你是怎么想的呢？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他说。我坐在他身边抱着他说，你并不是非去不可的。他说，教练会对我失望的，队里的伙伴也会失望。我明白他接着要说的是，你也会对我失望的。好多天来我一直担心，因为事情太多让他太累，眼下是他退出的好机会。

0: 但是我不能做决定。体操已经不再是我引导他释放精力的渠道和方法，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要他自己来选择，而不是我。我对他说，你是在为自己练体操，你要明白的是，你决定退出是因为你想退出，而不是因为你今天的情绪很糟糕。你去与不去，我都会支持你。他擦干眼泪，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说，谢谢你，妈妈。肖恩13岁时第一次有资格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国际比赛。比赛这天，我和他爸爸坐在观众席上，十分紧张。肖恩和队友们走进会场，他的眼睛向观众席张望，看到我们就使劲地朝我们挥手。我感觉女儿真的长大了。比赛即将开始，我的心一阵狂跳。80多斤的肖恩弹跳起来，在高低杠上翻飞，在10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翻腾倒立，每一个动作都让我屏住呼吸。他看上去泰然自若，聚精会神，我倒有点犯迷糊，这还是那个让我牵挂的女儿吗？我摇摇头。让我惊讶的是，肖恩以新的高度飞过鞍马和高低杠，从器械上翻转着跳下来。这些器械比我们家的餐桌高多了，并且没有他的爸爸接着他，但我能肯定他会安全落地。肖恩第一次参加跳马和自由体操比赛就取得了好成绩，在全能比赛中也取得了好成绩。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用再为他操心，我仍然要操心。我不会让他晚睡一个小时，即使他在北京赢得金牌也要按时休息。但是我的女儿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家长最好的方式是给孩子信任。肖恩是有天赋的，我要做的只是在他身边帮他好好发挥他的天赋。您刚刚听到的是特瑞·约翰逊的作品《我把他送到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有人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甘肃敦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来自不同地域的文明不断在这里交汇碰撞。正因如此，莫高窟也被誉为墙壁上的百科全书，沙漠中的美术馆。54个洞窟，106幅敦煌石窟壁画原图，一场精彩的穿越故事，了解一段1600年的辉煌历史。今天的成长访谈，让我们一起跟随《丝路上的敦煌》丛书作者唐立新老师，来感受敦煌的盛大。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首都博物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志愿者、致力于博物馆文化儿童教育和大众传播的唐立新老师。欢迎您，唐老师。
2: 谢谢您，谢谢。
0: 那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唐立新老师所打造的这一套《丝路上的敦煌》儿童历史文化百科绘本。那说到这套绘本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其实是，敦煌文化研究院啊，应该说是倾心打造和授权的这一套面向孩子的历史的百科绘本啊，其中呢，有很多很丰富，应该说是官方授权的这些壁画啊，看起来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那在创作这套，应该说是官方授权的这些壁画啊，看起来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那在创作这套书的过程当中呢，唐老师有很多自己的很多的心意啊，很多的创意在里面，包括给人物来命名，因为这套书是面向小读者的。它里边有穿越的情节，有现实的小主人公，有一个叫敦敦，还有一个叫丑丑。其实这两个孩子，对，

0: 他们的背后是有寓意的，请唐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小主人公的名字有什么含义。
1: 好的，非常高兴能够做客我们《成长时光》栏目，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思路上的敦煌：儿童历史百科绘本》这套书。主持人，您刚才讲到这里面有两个小主人公，一个叫敦敦，是现实中的人，今天的人；一个是古代敦煌的小朋友，叫唐丑丑。那我们当时采用了穿越这样形式之后，就想到这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和敦煌名字有相似之处的这样一个小男孩，叫敦敦。这个小敦敦呢，就和爸爸妈妈去坐上飞机去敦煌，因为他会想，哎，我的名字和敦煌的名字有巧合呀，所以呢，我们就随着敦敦的脚步，一起呢，在这四本书中开启的也是阅读敦煌之行。那么，另外一个古代敦煌的小朋友呢，叫唐丑丑。这个唐丑丑的名字呀，是历史上敦煌真实存在的小孩子的名字，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这在敦煌文献中是有记载的。也是我个人哈提议选取的唐丑丑这个名字，因为我也姓唐嘛，我就感觉一下子亲近了好多好多。那么当时我还和编辑开玩笑说，我说这是我的前辈呀，我不知道保留唐丑丑。我说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给孩子起名字的一个内容，是吧？我们今天也起，有的时候会给孩子起一些石头啊、铁蛋儿啊这样的，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中把它叫起贱名，贵贱的贱哈，就是认为这样的孩子未来长得很健康、很茁壮，所以呢，唐丑丑这个名字我们就采用了，
0: 很有意思的设计，而那其实除了这个名字上有设计啊，在图画上面，包括在壁画上面的设计，它也是有一个内在的逻辑链条和联系的哈。这方面您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
1: 那么，实际上另外一个小设计呢，是被很多小读者和读者的家长们、大朋友们忽视掉的，就是我们这四本书打开封面之后，就是那个硬壳打开之后，上面没有文字的那个页面，就是按照历史、艺术、生活思路这个顺序，如果把它们连接在一起，那就是整个莫高窟的石窟群的全貌。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环节呢，一个呢是孩子可以在这样的，就像黑白线描的这样的图画上，可以去填图，或者他可以去编号。我去过哪个窟，以后跟着爸爸妈妈去过，他可以在上面写下来，也可以打个对勾哈，做个记号。另外一个考虑，我们当时就想啊，很多人到了莫高窟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忽略去登上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上去看一看莫高窟的全景。那很多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或者时间关系忽视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们就帮助小读者在阅读当中还原这个令人震撼的全景。所以呢，我就建议哈，如果手中有我们这套书的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听完节目之后，打开这样连在一起，或者你也可以把我们书当中出现过的一些洞窟的编号哈，去放在上面，画个记号。所以这一个小的心思，也是我们精心为小读者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0: 是啊，这个隐藏的连起来，应该说是像藏书一样啊，非常的震撼啊！大家也可以，如果有这套书《思路上的敦煌》，也可以去试试看。那其实这套书呢，是蕴含了您跟团队的心血啊，创作之久，路途之跋涉，过程之艰辛啊，终于是圆满完成了这套书的一个出版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北京是有两场敦煌的文化展，分别是故宫的叫敦行故远，以及呢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书都看完了，展览也看完了，还不过瘾，那怎么办呢？如何

0: 何去进一步的了解敦煌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1: 那看展览的优势就是在一些在洞窟里看不清晰或者没有时间多停留的仔细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展览上认认真真的慢慢的看。那么这是我的第一个推荐。第二个推荐呢，我就是推荐数字敦煌和敦煌研究院的公众号，在这个上面呀，会经常会推送一些介绍敦煌文化的文章。那喜欢进入洞窟看洞窟的朋友，就可以在数字敦煌上看到非常清楚的洞窟全景。第三个我还有个推荐，第三个推荐啊，就是一个10集的纪录片《敦煌》，这是著名纪录片导演周冰老师的一部杰作，也是一部力作。我也看过很多遍，也非常好看。如果想短时间比较全面的了解敦煌历史的这样文化的朋友，可以看这个10集的纪录片。敦煌是央视的一个打造的。最后呢，我推荐的就是图书。如果我们朋友们有时间，就可以沉下心来读一些介绍敦煌的书。我刚才提到的敦煌研究院的赵生良书记，他首先就是一名敦煌文化学者，他的敦煌石窟艺术史，包括马德研究员的敦煌古代工匠研究等等等等，都有非常深的研究。此外呢，我们国内的学者荣新江老师、王慧民老师、郑炳林老师，他们关于敦煌、关于丝绸之路、关于西域历史文化的书，其实都是可以阅读的。那我就做以上这些推荐。
0: 是的，那非常感谢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推荐哈。如果大家看完了唐老师写的这个绘本哈，百科丛书思路上的敦煌不过瘾的话，还可以去继续的去探寻敦煌的文化。那我知道其实您在写作思路上的敦煌这套书的时候呢，也是集结了很多的力量哈，包括插画，包括来自敦煌文化研究院的老师们也包括有另外的一位小作者哈，跟您共同的去打造这套书。那这个团队您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那我就表达一下我的感谢吧，因为作为这套书文字内容的作者，我要特别感谢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包括赵生良书记，包括他们相关的老师，特别特别平易近人，而且真的是学问非常非常的深，也学问非常好。但是和我们在一起指导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的平和，非常的谦逊。那么此外呢，我还要感谢童趣出版社的领导和专业的编辑团队，也跟着我们一起去采风，在非常冷的天气里面，我们一起每天晚上开复盘的会，跟着我们一起研讨，跟着我们一起搜索资料，他们的心血是完成这套书的保证。此外呢，我们这套书还有两位非常优秀专业的插画师，我也要特别特别感谢。其中的一位，我们小黄老师，就是中国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的这个专业的老师，所以呢，我要感谢他们。最后呢，我还要真诚的感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和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对这4册书的大力资助。那另外我就要感谢我的另外一位小伙伴，80后的，也是这套书的文字作者之一，于亚泽老师，真诚的感谢大家为完成这套书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谢谢。
0: 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听哈，您刚才提到的于亚泽老师他的一些对于敦煌的感受啊，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2: 我觉得对于敦煌的情感是分了几个步骤的，就是从最开始可能读书的时候，只是从书上从纪录片里边对敦煌有一个初识的印象，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神秘，这里的人呢是值得被尊重的。随着后来我们去这个敦煌实地的去工作呀，包括去调研包括去这个采风啊等等的，我们可能是很深入的去了解了敦煌的这一批一批的人吧。 对于敦煌的感情，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被前辈们所感染的，对他是有那种别样的热

0: 爱吧。我可能现在还谈不上对敦煌文化的探究。那其实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就以如何创作这套书的一个方法来告诉大家我对于文化的一些思考吧。我们就在想，既然是写给孩子的，那么我们更希望这套书是启迪与引领的作用。大家对于敦煌的反应，首先是神秘与深奥，这个它其实是来自于敦煌文化的庞杂。因为季羡林先生就已经说过了，他说敦煌这个地方其实是汇聚了世界四大古文明，所以这是庞杂是在前的。而我们之所以将飞天呀、九色鹿这些形象可以深入到人心，可以记在脑海当中，一个是因为它造型是符合世人的审美的，所以其实符合世人审美，其实就是说它具有艺术的本质，所以它就有艺术性。那么再有呢，就是它具有特征性的内容。所以开书之前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吧，一个是要给孩子写，是易懂且有趣，并且呢要广，在广的这个前提之下，还要具有艺术性和敦煌的特征。开笔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更希望的是给孩子一个启蒙，就是让孩子觉得，哎，很有意思。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我们是想告诉孩子，就是敦煌就像百科全书一样，就是它除了艺术跟历史，其实是包罗万象的。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甘家口往事》。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王之涣的《凉州词》之一。
3: 首先，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甘家口往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前些日子看到一条新闻，继长安商场、赛特、蓝岛大厦等老牌百货商场纷纷宣布改造升级后，京城又一家老百货迎来转型，有着近20年经营历史的甘家口大厦启动升级计划。据说转型后的甘家口大厦将朝着打造社区生活中心、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方向发展。虽然不知道这种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的心底还是划过一丝惆怅。2000年，复台的甘家口大厦落成后不久，我家从白堆子搬到了莲花池，从此疏远了那里。但是我对甘家口大厦的前身甘家口百货商场却充满着感情，因为那里承载了我青少年时代的许多记忆。

1952年，第十三区改称海淀区以后，甘家口属海淀区马神庙乡。在诸多史料中可以发现，甘家口地区兴盛的起点是1956年，正是在这一年，以甘家口百货商场为代表的商业建筑纷纷落成，并对周边形成辐射。准确地说，只有两层的甘家口百货商场在附近的居民眼中从来不是一座单一的建筑，而是一个商圈的核心。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住在周边的人，一说逛商场去，不会单刀直入走进百货商场，而是要连带旁边的富时商场、江丰鱼店、建筑书店、五金商店和甘家口书摊什么的都走上一圈。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先用文字勾勒出一幅甘家口商圈的地形图。您可以把这个商圈想象成一把上北下南放置的老式驳壳枪，枪管在最上面，就是横卧在增光路上的一长溜甘家口书摊，路南的江丰鱼店亦可囊入枪管之中，枪身和板机部分就是百货商场。驳壳枪的枪身很小，而百货商场则很大。据甘家口街道志记载，商场呈长方形砖木起脊结构，殿堂宽敞明亮，建筑面积达2112平方米，营业面积1973平方米，这在当时绝对是一座巨无霸的商业设施。驳壳枪的弹夹那个地方是五金商店，弹夹的西南方向及甘家口北街上坐落着建筑书店，而枪柄处则是富时商场，贴着枪柄的外侧则是大名鼎鼎的森隆饭庄。时光久远的缘故，无论是驳壳枪的比喻还是每个商店的具体位置，笔者的记忆难免会有粗疏不确之处，但大致应该是不错的。那么弹夹和枪柄之间的那一片空白是什么呢？答案是，那里就是一片空地，最初是凹凸不平的土路，一下雨就聚起大大小小的水泼，自行车驶过迅速交汇成无数条泥泞不堪的阡陌。由于百货商场的正门朝南，所以绝大部分顾客都要穿行这片空地，既不方便又有碍观瞻，因此后来铺上了洋灰，但也是好多道裂缝，仿佛总在跟谁找别扭似的。尽管如此，那片空地与我却有一种别样的意义，那就是它用一种最奇特的方式向我展示着时光的变迁。事情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港台流行歌曲开始进入内地，正版的磁带是很贵的，于是10块钱3盘的盗版磁带便大行其势。我曾描绘过那段光景，甘家口商场门口的空地上总有好多平板三轮车，车上都是小商贩卖的劣质磁带，流行什么歌曲他们就用录音机放什么，今年是水手，明年就是东方之珠。事实上，那些三轮车上的录音机比各大歌曲排行榜更有权威性，只要你从旁边走过就知道今年最火最流行的歌曲是什么，范晓萱的《洗澡歌》，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刘德华的《忘情水》等等，都曾经是霸车歌曲，循环反复，非逼着你学会了为止。听归听，我却绝少买三轮车上的盗版货，而是进到百货商场里面，挤过摩肩接踵的人群，到最北边的音像制品柜台买正版磁带。这倒不是因为我树立了版权保护意识，而是因为我的单放机很贵，不想让盗版的劣质磁带磨坏了磁头。在柜台前，我经常能遇到同学或伙伴，那时追星族的热情其实并不比现在的粉丝团差。甘家口百货商场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顾客爆满的状态，在一个特别巨大的肚囊里陈列着许多条东西相关的柜台，厨具、洁具、玩具、家电、钟表、鞋帽通通有售。我每次去除了逛音像制品的柜台外，就是到临近南门的文具柜台买本子。中学时代，我用那些1块钱1个的牛皮纸本子写了好多侦探小说，却从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以此为生。

0: 国营商店不存在讨价还价的问题，顾客只挑选商品和问价，满意就柜台结账，售货员都很热情，不厌其烦。商场的一层没有顶，所谓二层其实是在一层的上面环绕着开设了一圈柜台，卖针织布匹什么的。我从来没有上去过，偶尔抬起头往上看时，只觉得房顶好高，赶上商品销售的旺季，真觉得顶费的人生能把房顶争得掀起来。
1: 二，找范哲，被新华社报道的江丰鱼店。对于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的青少年而言，吃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时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条件都在逐渐好转，但孩子们的口袋里仍是空空如也，所以跟着大人逛商场的目的多半是在出门后想方设法蹭一些解馋的东西。这样一来，百货商场对过的副食商场就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家商场有年头了，据说是1956年建成营业的，只有一层的800平方米大平房，里面卖烟酒糖茶、肉蛋副食什么的。80年代中期，商场辟出一块地方做副食自选区，这种新颖的营业模式当时非常罕见，所以在北京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可不知道为啥，我回忆起副食商场，印象最深的只有进门后糕点柜台里的桃酥和江米条，还有洋溢在大厅各个角落的花椒大料味儿。似乎是价格偏贵的缘故，附近居民买鱼首选的地方还是名气极大的江丰鱼店。说江丰鱼店的名气极大真不是夸张，它是中国水产养殖公司与甘家口服务联社试办的第一家合营鱼店。也许是因为进货渠道特殊，他们家鱼的质量非常好。1983年4月6日开业没多久，新华社就报道了，在北京甘家口新开设的江丰鱼店出售优质淡水鱼，价格适中，很受首都市民欢迎，每天接待顾客1400多人次，出售优质淡水鱼2000多斤，营业额3000元左右。这人气让20多年后读到此篇报道的我都大吃一惊，因为那家店的门脸实在是太小了，往大了说也比一家味多美宽敞不了多少。这一年中国水产第11期上说，只要在营业时间内赶去都可以买到，再不用像过去那样往往为买一条鱼满街奔跑空手而回了。整个甘家口商圈最有名气的饭店当属森隆饭店，这是一家1956年开业的淮扬菜馆，门面古香古色的，挂着金色匾额，从临街的玻璃窗往里望，铺着红绒的桌布和套着坐垫的木头椅子，在那个年代显得特别高雅。据汪曾祺先生的子女回忆，老人家经常以到甘家口商场买菜为借口，溜进森隆饭庄买酒喝。女儿威胁他说，你这样喝我要告诉妈。老人家双手抱拳以孕白道，有劳大姐多多包涵了，活脱脱一个未尽名士加老小孩的可爱混搭形象。三，混书店，一家新华书店的变迁。要说整个甘家口商圈我逛得最多的地方还是书摊和建筑书店。关于甘家口书摊，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甘家口书摊的4次挪地儿，这里就不赘述。而建筑书店的旧日模样若不提上几笔，恐怕已经被人们彻底遗忘了吧。建筑书店最早就名叫甘家口新华书店，始建于1956年。据甘家口街道志记载，90年代初，这家书店有职工30余名，年销售额240万元，利润13万元。可能是因为建设部近在咫尺的原因吧。根据北京市新华书店总店要求，于1984年改为专营建工书籍的建筑书店，成为专业书店，为从事建筑业的人员提供全面系统的图书服务。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整个上世纪80年代，他那老式门楣上悬挂着的一直是毛主席写的新华书店四个字的招牌，里面高敞轩窗，书香扑鼻。虽然店面朝南，但因为甘家口北街很窄，对面的楼房和街边槐树茂密的枝叶遮挡住了阳光，所以店里总是阴暗的。

0: 身在闹市名不显的好处是独得一份清静。暑假的午后来到这里，头顶上的风扇吹来一阵阵清凉，耳畔传来被窗户过滤后响而不噪的蝉鸣。慢慢地沿着墙走过一排排书架，随便挑上一本，一直看到自己因光线暗淡而模糊不清。店员们从不吵闹，更不赶人。对于喜欢阅读的学生，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那是80年代特有的一种对未来充满希冀的表情。
1: 好了，呼延云的散文《甘家口往事》我们欣赏完了。日子一天天流过，匆匆之间，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点点滴滴的变化。等到某一天突然有了个大变化，或者猛然注意到了，才发现今天与昨天只是相似而已，并不相同。甘家口如此，其他地方亦然。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王之涣的《凉州词》之一。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之涣所作的《凉州词二首》中的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凉州歌的唱词，它不是诗歌的名字，而是盛唐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开元年间，陇右节度使郭之运搜集了一批西域的曲谱，进献给唐玄宗，玄宗便将他们交给教坊翻成了中国曲谱，配上新的歌词演唱，并以这些曲谱产生的地名为曲调名。因为凉州歌的曲调很受人欢迎，因此唐代很多诗人都为这个曲调写下过凉州词。其中王之涣所写的《凉州词二首》中的其一知名度很高，这首诗又名《出塞》，它以一种特殊的视角展示了边塞地区壮阔荒凉的景色。诗的大意是：纵目望去，黄河渐行渐远，好像奔流在缭绕的白云中间。就在黄河上游的万仞高山之中，一座孤城玉门关耸峙在那里，显得孤峭冷寂。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不来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就是吹不到的呀。这首诗流露出戍守边防的征人回不了故乡的哀怨之情，但是这种哀怨并不消沉，而是带着壮烈之气。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它地处河西走廊的东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表彰他的军功，便将此地命名为武威。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历代王朝都曾在这里设郡治府。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国和隋末的大凉政权先后在此建都，使这里成为了长安以西的大都会和中西交通的咽喉。悠久的历史孕育了武威灿烂的文化，这里名胜古迹众多，文化遗存丰富，是甘肃省的文物大市。说起武威最有名的历史文物和古迹，可以概括为

0: 一马，一碑，一寺，一窟，一塔，一庙。其中这一马就是指著名的马踏飞燕东汉青铜器，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的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一碑是指西夏碑，它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字对照字数最多的西夏碑刻。一寺是指白塔寺，它是元代阔端太子与西藏佛教领袖萨班举行凉州会盟之地，使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一窟是指天梯山石窟，它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一塔是指罗什寺塔，它是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讲经说法之地。一庙是指武威文庙，它是全国三大孔庙之一，规模壮伟宏耀，最早建于乾隆或西夏时期，复建于明英宗时期，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诺贝尔文学奖自从1901年设立以来，曾经有7次停颁，不过大多数都发生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7次是因为缺乏合适的候选人而延迟一年颁奖。那今天节目的主角呢，和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关的，他虽然没有得过奖，却是曾经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位中国文学家，他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让不少国人期盼多年的梦想成真，也让诺贝尔文学奖为更多的中国人所关注。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就差点和诺贝尔文学奖结缘。不过就在1988年5月10号，沈从文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6岁。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场突发疾病，或许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沈从文先生。

0: 说起那段往事，其实也和一位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有关。1985年，马悦然获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了18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生于1924年的马悦然，大学时代就对东方古典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之后又跟随著名汉学家高本翰学习古汉语，并且成为了海外汉学的权威之一。而沈从文正是马悦然所心仪的作家，也正是马悦然把沈从文的小说编成译成了瑞典文，并且使沈从文受到了海外文坛的广泛关注。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1988年经过马悦然的竭力推荐，沈从文正式入围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5人名单。然而5月12号那天，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他当即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使馆的文化参赞来确认。但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马悦然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后来他又电话找到了北京作家学者李辉，才知道沈从文已经于5月10号在北京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马悦然黯然神伤，跑到瑞典学院院长的办公室里，当着院长的面，忍不住用小木锤敲了桌子。12年后，马悦然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打破了诺奖评选50年保密期的规定，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应该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个奖项。再来回看这段往事，与诺奖失之交臂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换一个角度来想，获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了沈从文这位伟大的作家，真正阅读了他的文字，了解了他的思想。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用节目不算长的时间为大家打开一扇窗，去了解沈从文这位伟大作家的人生故事。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1902年12月，沈从文出生于湖南的湘西凤凰小城。6岁那年，沈从文被送进了私塾上学。但他却接受不了私塾的呆板和严厉，时常逃学出去玩。好景不长，沈从文的逃学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就把他送去了另一家私塾，因为那里的先生打起人来毫不留情。没想到沈从文倒是更喜欢这家新学校，因为他的表哥也在这家私塾，而表哥很会逃学，沈从文因此也比以前逃得更厉害了。不过这段逃学生活也让他更加了解了湘西这片土地的自然和风土人情。念到小学毕业，沈从文想去参加当地开办的军事学校，家里也觉得与其让他在外面撒野，不如去接受军事训练。那一年沈从文15岁，他进入军校不久就跟随军队向园林开进，直到1921年，这支部队全军覆没，沈从文又被

潜回了家乡。他先后在舅舅掌管的警察所里当过班事员，又在湘西巡防军首领陈渠珍的手下做文书，在报馆里做校对，那段时光可能有点混日子的意思。不过正是在报馆工作的时候，沈从文认识了一位从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印刷工。这位工人向他介绍了《新潮》《创造周报》等新文化期刊，沈从文受到了新文化的熏陶，因此产生了想去北京求学的念头。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报考了燕京大学国文班，可他只有小学文凭，连标点符号都不懂，面试时更是得了个零，连报名费都被燕京大学退了回来。没办法，他只好去大学里偷听蹭课，去琉璃厂的书肆里学东西。那段日子里，沈从文就是一个毫无经济基础的文学青年。为了应付经济危机，他租了一间由楚梅市改成的小屋，自己还给这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窄而美小斋。窄是宽窄的窄，狭窄的窄，梅是发霉的霉。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沈从文向报社投稿，但因为没有名气，又没有名家题写，根本没人愿意发表他的作品。穷困潦倒之际，沈从文给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郁达夫接到信之后，就顶着鹅毛大雪去了趟窄而美小斋，会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还请沈从文到饭馆饱餐了一顿。那之后，郁达夫就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替沈从文鸣不平，并且把他介绍给了《晨报》副刊的主编。从此，沈从文经常在那里发表散文诗歌，他这段北漂的日子总算有了点经济基础。1925年3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摇曳》的文章，诉说着自己在北大蹭课的困窘和坚持。这篇文章引起了北大教授林载平的注意。林教授不仅撰文赞扬沈从文是天才少年，而且主动约见他，也给了他不少鼓励和帮助。也正是这个时期，沈从文迎来了春天。他在众多期刊上发表文章，结识了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就连梁启超都对他有了好感。从1926年起，沈从文的散文、小说以及戏剧作品又被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光华书局先后出版。他在2-3年之内成为了京沪两地文坛的一颗新星。1927年，京城学人纷纷南下，沈从文也搬到了上海，和胡也频、丁玲一起办了2家月刊社，出版《红黑》和《人间》月刊，同时还经营着书店。不过这份事业并不成功，《红黑》和《人间》都只出了3期就停刊了。苦闷的沈从文写信给朋友，希望能回到北京谋职。这个时候，徐志摩把沈从文推荐给了胡适，而沈从文没有回北京，而是成为了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一名大学讲师。沈从文第一次登上讲台的那一天非常紧张，以至于前10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胡乱开讲起来，却在10分钟内把准备好可以讲1个多小时的内容全讲完了。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了胡适那儿，胡适却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就是成功。由此可见胡适对于沈从文的信任。后来还有人说，沈从文之所以前10分钟说不出话来，是不是因为他看到了台下坐着的那位女学生呢？那位女学生就是张兆和。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先生一生都自称是乡下人，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这样的：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要说到这封电报

0: 后，我们还得从他当大学老师的第一堂课开始讲起，因为那天坐在台下的那位女学生张兆和，就是沈从文未来的夫人。不过那天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第一印象却很理性，丝毫谈不上有好感。他只是心想，既然这是胡适之校长请来的老师，应该不会差。可等到听了第一堂课后，这点印象却变成了并不觉得他是位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兆和对于沈从文的印象更是进一步恶化成了厌恶，因为他收到了沈从文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之后发现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一个老师怎么能对学生说这样的话呢？张兆和就决定尽量躲避开沈从文。而另一头的沈从文并不知道张兆和的反感和紧张，只是渴望能得到他的回应。一封信不行，就写第二封、第三封，还向张兆和的好友打听消息。沈从文甚至痛苦地想自杀，才引起了张兆和的一点回应。而这点回应还是因为张兆和的好友向他建议，快去找校长说清楚，不然沈从文真的自杀，你就脱不了干系了。张兆和带着信去找了胡适，希望胡适能出面制止沈从文的疯狂举动。没想到胡适居然觉得信写得蛮好嘛，说接触接触也没什么的。之后的张兆和继续保持着躲避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也让沈从文彻底绝望了。他痛苦地选择了离开，去了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继续任教。虽然离开了上海，他的情书却从青岛不断地寄了回去。比如这封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一边是情意绵绵的书信，另一边张兆和在他1930年的一篇日记里记录了他和胡适的一段对话。胡适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的回答却是：我顽固地不爱他。1932年的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了家，而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的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九如巷3号张家的大门。这就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元和、允和、赵和、冲和的家。没想到张公馆的主人张武龄对沈从文很是赏识，欣然认可了他。而沈从文回到青岛之后，立刻给二姐允和写信：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既然父亲认可了沈从文，于是二姐张允和就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写了一个允字。张兆和却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又加拍了一封电报，内容就是那一句：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回顾这段往事，有人说沈从文在编程中写道：老船夫在翠翠的婚事上让他自己做主，谁能够为他唱3年6个月的歌使翠翠动心，就当他的夫婿。也许这就是沈从文对自己为张兆和写了3年6个月情书的隐喻吧。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知识分子纷纷前往内陆，沈从文也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担任教授。联大时期的沈从文迎来了教学事业的顶峰，他不善于学院派的讲课，而是善于谈天，启发学生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恰当地表达出来，而他的生命体验也赢得了学生的喜爱。沈从文从一个不会上课的讲师变成了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沈从文先生奇人奇事。前面提到，沈从文曾经在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教，那个时候青岛大学的校长是杨振声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也是沈从文的好朋友。在一次课堂上，杨振声曾经为沈从文做过一番人物介绍，是这么说的：这些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生长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偏僻的山区，从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当过兵，当过流浪汉，一个人在世上闯荡。尽管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可他的小说却富有修养，使整个文坛耳目一新。他的风格与所有固有的规范相反，完全是一种新的表达形式。评论家们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给中国语文带来新的活力和自由，他的作品弥漫着幽默，又具有深思的特性。他的语言风格很有些古怪，不管主题本身是否有趣，他都能令人惊奇的、有力的想象成形成。他就是。说到这儿，杨振声拿起一截粉笔，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沈从文。1934年，沈从文发表中篇小说《编程》，在1999年的《亚洲周刊》上曾经推出过一个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行榜，榜单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编程》名列第二。沈从文笔下精心打造的湘西世界，也成为了一个由高超想象力构建起来的文学王国，甚至成为了乡土中国的一个象征。编程的基本情节是两男一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掌管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送，同时爱上了渡船老人的孙女翠翠，最终兄弟俩一个身亡，一个出走，老人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死去。这是一个带着些许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但沈从文并没有把它单纯的写成一部爱情悲剧，还充分描写了一个陶渊明式的湘西的世外桃源。编程就是那个充满着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沈从文说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曾经有一个时期，沈从文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但他写东西并不是很快，从来不是一挥而就，只是他常常日以继夜地写。有时候夜间写作竟然昏倒了，伏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编程一共不到7万字，但沈从文告诉汪曾祺，这篇小说他写了半年。1949年之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工作，开始效力于中国古代的服饰和文物研究，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沈从文的转行对于文学界来说是一种可惜，但却是中国文物研究领域的一种幸运。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物研究，对沈从文来说，这一切都是他对于美的毕生追寻。那今天时间有限，关于沈从文先生的生平故事，咱们也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描绘湘西风情的歌曲，阿朵的《一人一花》。更多的湘西故事，大家还要从沈从文先生的书里去寻找。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是属于莘莘学子的离别季节，无论是散伙饭里的东倒西歪，视频照片里的嘻嘻哈哈，还是留言簿上的一本正经，我们都知道这次离开假期悠长没有尽头。天蓝蓝，日头慢，我们以为毕业遥遥无期，却不料转眼之间我们又要各奔东西。聚是一把火，散是满天星，每个人都在成长，都不曾缺席这一场青春的告别。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通过这些旋律来纪念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告别季。萧敬腾在我的大学里唱，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同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爬起来，不被打败。歌里满满的都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在网易云音乐上有一条热评给出了答案，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卷子，策划过的毕业设计等等，这些都会忘记。什么是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宿舍里开过的黑，分别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 DJ， 食堂排过的队，图书馆站过的位，这些因为真实所以难忘，可是我们却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了。谈起毕业，最怀念的是再也吃不到5块钱一份的青椒炒肉了，再也听不到广播电台里羞涩男孩对美国女孩的表白了，再也进不了阶梯教室去感受白发苍苍的教授的风采了。往后人生没有上下课，没有例题指引，没有参考答案，每一次的考试都不再是在试卷上作答了。

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他想把这首歌送给即将离开的校园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以后的路途也可以有着阵阵芬芳。后来呢，他也是导演了同名电影，也是他想要传达的一种信念。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不放弃，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永远都是来得及的，你永远都是年轻的。

0: 毕业的那一天才开始怀念，然而一眨眼却要说再见。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课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但是我们都知道，迈出校园绝对不是友情的终点。我相信我们还是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茫茫人海能与你相遇，就是我最大的勇气。
1: 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是属于莘莘学子的离别季节，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离开假期悠长，没有尽头。每个人都在成长，都不曾缺席这一场青春的告别。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通过这些旋律来纪念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青春纪念。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青春就是这个样子，带着无谓的悸动，却也有着淡淡的忧伤。暗恋是青春和校园的代名词，虽然说这些年少的悸动和遗憾总是画上等号，但是那些关于青春的纯粹的爱恋却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那是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那是我们一同激荡的青春。

凤凰花开路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是大学生毕业以后的怀念和记录。听过之后，能够让经历过的人都能够感到心酸。据说林志炫当年主动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词曲制作人来听，从而呢才诞生了这首值得回味的毕业歌。林志炫在自己吉隆家中的餐厅录制，并且呢现场演奏的钢琴和林志炫的演唱是同时同步收音。录音时经常会被外面路过的卡车喇叭声或者说是楼上的小朋友的嬉闹声打断，再加上人声和钢琴是同步录音，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只能重来一次。他表示，这样的录音使他对自己的家有了新的感情，每当坐在餐厅时仿佛就会听到这首歌在耳边响起。当我们跟随人流开始在人海沉浮，除了坚持自己的初心，还要努力拼搏，这些校园歌曲是不是瞬间让那些沉在心底的种种突然涌上心头，模糊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记忆便在歌声当中被慢慢的唤醒。原来最美好的是我们在青春里留下的印记。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957，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被

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奶茶是现代生活中备受喜爱的饮品，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人心情轻松愉悦。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奶茶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请尽快饮用，还有2个小时之内饮用、1个小时内饮用完毕等字样。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那奶茶真的有必须2小时之内饮用吗？那我们先来说答案哈，限制的奶茶大家还是尽快喝完哈，最好不超过2小时。我们先来说说奶茶哈，奶茶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奶茶通常由茶叶、牛奶做成，现在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糖、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调味，让它的口感多样，也能满足不同人的口感需求。那我们先来说说奶哈，常见的呢有牛奶，还有加入奶油，还有植脂的，还有加奶酪的。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可以哈，还可以加入各种茶粉。糖有加白糖的，也有加果葡糖浆的，最近呢还有用代糖，比如赤藓糖醇、阿斯巴甜等等哈。还有盐，内蒙古有些传统的奶茶味道是咸的，在制作过程中呢会加盐。水果呢，很多奶茶还会加入各种新鲜水果，比如草莓、葡萄、芒果等等，也会让奶茶更香甜。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内喝完呢？是1个小时还是2小时？从安全和口感来说，2个小时是不错的选择哈。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点，安全。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同样受环境中很多微生物的喜爱。一杯限制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如果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都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食物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和温度有很大关系。在食品安全里，我们通常认为5到60度是危险温度区，这个温度范围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腐败。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基本我们日常环境的温度哈，食品在5至60摄氏度之间，安全保存时间要遵循4小时或者2小时的规定哈，也就是在危险温度区停留不超过2小时的食品，可以放回冰箱冷藏或重新加热，并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呢，食品在危险温度区停留时间的总长不超过4小时，意思是如果没有任何处理，最好在2个小时内吃完。如果超过2个小时，最好呢重新冷藏或者重新加热后再吃。如果超过4个小时，那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哈。因此呢，从食品安全角度，奶茶最好在2个小时内喝完是有道理的，喝不完就最好放冰箱。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最好就不喝了。刚才我们说了安全方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口感。
除了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口感也十分重要。毕竟我们很多人花十几块甚至几十块买一杯奶茶，不就是为了它好喝吗？哈，当你购买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时，它的口感最佳，茶香、奶香、果香等味道都能充分的展现，而且是最好的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风味也会慢慢损失。首先，茶叶中的茶多酚会逐渐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减弱，同时牛奶、水果的风味也会慢慢变淡。这些变化那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原有的风味和口感。其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现在炎热的夏天哈，外面的温度都是在30-40度附近哈，冰镇奶茶温度会慢慢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会慢慢降低。人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还是不一样的，加冰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点加冰的奶茶哈，当然喜欢冰镇的口感，但时间久了，加冰的冰块会慢慢融化，温度变高了，味道自然也会变化。人们对热奶茶的口感喜好一般更喜欢它在50度左右哈，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口感不好。所以呢，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影响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限制奶茶的话，大家还是尽快喝完，最好不超过2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和新鲜和食品安全。如果你想尽情享受奶茶的美味哈，记得在购买后尽快饮用，避免呢过长时间的保存。另外需要提醒大家，请于2个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时开始计算的。如果通过外卖订购，还需要减去配送时间。如果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4度左右冷藏，超过2小时也可以放心饮用哈。如果奶茶已经打开或者已经吸管吸吮，最好就在2个小时内喝完哈。喝不完呢，就要放冰箱，最好还是尽快喝完。如果是在外面室温放2个小时后再放进冰箱，那在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看它有没有异味变坏哈。当然了，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并不意味着超过4小时喝了就一定会食物中毒拉肚子，只是说风险会更大一些。具体在实际生活里还需要考虑成本，毕竟真丢掉很多人舍不得，还会制造食物浪费哈。最后呢，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不要贪杯，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食品。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九。

0: 在前面我说的第一个原因上，就是孩子这个行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看起来是不当的。比如举一个例子哈，年龄偏小的孩子是特别喜欢玩具的，特别喜欢一些比如说托马斯小火车呀，或者是一些
1: 小猪佩奇呀，
0: 对呀，小猪佩奇这些，然后他去商场里面他就很喜欢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想买，但他想买不是想买一个啊，他是想所有我喜欢的我都想要到手，我都想拿到手，据为己有。但是从家长的角度，我们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啊，你喜欢的都带回家去，那我们就会不同意不答应，那孩子可能就会在商场里不管不顾就哭闹。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大人啊，当然原因很多了哈，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再去聊这个原因，那我们大人就很容易发火。
1: 对，
0: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嗯，是
1: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们发火最主要的一个矛盾点就在于当孩子的行为和我的预期出现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难很难控制住自己。
0: 对，所以刚才我也一直在说，我说这是从我们家长的角度来看，觉得孩子这个行为是不当，也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家长心里的这个预期和孩子的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情绪的事件呢，或者冲突的事件呢，就会有一些发生。
1: 那么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说，当孩子看到父母发火的时候，孩子的心理会是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嗯，他第一个感受，其实我们也是从小孩这样慢慢长大的哈。那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感觉，当家长向我们发火的时候，我们第一的感觉是，哎呦，有点怕啊。
1: 嗯，
0: 尤其当家长是大声的讲话，或者是抡起这个巴掌开始打在身上的时候，这第一感觉是比较怕的。另外的感觉，同时伴随着有一个感觉，就是接纳的问题，我是不被我的家长所接纳的。我心里的这个愿望是不被我的家长所满足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在家长和孩子的中间可能会无形当中立起一个屏障来。如果这个屏障或者说这个情绪的事件处理的好的话，其实这个屏障它是一个契机的，也许在这个屏障的后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教育点在，或者说孩子的这个能力提升的点在，或者说问题解决的办法所在。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屏障没有被拿掉，那就竖在了孩子和家长的中间，那可能就会未来导致孩子和家长就渐行渐远。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家人，但是这个孩子和父母在连接的这个角度上，可能连接起来的就只剩下孝道的这个唯一的情感的纽带了。
1: 嗯，
0: 也就是说父母成为了孩子眼里面那个最熟悉的那个陌生人，
1: 可能在以后的沟通上面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您刚才说到了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然后突然之间让我心里头震颤了一下，因为在我身边就会有这样实实在在的例子，就一家人在一起真的是就母女之间你看起来很好，而且非常客气，但是我因为女儿是我很好的朋友，就是她基本上有什么心里话，包括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些想法，然后包括后来的成家立业，直到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不会说是去跟自己的母亲主动沟通。
0: 嗯，我宁可跟别人去讲，
1: 对，
0: 我都不愿意拿回家来跟我的父母讲，是吧？
1: 这个是跟他儿时的一些经历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对吗？
0: 是的，是的，应该说这个和孩，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那么小懂什么，但真的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在孩子6岁以前，我们也可以稍微延长一点哈，7岁，那基本上是在这个6岁左右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已经进入到了孩子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孩子的性格它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未来会有一些波动啊，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这个就是不是很大的一些影响了。所以要特别特别留意的就是，如果您家里面的孩子是处于这种1年级左右的孩子的话，那家长是尤其要注意跟孩子的这个情绪的问题是如何来处理，我们家长自身的这个情绪要怎么样来进行调节。
1: 嗯，那么我们不妨就着这个话题再往下说一下，如果说孩子经常会处于比如说父母容易发火暴躁的这种环境中，那么孩子的心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对孩子的性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嗯，我不知道主持人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从我们大人角度来讲，如果要是我们身边常常有人

0: 绪的话，我们自身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那回到孩子身上的话，他也是一样，如果他身边和他朝夕相处的父母经常发脾气，而且这个发脾气的这个对象就是他本人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来说应该说这是属于一种精神虐待的。那么这样的当然我们把这个精神虐待这些打一个引号哈，那么这样的长期处于被精神虐待的，或者是说父母经常发火，或者说家庭氛围不太好的孩子，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未来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人是安全感不足啊，或者缺乏安全感，可能就会有一个提示，就是他原来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父母的这个脾气可能不太好，经常发火。那么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他的性格就会很小心翼翼，他会很害怕他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引发了父母发火。那未来当然了，到了职场当中，或者进入社会当中，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也会是这样小心翼翼的，也就是说他会很压抑他自己。那这样压抑着自己的状态，就是他的生命力是得不到一个绽放，那可能就会带来很多的对身体和心理上的一些影响，也可能会导致他的性格会发生一些扭曲，比如说形成一些讨好型的人格，甚至也可能走向一个反面哈，也可能会形成一个反社会性的人格，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刚才我也说到，这个不仅是说带来的是心理上的影响，其实对身体上的影响也非常大。那一个人如果情绪负面情绪是比较多的话，其实最大伤害的我们身体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胃会不太舒服，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积攒的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那也就是说负面情绪比较多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的脾胃系统或者说消化系统会出现一些毛病的。那如果回到孩子身上来，当然如果消化系统不好，吸收系统不好的话，他的生长发育是一定会受到影响。
1: 对，所以从身心上面都会带来一些可能我们会没有办法预估到的一些问题。
0: 对，而且他不会除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哈，情绪事件。其实很多时候他感受到的父母经常发火呀，家庭氛围不好，这个是在身心上都是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的。其实我们真的作为家长，我们是可能都留意不到，但是慢慢的积累起来，那对孩子的影响就会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的一个事件哈，那可能就会这是说的比较严重的哈，可能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身心的疾病。
1: 对。说到了这里呢，刚才您在一开始的也说到了，但是确实可能作为家长来说，有的时候他真的忍不住发火，那么在和孩子之间就会树立一道屏障。可是我们也知道，事后比如说我自己跟孩子发完火之后，其实我会深深的自责和反省啊，但是就牵扯到下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屏障给他拿掉？
0: 咱们用的这个屏障这个词我觉得也特别好。那到底在屏障的后面有什么？其实我们在屏障的这面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想知道屏障的后面是什么，我们只有去问孩子，因为这个东西是在孩子心里面的，所以我们只有问孩子，就那个答案是在孩子心中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问问孩子，哎，到底在你心里头有什么，你的心里面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出现了，这个行为让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非常恼火，或者就是一下子让我们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哎，那么孩子你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孩子在你这个行为的背后，可能这个行为它是一个很带着一个挑衅的这种色彩的哈，或者是带一个反抗色彩，可能有的时候也可以说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看见
1: 故意的
0: 但有的时候对故意的他就做这个行为让我们看见他，但有的时候其实孩子是在报复家长的，就是他觉得我在这个生活当中我受你的控制太多了，我不想被你控制了，所以我要报复你一下。或者他觉得哎，你控制我太多了，所以我要做一个让你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来报复你，当然这个报复也是带上这个引号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孩子行为后面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孩子行为后面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只有去了解这一个，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屏障拿下去。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说到了这里呢，我们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是一定要问一下，我觉得他特别具有代表性，也代表了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0: 有一朋友在问说，我想问一下这个金老师，我们家呢是两个孩子，老大女孩6岁半，刚刚处于您说到的1年级的这个年龄段，老二呢现在是2岁多，快3岁的年纪，是男孩。我们就发现，如果是在面对弟弟的时候，老大一定会出现弟弟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而且呢他非常排斥于就是弟弟的存在，说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怎么办。没少因为这个事儿呢教育老大啊，因为跟我们家情况非常像，非常非常像啊。
1: 嗯，这是有二宝家庭的或者三宝家庭的孩子会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哈，应该说就不是一个单一家庭的问题了，是现在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了。刚才我在听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词是说，那么老二这个男孩儿子拥有什么的时候，有什么的时候，这个女孩也要拥有这个东西哈。
0: 嗯，
1: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试试把这个拥有这个东西我们放大一下，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物，我们也可以联想一下，把它联想到情感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他到底想拥有的是这个东西本身呢，还是这个东西背后的那份情感呢？我想拥有我爸爸妈妈对我的这份爱，对我的这份关注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观一下我们自身哈，那我们有了这个二宝之后，家里有了二胎之后，那给老大的这份爱和关注是不是有些减少呢？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那要不要增加一下对于老大的这个爱和关注，而不仅仅是把爱和关注给我们认为的那个比较弱小的那个老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那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爱的一个争夺，关注的一个争夺，所以老大会比较排斥老二。那如果在家里面，家长其实刚才他提到的这个年龄段，老大是6岁半，老二是2岁到3岁，
0: 对，
1: 对，2岁多。那如果要是说，这个老二的年龄比这个要小一点的话，就是刚刚出生啊什么，我们一般会说，刚刚出生的孩子给的爱要更多一些哈。
0: 嗯。
1: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其实刚刚出生的孩子其实给的更多的是我们对他的一些照顾，就是生理上的一些，那其实应该把很多的爱和关注应该给到老大的，因为老大在6岁多的时候，他的这种心智开始发展的越来越快了哈，自我意识也形成了。那刚才这位家长所提到的这个家庭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这个老二在2到3岁的这个男孩，其实这个时候自我意识也开始逐步的要形成了，其实这个是在心理学意义上讲到的第一叛逆期。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青春期，我们说那是叛逆期哈，那个其实是第二叛逆期的，那第一叛逆期是在2到3岁这个阶段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作为家长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一方面遇到的是这个2到3岁的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是刚刚要上现在刚刚上学的哈，
0: 上小学，
1: 对对对，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其实是从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机会和父母在一起的，但是上了小学之后可能更多的就是跟老师啊跟同学们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人际圈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两个孩子都是要给予很多的爱和关注的。那我的建议是这两个孩子的爱和关注要均衡一些，因为他们同时都非常的需要。
0: 我们家老二现在就出现了这个我不要，
1: 是的，
0: 不可以，
1: 是的，是的，在这个年龄段是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就像他们的口头禅一样的。
0: 对，然后老大就会说：“我偏要，我就要。”心疼自己2秒钟，但是确实是像金老师说到的这样，我们只有了解了孩子的心理发育的一个过程，我们才能够在他关键时期呢给予他更多的关注，包括正确的引导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请金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这样的话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一点时间，因为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用这点时间呢，我们想请教一下金老师，当我们真的面对孩子会忍不住发火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面对孩子发火会带来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我们也想忍，但是我们真的忍不住，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让我们的家长可以去疏导自己的一些情绪？
1: 如果是当时当课的话哈，就是不用头脑工作的话哈，当时当课的话，那我建议就是离开那个环境，跟孩子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不要停留在那个情境当中，离开。离开对孩子也好对家长也好可能都是比较有好处的，一方面不会 把这个火拱得越来越高哈。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不会伤害到我们的亲子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种不好的情绪当中，其实很难做出一些很理智性的行为来的。所以离开那个情境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那当然了，宣泄的方式很多，我在这里面就不说了哈。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离开情境之后，那么我们的头脑开始可以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不是我们父母的附属品，孩子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那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作为父母的是非常需要有一个界限感的。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就是孩子的事情，那我们就不要过分的去控制他，或者说过度的去控制他或者干预他，给孩子一个空间，反而可能对于我们的亲子关系来说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相处的一个契机。
0: 嗯，
1: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界限呢，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是要自己去处理的，我们不要发泄
0: 的。嗯，
1: 对，不要发泄到孩子身上。其实我们可能静下来要想想，我们在什么时候容易发火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们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孩子的行为分分钟就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不良反应的。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那如果说还是回到孩子身上来，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的后面都是一个契机哈。
0: 嗯，
1: 那么怎么样能把这个给它翻转呢，变成一个契机呢？那如果要是发生了一些情绪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哈，放下我们的控制欲，还有我们作为家长的这个面子，那去看一看刚才我们提到的孩子行为背后的这个用意和原因哈，从发脾气转向与孩子共同解决、共同讨论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做不到的，他不是道德问题，他是能力问题。也就是说，孩子不具备一些能力，所以他才用了他自己可能当时当刻的那种直接的方式，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很需要我们家长对孩子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指导。
0: 嗯，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其实特别明显，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在言语沟通上面呢，就是他会比较直，然后比如说他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站在大人角度会觉得，哎，你这样做没有礼貌，或者你这样做你怎么能这么直接的说出来你的想法呢？我们就说不会沟通。但是您刚才说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像是点亮了我心中的这个疑惑一样，就是可能是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有一些欠缺。那作为家长来说，不是去指责他，而是应该去引导他，告诉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对吗？
1: 是的，是的，是就是引导他，教给他如何来跟别人进行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沟通。
0: 嗯，
1: 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好，所以无形当中我们也会把这个高标准放到孩子身上，认为他就应该是这样，他必须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孩子的确他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在他那么小的时候他就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
0: 嗯，所以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刚刚呢，金老师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叫做界限感。我们想下一次有机会想请金老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界限感应该如何去把握，哪些是我们应该放手的，哪些是应该我们及时去干预的。我们要再一次谢谢金海莹金老师，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那提起避暑呢，对于北方很多朋友来讲，最著名的海边避暑胜地应该非北戴河莫属。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北戴河就成为了和夏威夷齐名的避暑胜地，人称东亚避暑之冠。怪了，那年头中国怎一个乱字了得，那北戴河这片名不见经传的小海滩怎么就成功变身为5A级避暑景区了呢？这一波营销您要不要学一学呀？外国人慧眼识珠，清政府赶紧应付，谁发现了北戴河的商业价值，盖幢别墅度假避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个通缉犯如何改变了北戴河？医疗交通搞治安，经费全靠人捐款，神秘组织公益会怎样推动了北戴河的发展？听天下跟你聊聊北戴河的养成秘籍。现在提起北戴河，估计没几个人不知道，但您要穿越回19世纪末，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北戴河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小地方，虽说风景不错，但没什么人知道，也没人愿意专门跑到这地儿来。而北戴河真正被发现，和一个叫金达的英国人离不开关系。金达是铁路工程师，那年头中国的铁路基本都是靠外国人建的，金达就曾经主持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修筑了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您上学的时候指定听过，他刚入铁路这一行的时候就曾经在金达手下干活。话说在1887年，金达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他要担任关内铁路的总工程师，工作之一就要经常在山海关和北戴河之间跑来回勘测线路。这个金达呢，一到北戴河就震惊了，哎呀，这个地方可太美了，要是能在这儿旅旅游度度假，真是死也值了。可惜呢，他身为外国人没权利在中国买地，不过这也难不倒他，找个中国代购不就成了。

那个被选中的幸运儿就是铁路包工头，天津人杨继林。金达用自己的商业火眼金睛一瞧，断定北戴河这地儿将来必成大器，再发挥三寸不烂之舌，把杨继林忽悠得找不着北了。杨工头也没辜负自个儿职业便利，很快就在北戴河海滨建了一座房子，租给来避暑的外国人住，这差不多算是北戴河海滨的第一幢度假屋。或许有朋友会问啊，刚才不还说没人知道北戴河吗？那这些来避暑的外国人总不能是迷了路游过来的吧？这就得问金达干了啥好事儿。当他发现了北戴河这么个好地儿，就跟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便敲锣打鼓地向西方世界介绍这有多好看多好玩，不来北戴河你一定会后悔终生，请大家伙带上爹娘配偶子女七大姑八大姨一块儿来看一看吧。那北戴河呢，作为旅游景点的第一炮就这么打响。看来这个金达呀，不光修铁路行，在这个宣传营销上也是一把好手。清政府和外国人抢开发权，这次谁能抢赢呢？奉命来开发秦皇岛，为啥私底下偷偷买地？外国人抱团使坏，中国人又该如何应对呢？1895年前后，英国传教士甘霖在天津唐山一带传教，到了北戴河就被这儿的风光迷住了，这两条腿是怎么都不听使唤了，就是迈不动，干脆盖房安个家。后来俄国传教士也盖了住房和教堂，反正这地儿是谁来谁待见。不过甘霖这帮人也说了，北戴河海滨不光风景好，还有条件建设港口，这可让清政府慌了手脚了。当时列强经常到处找借口问清政府要这要那，强借军港都不算新鲜事儿了，更别说甘霖还有个特别能干的老乡兼同行李德利。他业余倒卖地皮，在庐山建设度假村，强租土地还划地出售，赚了个盆满钵满，在别人的国家用别人的地盘肥自己的腰包，这不流氓逻辑吗？纯纯欺负人。有这么一个前车之鉴处在那儿，清政府就是再熊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外国人在北戴河再搞这一套，多少咱也得拿出点行动不是。于是特命正在筹建秦皇岛港的督办热河矿务大臣张毅赶紧的把秦皇岛沿海那片都摸透是怎么回事，别再让外国人抢占了先机。最终清政府圈定了从戴河口到秦皇岛沿海20公里的路段作为中国拥有主权的秦皇岛沿海港址的初选区域。与此同时，张毅还悄悄派出不少精干的手下抢先买下了和沿海地带连接的金山嘴戴河口一带的平地荒滩。1898年，清政府宣布秦皇岛正式开埠，外国人一瞧这种好事怎么能落下我呢，便纷纷也来买地。不过张毅抢先一步，以矿务局的名义先把地买了个七七八八，北戴河海滨开发的主动权终于是中国人抢先一步抓在了手里。和避暑前辈庐山不一样，北戴河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清政府确定的自主对外开放的避暑地。开放的政令一下，中外人士蜂拥而至，很快各国教会人员在北戴河盖起了几十座新房，他们大多数只是夏天来避个暑，其他时候呢就回单位干活了，雇佣中国人看门。当地衙门对这群海滨别墅是鞭长莫及，管不到更管不了，外国人呢就以通商口岸为借口，在1898年建立了自治组织和联络机构石岭会。石岭会成立前，外国商民没有权利永久租赁土地，成立之后他们开始组团使坏，一方面以建

天理会的名义大肆收购土地，附近的地几乎都让他们买光租完了。另一方面，左手买进右手出租，规定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会员，就有权利向我们租地买房，狠狠吸引了一批会员。尝到了甜头又没付出啥代价，1914年这帮人开始得寸进尺。德国人汉纳根在石岭会区域内拥有一幢最豪华的别墅，他公然刊发红皮书，建议仿照上海租界设立工部局。咱们都知道，工部局是租界的行政机关，下设巡捕，是专门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外国人利益的。汉纳根鼓吹在北戴河设立工部局，其实就是想把北戴河变成租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些在北戴河盖别院的中国显贵没辙，更没胆，只能是忍气吞声。外国势力越来越强，眼看北戴河即将不是租界胜似租界，一个通缉犯的到来却改变了这样的局面。什么通缉犯这么有本事？有本事的还能被通缉？想把北戴河从外国人手里夺回来，到底该怎么办？外国人在北戴河越来越猖狂时，袁世凯也正好在全国上下反对复辟的口水中死去。曾经给袁世凯办事的手下当然也跟着倒霉，其中就有一位叫朱启前的。他当年主要搞的是市政建设，什么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都是他折腾出来的。中南海的南海南岸有一座宝月楼，没错，就是《还珠格格》里香妃娘娘住的地儿，也是朱启前主持改建，改完的就是今天的新华门。要这么说来，这人算是有两把刷子，可惜呢，没跟对人。袁世凯复辟失败，老下属的好日子也到了头，朱启前被通缉。当然了，这个通缉也不是上了红通无处藏身那种，主要是暗示你们麻利点离开首都，大家面上都好看。就这样，朱启前暂时下了岗，失业后呢，没地儿去，说散散心吧。去哪儿啊？哎，就你了，北戴河。朱启前头回去北戴河是1916年，他当金浦铁路北段总办时认识了德国工程师白克纳。这个老白在北戴河有房，朱启前的北戴河初体验之旅就住在老白家。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也参加了战争。老白作为交战国公民被遣返回国，人回去了，那房子没法走啊。朱启前挺身而出说，好兄弟别担心，房子我买了，8000块钱你拿上当盘缠。于是呢，老朱是喜提北戴河别墅一套，但这别墅地段呢不大好，邻居都是外国人，朱启前不想跟洋人打交道。没多久，他花1359元在莲蓬山一带买了块地，发挥老本行，自己设计了一座别墅，取名离天小筑。这离天小筑建成于1918年，建筑风格主打一个中西合璧。同时，朱启前也没只顾自个儿享福，还给自己的前同事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之贵也建了别墅。但老段嫌那房子太小，配不上他尊贵的身份，又把别墅卖回给了朱启前，净赚了8722块。因为这座小别墅在东边，原来的离天小筑在西边，朱家就同时拥有了东西两院别墅，日子过得甭提多滋润了。有钱有房还有好风光，从此以后，朱启前每年夏天都来北戴河避暑。不过什么地方呢，都少不了这闹心事儿。他发现洋人的石岭会胡作非为，侵犯地方行政权，地方官却撒手放羊，这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当时能在北戴河海滨盖房子度假的中国人

0: 来头都不一般，朱启贤还都挺熟，就想着把自己的朋友圈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管理组织——公益会。
1: 嘿呀，朱兄，贵客贵客呀！
2: 段兄客气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来访是有事相商。
1: 什么事儿能劳动朱兄您亲自前来呢？
2: 段兄在白带河也住了不少日子，不知感受如何？
1: 嗯，山好，水也好，只是洋人太猖狂，本地衙门又不敢管，真是可恶。
2: 段兄慧眼啊，听闻洋人有个什么石岭会，只恐来者不善，衙门无力管束，咱们却不能眼睁睁看着洋人公然攫取中华利益，只是独木不成林。我想着咱们也得建个组织才好应对啊。
1: 朱兄此言甚妙，北戴河还有十数位同仁，你我这便请来商量个章程，别叫洋人得意。
0: 1919年4月，这帮人集资修好了一下雨就全是泥的西山马路，接下来他们开始制定会章，兴建莲花石公园。有了这几桩功绩，公益会的设立正式提上日程。当时建立一个民间自治组织必须给政府部门打报告。1919年6月，以朱启贤为代表的16位业主向北洋政府提交申请，希望组织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他们认为西方人的石岭会主要是联络私人感情的，可是北戴河现在老百姓越来越多，百业待兴，交通卫生情况又跟不上，生活设施条件实在太差，应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管理组织。同时筹备组还草拟了公益会章程，采用西方董事会管理制度，明确规定成员的入会方式、岗位职能、责任义务等等。北洋政府一瞧这还挺靠谱，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于是一个以办理海滨公益事业为宗旨，专注于交通、卫生、慈善、土地调查等事项的第一个中国人避暑地自治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会长就是朱启贤本人，董事包括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芝贵、财政总长周学熙等，个个都不是一般人。组织建起来了，下一步该干嘛？样样需要钱，活动资金从哪来？盛极一时人人夸，最后完蛋是为啥？1920年前后，在北戴河有房的外国人又成立了东岭会、庙湾会、灯塔会等团体，在自己刊行的小报上主张各国居民联合各自团体，一块儿把北戴河建成万国居留地，说白了就是把中国的地盘变成万国的租界。正巧李德利也来了北戴河，就是前边提过在庐山倒卖土地大获成功的那个英国佬。老李一看这么好的地儿，这不就是上帝给我送钱的吗？于是蠢蠢欲动，想把庐山模式复制粘贴过来，提议由海滨各自治会向政府联合请愿，索要市政自治权，以便将来操纵一切权力。嚯，您听听这口气多大呀。不过呢，这回李德利算是遇上对手了，中国人自己的公益会当然不能任由洋人搞这一套，他们立马举手表示我反对，还把李德利的阴谋迅速报告给政府，老李的如意算盘只能落空了。北戴河海滨是东西走向的长条沙滩，东边以东山为大本营，住户主要是比较温和的教会家庭，西边以莲峰山为中心，业主多半是中国的达官显贵，中部则以石岭为中心，住的多数是商人，特别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德国和俄国商人。这帮外国人生活放荡奢靡，喝多了经常在大街上骑马酒驾狂奔，公园的花草树木也没少遭殃。过去呢是没人监管，可自打有了公益会，再这么干就等着挨罚交钱吧。 之前外国人还经常欺负中国人，这一下也行得通了。有意思的是，公益会还特别注重打舆论战，禁止外媒随意诋毁本会，即便外国领事跟公益会提点不同意见，也得先夸奖一下公益会的成绩，才有资格坐下来说话。公益会的发起人有16个，一周年纪念开成立大会时已经有46人，至1924年更是发展为105人。梁启超、黎元洪、顾维钧等大名人都当过公益会成员，号召力相当不一般。不过公益会这么能干，活动经费从哪儿来呢？一言以蔽之，吃大户呗，主要靠会员慷慨解囊。朱启贤每年捐1000元，其他人也照这个来。发起人中有北洋交通系的四大巨头，一番运作下，他们争取到了北宁铁路局的补助，每年4800元。朱启贤入股的2家企业也纷纷掏腰包，东拼西凑也就差不多够了。在朱启贤担任会长的10年里，捐款大头就是他本人和张毅的儿子张书成。我跟您提个醒啊，张毅呢就是前边说的清政府派来开发秦皇岛的那位。除了捐款，公益会也会搞搞创收项目，像什么出租闲置房屋和公共浴场啊，出售图书、风景明信片和花花草草等等，多少呢也能赚点。除了这些，公益会搞起公益来也不含糊，修路造桥都是小意思，北戴河海滨路网主要就是公益会的功劳，包括30多条道路、160多座桥梁涵洞，连接各大景点。另外呢，他们还投资盖了医院。刚开始北戴河的海滨呢没有医院，当地居民生了病只能去石岭会的教堂拿点药。后来公益会建起了联丰医院，每年夏天由北京中央医院分批派遣医生护士来到海滨，总算是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海滨旅游肯定得看海，可是在北戴河海边，中国人却经常遭受歧视。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曾经在石岭会浴场游泳，被一个外国女人占了更衣室。韩素英气得扔了那些不请自来的衣服，外国女人瞬间开启叫骂模式，变着法儿的问候人家祖宗和祖国。公益会一瞧，干脆咱自个儿建个浴场得了。再说当时沙滩上的公共浴室基本都是用芦苇席子搭个临时草棚子，不好用还不好看。公益会一出手，禁止了临滩盖房，并说服会员交出私人建筑和地皮，开辟了第一公共浴场。后来又拆下了德军的旧兵房，用那些木材建了第二公共浴场。浴场更衣室里安排上冲水箱和浴衣毛巾，出租给游客使用。同时，公益会还设置了水上巡警，既能维持治安，还能当救生员。这一切都让国人的旅游体验感得到了大幅提升。1928年，北洋政府下了台，全国各地都要求收回租界，许多公益会会员对未来也有了新安排，不少人都准备找个新工作，没什么心思再管公益会了。再加上经费也花得差不多了，活也干累了。1930年，第二任会长朱庆澜跟政府打申请，要不咱在北戴河建个特别区，设立国家的自治机构。就这样，1932年，北戴河避暑地正式转变为北戴河海滨自治区，公益会执行区议会职权。1935年，日本宪兵来到北戴河，海滨的大多数别墅都被日本人霸占。卢沟桥事变后，这里变成了日本人的军营，曾经北洋政府时期北戴河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戴河才算翻开了新的一页。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9: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

0: 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2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3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0年。

0: 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

0: 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4: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 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5: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1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醒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醒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4: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正势。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

0: 提神神气，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2: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3: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2: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4: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歪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2: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制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砚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5: 沙金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

0: 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瓷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那么盐风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新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5: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6: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7: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6: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 使用时只需

0: 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 对对对，
3: 凉快又轻便啊，最容易安全就好了。
0: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对。
0: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4: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5: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5: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6: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3C 标志、肉眼可

0: 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1: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8: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9: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0: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1: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0: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8: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2: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3: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8: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0: 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5: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 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

0: 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 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

0: 疏散。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3: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以上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

0: 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1: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0: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 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2: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地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0: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2: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0: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2: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3: 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0: 北京，
4: 感谢大家的陪伴，
0: 20点整，
4: 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1: 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梁慧玲率团在大连市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从一把配枪见证东北抗联英雄赵尚志将军的不朽传奇。
1: 2026年黑龙江省中考启幕，全省各地学子以笔为奖，扬帆逐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6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七一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进高质量振兴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
2: 许勤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境界风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为民情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宏大战略格局，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强烈使命担当，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龙江的美好现实。许勤强调，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我们要通过学习教育，自觉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坚强党性修养筑牢政治忠诚，以强烈宗旨意识当好人民公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求真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以清正廉洁本色勤勉干净做事，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展现担当作为，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许勤强调，政绩观体现的是原则立场、为政理念、责任担当，反映的是党员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我们要牢固树立和扎实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兼顾，把握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全局与局部、治标与治本、守正与创新、速度与质量、险绩与前绩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多做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12个奋力推进，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奋进155，阔步向未来，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局面。许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聚焦主题深化学习，一言到底整改整治，结合实际建章立制，切实强化指导督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 省直各单位、在哈高校、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和年轻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0: 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率团到大连市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真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创新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外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促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
2: 大连金浦新区是国家级新区，辖区实行金浦新区、金州区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体化管理体制，托管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浦湾经济区、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三个功能园区，建立新区统领、三区协同治理新模式。梁惠玲来到金浦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了解金浦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园区运行机制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政务服务等方面经验做法。他说，大连金浦新区牢牢把握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持续深化改革，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高能级的开放平台，实现功能叠加、优势互补、产业集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省要加强与大连金浦新区战略合作，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在大连自贸片区展厅、海关办事大厅、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梁惠玲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对大连自贸片区推行法定机构改革、实行公司化运作、市场化招聘、员额制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紧贴企业需求、提供精准高效服务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给予赞扬。他强调，黑龙江要认真学习借鉴大连新区统领、三区协同的创新发展经验，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激发各类园区发展内生动力，着力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要充分发挥我省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各类开发开放平台效能，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参加达沃斯活动期间，梁惠玲分别会见了瑞士雀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方军涛和新加坡嘉通轮胎执行董事长陈英义，副省长韩胜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5号，全省第9次律师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律师行业要立足职能、锐意进取，以更高标准、更强担当投身法治黑龙江建设，要自觉对标省委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自身法律专业优势，深入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要凝聚各方协同共治合力，夯实律师依法履职的保障基础，加强律师队伍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健全完善行业党建工作管理机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等单位相关同志参加会议。
0: 23号至24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鹤岗市及罗北县、绥滨县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现场指导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作，深入包联企业调研走访，检查防汛工作。在东山区益新社区、罗北县永泰社区、绥滨县同仁村等地，刘振国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在金鹤啤酒有限公司石墨高质化利用产业园、比优特东部物流产业园、华鹤煤化等企业，刘振国深入了解重点项目落地情况和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包联工作走深走实。
1: 在东北抗战史上流传着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赵尚志的名字曾让敌人闻风丧胆，他用一生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今天就从赵尚志将军的配枪说起。
2: 这几天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在筹备黑土荣光薪火相传专题展览，一批珍贵文物将在6月30号呈现给参观者。这其中有一把全长20.5厘米的 M1903 型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款设计精良的随身武器就是东北抗联赵尚志将军的配枪。
3: 这把手枪在赵尚志将军的手中，可以说他是让敌人胆寒的大英雄。
2: 赵尚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他擅长游击战，打得日寇落荒而逃，与杨靖宇并称南洋北赵。1942年2月12号，梧桐河畔风雪刺骨，那一天赵尚志被混进队伍的叛徒开枪击中，子弹穿透了他的腰腹，在倒地的那一刻，剧痛瞬间淹没了他。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强撑着拔出腰间这把科尔特手枪进行了回击。赵尚志知道伤势过重的自己走不了了，便将一个装有机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公文包塞给身边的战士，用最后的力气命令他快走，把党的东西带走。8小时后他壮烈牺牲，年仅34岁，而最后用过的那把手枪也从他的手中滑落。
3: 这把手枪被敌人收走后存放在伪警察那里，可能还被使用过，可以说他是像一位忠诚的战士走散了，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了。
2: 这一走散就是6年，直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新成立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有了一项特别的任务，寻找并接回流散在各地的抗联遗物。罗北县公安人员在缴获堆积如山的旧枪械里找到了这把手枪。
3: 他最触动我的不是他发出多少子弹，而是他走过这条回家的路。可以说他回归的不仅是纪念馆，更是他主人用生命保卫的这片黑土地。
2: 东北抗联将士用热血证明，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枪炮的数量，而是坚定纯粹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顽强。

0: 意志，枪在，英雄的魂魄就在。
1: 24号，龙粤对口合作的标志性示范性工程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科创总部项目二期正式启动建设。这座承载着南北协同创新使命的现代化园区将通过一二期功能互补、业态换新，为龙江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注入持久动力。
0: 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二期计划总用地面积7.1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0栋多元化产业用房，锚定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科学等产业赛道。
2: 一期呢，主要是项目孵化以及总部独栋办公，我们二期就是以生产研发这种复合性办公为主，预计会吸引近100家企业集中入驻。
0: 这是我们镜头记录下一期建设之初的样子，这是如今一期的新貌。7年间，深哈产业园从图纸变成现实，创意文化墙上深哈合作新时代的伟大握手为发展做了最好的注解。这几年园区在合作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大胆探索创新，累计推广200多项深圳经验。就在不久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中，深哈产业园成为全国区域对口合作领域唯一上榜项目。如今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一期项目累计注册企业突破700家，企业入驻率超90%，远高于全国产业园区平均水平。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聚度高达91.7%，上下楼及上下游产业园及产业链的创新生态圈正在形成。备受期待的科创总部二期项目也将承载更多创新的梦想。
3: 我们入驻之后呢，就是感受到了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之间可以更好的去互动。随着项目二期启动，将继续依托这一平台做大做强。
0: 届时二期开工，园区组织招商团队又启程赶往全国各地，与9家意向企业开展深入洽谈，让龙江未来新兴产业急剧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黑龙江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土地保护知识，引导全社会共同珍惜土地资源，守护耕地红线。
4: 今天，省自然资源厅在绥滨县启动了耕地保护近万村活动，工作人员现场为老百姓讲解耕地保护知识，解答大家关心的土地流转、不动产登记、闲置土地盘活利用等常见问题。当地政府聘请5位村民成为耕地保护宣传员，带动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土地中来。在省地质博物馆、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东方学院等高校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将土地保护科普课堂搬到展厅，深刻体会珍惜土地、守护黑土的青年责任。在七台河、同江、木陵、铁力等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各地工作人员深入商圈广场、居民社区、田间地头，近距离向群众普及土地相关知识，让大家树立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自觉意识。
1: 黑土地是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核心家底。在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看黑龙江如何算好土地增数量、提地力、优生态这三笔账，走出一条黑土地保护与粮食稳产增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5: 这里是大庆市大同区双榆树乡盐碱地改造项目现场，大家看我身后这片水田，田间的秧苗长势整齐，碧波连片，土质松软肥沃。但是你很难想象，3年前它还是像旁边地块一样，是一片重度盐碱荒滩。
4: 守牢耕地红线，首先要算好耕地数量扩容账。作为全省盐碱地改良的标杆工程，曾经的双榆树乡盐碱化严重，春季繁碱时地表会泛起一层白霜，农作物根本无法存活，大片土地成了沉睡资产。
6: 原先呢，就是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春秋沉烟起，地上长秃疮，大家都绕着走，这些牛羊其实都不愿意到这凑堆的。
4: 为了让土地破茧而出，大同区创新施用有机酸性肥、灌水冲碱、土壤改良等系列科技手段，对重度盐碱荒滩实施了系统化改造，这才有了今天田块规整、水系畅通、道路通达的高标准水田，也为全省盐碱地综合治理打了样。
7: 亩侧产呢，由最初的800斤涨到了目前的930斤，土壤质量大幅改善。
4: 目前大同区改造后的盐碱水田年产优质碱稻超610万斤，年经济收益可达730万元。如果说增数量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一笔账，那提地力就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二笔账。作为核心产区的典型代表，嫩江市以田长制网格化管护为抓手，大力推广秸秆还田、轮作休耕、退化耕地修复，让每一寸黑土都得到精细养护。2025年，全市粮食总产同比增长了1.77亿斤，黑土地越种越肥。
8: 你看这土质越来越松软了，土的地力非常非常有劲了。这片地黄豆来说，多打了20吨粮。
4: 守护黑土粮仓的第三笔账，就是要做好长远的生态保护。
9: 这里是北大荒集团有机农场，现在天空下起了雨，在我身后呢是一片坡耕地，我手中拿的就是这片坡耕地几年前的照片，中间有一条水线非常的清晰。现在啊，经过坡耕地的治理之后啊，即使遇到再大的降雨，我们看田垄之间啊也没有明显的积水。
4: 变化的背后是一套黑土地保护的组合拳，耕地边缘修建的水流通道和种植的多年生牧草减缓了水流速度，削弱了冲刷力。
10: 我们算了一个生态账，以前我们这块地像这个坡上啊，对黑土流失特别严重，上面得有30公分看到明显的沙质。你看现在我们经过这5年的治理，上面全是黑土层，我们的水流失可以减少60%左右。
4: 增数量、提地力、优生态，黑龙江让黑土地在保护中持续增产。截至2025年度，全省耕地面积比2024年度增加超1万亩，耕地面积连续3年增加。
11: 今天2026年中考拉开大幕，全省各地考生奔赴考场，为青春和梦想奋力一搏。
4: 清晨7点半，哈尔滨各考点外，公安、交警等保障力量早早到岗，现场秩序井然，家长们或手执向日葵，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或一家人有说有笑，用最轻松的方式为孩子加油打气。人群中，一位年龄最小送考人分外抢镜，
12: 全家动员，我亲弟弟，多可爱呀，心里得劲儿啊，家人陪伴很放松的。
4: 考场外，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脸上都挂着满满的自信。家长们给予孩子的更多是信任和放松。
13: 我们不是很卷，我认为初中、高中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身心健康、善良，然后阳光。
4: 在中考现场，还有一位来自49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格外引人关注。考试3天时间里，他一共准备了3套旗袍，去12个考点为自己的学生鼓劲儿。
14: 其实中考的意义不仅是看孩子们的最后的成绩是怎么样，经历了中考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成长。
4: 为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公安、医疗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护航。
15: 来上眼来。
4: 在哈尔滨上智市，一名考生临考时发现忘记携带身份证，执勤民警主动开通护考便民通道，帮助考生顺利核验身份，按时进入考场。平房大队执勤民警在84中学考点发现一名考生记错考点，4.6公里仅用6分钟就将考生送达。木兰县一考生忘记戴眼镜，执勤交警仅用1分钟时间就帮考生取回眼镜。
16: 谢谢。
17: 有问题找你的。
16: 谢谢。
17: 为什么你
16: 说？哎，真的突发状况，太是突发状况。孩子高度近视500呀，没有眼镜根本都进不去考场，劲儿都行不了。
4: 鹤岗市一名腿受伤的考生向执勤交警求助，交警铁骑迅速规划路线，开辟绿色通道，一路护送考生进入考场。黑河市爱辉区一名考生因先天性白化病视力严重受限，答题速度远低于普通学生，考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为他申请了延时政策。由于突降大雨，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考点门前道路出现积水， 执勤民警和疏导交通的交警们立刻俯身背起一个个考生，趟过积水，将他们护送到校门口。
15: 好伟大呀，感觉
4: 中考从来不只是考。

0: 好生的战场，更是整座城市的温情接力。这一幕幕温暖守护，便是对青春最好的护航。
1: 中考考生执笔如梦的同时，高考学子们也将迎来人生的重要选择点。黑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将于本月27号开启。今天，全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在黑龙江大学启幕，全国200多所高校齐聚槟城，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细致的政策解读，助力考生精准填报高考志愿。在黑龙江大学体育场上，众多高校纷纷亮出各自今年的招生亮点、优势学科与专属报考福利，匹配不同分数段、不同学科方向考生的升学需求，吸引大批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
2: 我的想法是让他走985，然后这样将来走个中央选调或者保研的路线。提前批的其实我没在考虑。
3: 东北石油大学、哈理工还有那个黑大，我要看的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学校机械自动化类的，然后第二是光电类。
1: 今年省内各所高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与就业刚需，推出了定向培养、复合学位等一系列利好新政，为地方振兴储备优质人才。
4: 那么我们学校呢，今年首次在安全工程专业招生2名震惊楼乡计划考生。入学前呢，学校就业单位和学生呢就会签署3份协议，毕业后呢直接到绥化市所属的相关事业单位就业。
5: 我们优化了我们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办法的这个保研比例，前10%的同学呢可以申请推免至外校的研究生，还有30%呢申请保本校的研究生。
1: 省外重点高校今年加大了对黑龙江的招生投放力度，扩容了特色班型，把更多前沿学科交叉专业国家急需人才培养项目落地龙江，为龙江考生提供了多元化升学选择。
5: 我们在黑龙江省首次投放工科实验班未来产业精英，对接的是155未来产业，这个是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
1: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了全新升级，平台整合了官方招生数据、学籍信息、就业统计等海量权威资源，面向全省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提供精准专业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也开通了咨询电话及线上咨询服务，全方位多途径助力考生完成志愿填报工作。
0: 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50天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发布会上，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的会徽和专属吉祥物旗旗哈尔正式亮相。开幕式将于8月15号在齐齐哈尔启幕。省第16届运动会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板块。市地组设32大项、40分项，兼顾冰雪传统优势与新兴体育项目。目前冬季项目比赛已全部收官，夏季赛事正在稳步有序开展。群众组设置足球、篮球、排球3大球类项目。此外，省第9届残运会共设10大项，约280个小项，覆盖视力、肢体、听力、智力4类残疾人参赛项目，规模超过往届。
6: 我们将打造省运会专属文创 IP， 赛期举办50多场免费群众文化活动，整合扎龙湿地、温泉等景区，推出观赛旅游专线，3大核心景区对运动员免票。
1: 黑土如墨，沃野千里，书写着承载生命的密码。
0: 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镜头俯瞰辽阔龙江大地的丰饶之美。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9: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 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0: 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人。

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

0: 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高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高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高坚持就好了，而且好得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高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高，大伙都知道胡家老高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 一小半现代，无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粮，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粮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 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 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啊、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是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老师一位女性在微信号里给我留下这样一段话哈，她说我今年30岁，结婚4年。

0: 在父母朋友眼中，我大概是夫贤子孝美满幸福，可是幸不幸福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先生比我大一岁，独生子，可能是从小被家里的优越环境宠惯了，一直到现在他的懒癌症深入骨髓，有时候真的会很崩溃啊。结婚这些年一直是和公婆在一起住，抛去他的懒不说，马马虎虎过得勉强还凑合，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他越来越不称职。他单位放假，每天在家除了睡觉就是打游戏，要不就是出去喝酒，后半夜才回来，有事情的时候早上怎么叫都叫不醒。前几天还因为夫妻的亲热，因为我拒绝了他，他把我的手机都摔了，然后我们一直在冷战，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了。这几天他开始夜不归宿，我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没有他我觉得没什么关系，人前人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对于这个男人我越来越陌生，我觉得和他在一起特别累，我快撑不下去了。我在一家私立医院上班，薪酬待遇都不错，每天除了工作上的劳累，回家还要面对如此不堪的生活，特别的累。我就想问问我该怎么办，期盼着你们的回信儿。
1: 要说如果说继续这么冷战下去，跟公婆在一起，那可能这婚姻真的就走不下去了，这是我的直觉啊。是这样，小两口结婚之后其实最忌讳的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我不知道这位女士还有没有可能跟公婆分开住一段，因为在结婚之后两个人的生活是一个培养规矩培养习惯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就直接嫁进他家门去了，还依旧跟老人在一起，那么老人对原来独生子的这个惯就是呵护啊一点都不会减少，一点都不会减少，那么他就是在按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了。
0: 也就是说他的丈夫在婚后还住在父母这儿， 对吧，还在自己的父母身边，他并没有脱离他的父母和他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一直这个模式就是他在家里边还是个孩子。
1: 没错，所以说你这个媳妇嫁进门之后，你只能顺从着他的父母一块去惯着他。四五年的时间其实对于这个男人来说已经形成习惯了，就是老婆就是这样三个人一块惯着我，
0: 也就是说在其实多一半我们都知道，男人在结婚之后成家之后他是一家之长的一个角色了。
1: 对，
0: 如果说他是独立门户，有一个这样独立的小家庭，那么他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庭的意识可能会更强一些。那如果是这种小家和父母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么他在这个中间的角色就是其实很模糊，他还是他爸妈的儿子，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他还是他父母一直，他这个妻子也说了，父母一直是惯着他的。那么，在这个家庭里，他一直是被惯着的那个孩子，
1: 没错。
0: 所以他对于他自己小家庭的责任和做男主人的意识没有被培养起来。
1: 所以说，现在如果想把这个婚姻继续下去，就得换一个环境。就是。能不能分离，其实这个分离应该在这个男人青春期之后就开始了。那么在他工作之后，在他成家的时候，是一定必须得有承担责任的能力的时候才能结婚呢，可能这些前期的铺垫都不够。那么如果说得通，最好要分开。最好要分开过，哪怕在一个小区里，哪怕是楼上楼下，只要分开过，他的状态会好很多。所以要看你怎么培养。如果你坚持说我还是真的挺爱他的，那么能不能想办法找机会把这个家分了。并不是说你不爱父母不照顾父母，不是的，而是要把这个懒癌去掉，他都说到癌的这个字上了，可见已经够呛了。那么在这儿其实提醒听众朋友们啊，我说我的一个朋友，他的老公得了那个小脑萎缩还是什么，就是走路半半磕磕半半磕磕的
0: 走路不利索。
1: 那么我们去到他家去做的做客的时候，我们坐在沙发上，然后他就告诉说，哎，去沏茶。 她老公真的哆哆嗦嗦推着小车就去沏茶，
0: 嗯，
1: 就这么一点点。我们当时哟，别让他干了，我们来，说你怎么
0: 不起来，对，就挺不忍心的，
1: 特别忍心啊。她说我坐着，我是救他呢，
0: 嗯，
1: 她就坐在那儿，让她老公来回来去的照顾我们。可是现在怎么样呢？
0: 能走路了，
1: 老公可以跟着她出国旅游了。
0: 哦，其实这是一个锻炼老公的机会，也是让她老公成长的一个机会。
1: 对，所以我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觉得他是这样那样，是我们给他惯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生生把一个健康的人惯成了一个病号，
0: 嗯，
1: 而明白的人是把相当萎缩走路不稳当的人给他修理成了可以陪着他出国旅游的人。
0: 嗯，
1: 其实就看这事情怎么做了。
0: 嗯，假如说哈，在这个两个人的生活当中，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清醒，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成熟一些，那其实我们真的也有责任带动对方在一段婚姻当中成长起来。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位妻子听上去她挺明白，也挺独立的，也很自立。比如说她自己有不错的工作，自己也有赚钱的能力，而且她还很应该说比较比较自尊自强，包括她和丈夫之间不好的关系她都不希望别人知道。其实这一点她可能也会委屈难过，自己往肚子里边咽。她很希望的是给别人看到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哈。那这一点其实如果是这样维持的话，这个美好的画面维持不了太久。
1: 没错，没错，如果就这么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婚姻是不成立的了。
0: 对对，但是呢，这个女士呢，她既然能看到丈夫的这些问题，也能够向我们的节目来倾诉、来求助，那不知道是不是愿意尝试一下刚才吴老师告诉她的这样一个方法，独立出来，然后你有责任帮助你的丈夫，让他从一个大男孩子，一直被他父母惯着的一个大男孩子，都30多岁了哈，成长为一个丈夫和父亲。
1: 对，这太重要了。
0: 对，
1: 如果真的成长不起来，这个是太痛苦的一件事。
0: 成长不起来，你再说放弃也来得及。
1: 对，既然要试一下。
0: 对，既然你自己都已经觉得有他没他你无所谓了，那么你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陪伴他成长。是吧？
2: 嗯。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是一位男士说到的，他说我这个下班的时候啊，我开车，我顺路呢就带过几次我的一位女同事，她离我们家一站路，当他知道我们两家住的还挺近的，又是顺路的时候呢，也是每次他主动的喊我，快下班的时候他就喊我带他一起走啊。有的时候我不用带他，是因为他老公来接他，还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是要接孩子，所以跟我走的时间就不太一样，他会提前走。但是他老公没接他和他不接孩子的时候啊，他就主动的来喊我。现在吧，让我为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在跟我同路的途中，他总是第一跟我说他老公的不好，说他们夫妻关系的不好，第二他总是提一些夫妻之间比较隐秘的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听来我觉得不适合在同事之间聊天，第三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有意识的靠近我，比如说包括手啊、动作啊、身体啊、头啊歪到我肩膀这一边啊。说实话，开车的时候我半边身子都是不自在的，每次我都觉得紧张，等他下了车我自己都觉得我出了一脑门子汗。这个女同事吧，平时也没觉得她有点什么不正常，可是我怎么觉得她一上了我的车，这车里边就我们俩人的时候，她就有点不太正常。我其实特别想拒绝她，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我是个下了班就回家的人，又没有别处可去。那么当她和我同一时间下班的时候，她主动喊我，我即便是不想带她一起走，我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来。而且吧，我也不能跟我妻子说啊，我要跟我妻子说，我妻子这个人脾气可挺暴的，回头我妻子再觉得我在单位有这么一个同事，他再打过去电话把人骂一顿，这好像也不合适。这个单位吧，人员是稳定的，您说要让我调一个单位也不太可能，这个女同事跟我年龄又差不多，两家孩子都差不多大，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一起共事很多年，我也不愿意彻底的得罪她。我现在被这个人际关系弄得很困扰。
1: 其实太容易了呀，你拒绝他有什么难的呀？他说哎，今天我跟你一起走，搭你车，你说哎呦对不起啊，我今天要干嘛干嘛去，你开着车出去反方向兜一圈，连着三回他还这样吗？再或者坐在你的车里说到了一些什么的，你说哎少儿不宜啊，这事你老公知道吗？别跟我说这些，就嗓当他两句就可以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然后在那个办公室里边的时候，这些事儿假装全都没有发生过。该说公事说公事，就是不说私事，这太好拒绝了。我觉得一个男人拒绝一个女人呢，这种骚扰太容易了，容易拒绝，试试吧。
0: 对，看来就是这个男士啊，
1: 太好面子了，
0: 哎，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面子薄，
1: 对，
0: 拉不下脸来。
1: 对，
0: 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无论是你的身体也好，是你的感官也好，比如说你的听觉也好，你的视觉也好，你的这个身体也好，其实当你觉得这些方面被一个异性的各种各样的表达弄得不舒服的时候，它就是一种骚扰。
1: 直接表达，这个时候你没有别的，直接表达，比如说他又跟你说这，你立刻冷下脸来，下次再说这个不拉你了啊。行了，
0: 对，你说哎，咱同事之间不能说这个啊，说这个我不自在
1: 啊，
0: 不好，
1: 对，
0: 那不合适。
1: 你越是僵着紧张着什么都不说，你又忍着给他送到家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哎
0: 这
1: 有戏，还行。
0: 对，所以呢，表达，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不舒服，这个在人际关系当中其实是挺重要的。
1: 没错，特别重要，就是关键记住不舒服你要表达。
0: 下面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说我和我女朋友呢，我们俩是在网上认识的，一开始我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对待她，结果呢，她见了我之后和我约了几次之后，可能是他觉得我个人的条件还不错吧，所以呢他主动提出来要做我的女朋友。他长得不错，姿色不错，而且了解了他的工作啊，了解了他个人的一些生活情况啊，我觉得他也是可以做女朋友的， 他有一份很正式的工作，然后平时呢好像工作当中也挺努力的。那么我个人条件也还行，而且特别是我父母早在几年前就在北京给我买了房子，所以呢我也就愿意和他以恋人的关系相处着。可是我们相处了也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发现他到我那儿去住的时候，经常在晚上会有别的男人打来电话，而且呢他还跟我说他到另外一个房间 里去要接电话。开始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工作上的事情，可是后来隐隐约约还是能听到他在另外一个屋子和别的男人说话的时候那种笑声说话的声音都很暧昧。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他在工作当中保持的是这种姿态，后来我没有忍住，我就偷偷的还是到门边去听了，结果呢听到的不是谈工作，完全就是和别人的暧昧。我很生气，我就对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再保持恋爱之间的关系了。那一次吵完了以后他也就走了，后来呢我拉黑了他，他不断地加我，然后告诉我说他是一时头脑发热，请我原谅他。其实我真有点舍不得他，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女友，所以再加上自己的愤怒消失了，那么我也跟他谈了一次，我说我希望

0: 的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就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对感情比较认真的。他说他因为刚刚和我在一起，不能确定我对他的感情，所以呢，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以后不会有了。一段时间，他可能这种行为，我看上去消失了，可是就在昨天，无意中他去洗手间，手机放在那儿，我看到别人给他发的微信，我甚至还看到一些不该看的照片在人家的微信里边，所以我一下子就难受了，我就告诉他这样的关系不会再保持了。他现在告诉我说，我和他好歹谈恋爱也谈了一场，那么他希望的是我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补偿。他说再怎么样他也投入了感情，分手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该怎么办呢？
1: 这种补偿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为什么要补偿呢？谈恋爱谈一段时间就要补偿吗？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如果说到这一点，我不太能够理解。你已经被人发现有其他的异性在跟你交往着，
0: 对，你还好意思
1: 要补偿吗？对吧？你不给他就是了，断绝关系，拉黑他，不让他再到你们家来，而且你要彻底，不要再有什么缓和，不要再被他的几句话给哄回来，就足够了呀。
0: 对啊，如果他有你们家钥匙，你就换锁。
1: 对，
0: 如果他还要加你的微信，你就不加，对吧？这个就是这样的。如果是他有过错那一方，那么能够还张嘴要这个补偿的话，在我们听来都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
1: 我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补偿能说得出口。
0: 对，而且整个这个过程听下来，一直是这个女生好像在这段情感当中并没有去遵守双方情感的一个该有的规则。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识人是挺重要的，对吧？不是说哎，我看着他这个表面的还可以，那咱们就谈吧。但是就是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人品怎么样，我倒是觉得经过几次的了解，对于家庭啊背景啊什么了解是能够判断出来的。一旦发现像他说的那个电话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接，然后你也听出来一个端倪的时候，那完全就可以拒绝，不用再接着谈下去了。
0: 嗯，
1: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0: 嗯，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和这个问题，这两个一位男士一位男生，他们俩都是这样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是心软，
1: 对，
0: 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人际关系，
1: 有可能这点可能是一个他们俩的共同点，对吧？
0: 对。
1: 其实恋爱这事儿能谈就谈，谈不了的时候你决定了就断，而且要断得干净利索。
0: 对。下面的一位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和我先生呢，我们两个人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感情一直很好，其实过去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但是自从我这个怀孕以后哈，慢慢的我就有一点对他不大信任。他长得好看，人也好，情商也高，对很多的女士都很礼貌。那么我周围的一些闺蜜们其实也常对我说特别喜欢我丈夫的这个类型。应该说有人说的对，我丈夫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情场杀手。放在那儿，个子高帅气，然后加上人不错，总是对别人很友善，我就很难淡定。于是呢，我自己呢就总想去测试他的忠诚，我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别人说可能让别的女生去找他聊聊天，看他是不是和别人聊天，这样的一些方式我都开始动心。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在问他，我在怀孕他有没有可能有机会会出轨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只要稍稍回答的慢一点，我心里边就会有不安，他只要稍稍回电话回的晚一点，我也会有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怀孕让我没有安全感。
1: 这个女生够敏感的啊。但是其实她的婚姻现在看说应该是很幸福的啊，找了一个很帅气很暖的这样的一个男生。但是 其实这个鬼是在他自己心里的。

0: 对，
1: 对吧？这个鬼在你自己心里，然后你不停的去试探他，然后让他很快的立刻答应你，我没不会出轨，我有多么多么的爱你。其实这是你自己的不够自信，对你这段感情的不自信。
0: 嗯，
1: 相反，你的这些不自信反映到你的行动上来的时候，就让你这个人变得不可爱。
0: 嗯，
1: 不但是不可爱，是非常不可爱。你知道，男人要说一个爱你，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像女生一高兴我爱你，我爱你，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很郑重的说完了，觉得我说过了，我不用再说了。对吧、嗯、你要不停的要再去催促他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会觉得怎么回事，
0: 对，
1: 他会反感你，他反倒把你给推远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继续下去，像现在这样的相处方式继续下去的话，那出轨可能是你促成的。
0: 嗯，
1: 我真的会这么说，出轨可能是你促成的。实际上你现在应该做的是，你已经怀孕了，你跟你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多谈点孩子，多谈点未来，多谈点教育，多谈一点你们将来的一个三口之家的
0: 未来的规划，
1: 规划你收拢着他往你家里这收，而不是你去偏偏去测试他到底爱不爱你，他到底会不会出轨。你想这两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婚姻当中即便有一些小小的插曲，那个即便是那个时候，信任也是更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任、自信、坚守，这都是重要的。如果从自己这儿这鬼就装在心里了，而且鬼越变越大，越来越害怕，那你婚姻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0: 对，所以你最重要的是怎么克服你心中的这个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1: 对，
0: 这样的一些心结。
1: 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女人身上。
0: 对，虽然确实我们也会接到这样的咨询，而且像现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啊、嗯、包括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新闻事件中啊，也经常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女人怀孕了，男人出轨了，因为这是一个容易出轨的时期。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做这样一个预设的话，你的婚姻关系就会变得很糟糕，你们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1: 对，
0: 那这样推测下去，这样猜疑下去，两个人只能是越来越糟糕。
1: 没错。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这位女士啊，你经常去做产检对吧？你经常会看到很多的那个在妇产医院里会看到男人陪着自己的老婆对吧？我是觉得大多数的女人怀孕的时候，男人对她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呵护的对吧？因为你在给她孕育第二代。
0: 嗯，
1: 男人是特别在乎这一点的。你这个时候尽可能表现出你这个即将当母亲的那种可爱的感觉。
0: 嗯，对，
1: 特别需要他爱护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足够了。
0: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们未来一家三口是很幸福的。
1: 是的。
0: 好，谢谢吴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

0: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一位男士问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俩结婚十多年了，在北京打拼十多年，但是呢我们俩也不是原配，各自有自己的孩子。大约在两年前的时候啊，我给了他18万块钱，当时呢就让他回老家买楼房，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回不去啊，他一个人回去买的，但是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我觉得很不公平，我就想问你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和你们说。我现在还在北京工作，但是我马上就面临要退休了，我无法面对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想不通。
1: 是这样，如果当时的房本需要你的名字的话，你要回去买，落两个人的名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位男士根本就不用着急，如果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买的这个房子，即便那个房本上只有你太太一个人的名字，那个财产也是你们两个人的，这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对，吴老师说得很清楚了哈。一般来说，夫妻共有房，或者说两个人共有一套房，是需要两个人当时都要提交各自的身份证，都要去办这个买房的手续的。
1: 对，
0: 是需要这样去做的，
1: 一起去的
0: 、嗯。那你当时没有去，你妻子可能就会觉得，他自己独办这件事情了，签名也都签了他的名字，
1: 因为你没到场，
0: 对，
1: 那名字是不可能签上你的了。
0: 对，是肯定的。那么啊，吴老师说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们两个人无论你们是不是再婚，无论你们过去有没有过婚姻，有没有过各自的孩子，今天你们是受法律保护的一对夫妻。当然这个再婚的前提是你领结婚证了哦。
1: 对，
0: 就是这个前提是你和他，你们再婚也领了结婚证了。这其实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他们认为他们有事实婚姻了，但是他们都没有领结婚证，
1: 那是没有用的。
0: 对，那是没有用的。那么如果你和你现在的这个妻子是有法律保护的，领了结婚证的，无论你们俩买房，在你们结婚期间，你写了你的名字也好，是他写了他的名字也好，这房子都是两个人的，这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哈。另外就是还有一点，我们不知道两年前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没有提到你们夫妻之间，你是不是因此一直在怨恨，或者一直藏在心里边这份不满？
1: 对，
0: 想不通，你和你妻子是不是沟通过？两年你都能一直这件事情藏在心里，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我们真的如果知道了那个谜底，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内心有好多的怨气，其实是不值得的，
1: 特别不值得。就是这一点，就是他说的这件事情哈，稍微的在网上查一下，或者你哪怕出一点点钱到一个律师事务所跟他问一句，他就会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名字买下的房子是两个人的。
0: 嗯，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实的话，你是不是心里能好受一点了？
1: 我想会的哈。
0: 对，就是你的妻子并没有故意的想霸占你们的财产。
1: 是的。
0: 对对，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希望你心里边能舒服很多吧。嗯，我们下面是一位30岁的女孩。嗯，她说，我30岁了，其实有工作，嗯，自己也买了一辆车，目前还没有房子，但是在别人眼中，我30岁了没有结婚就是失败的。那么最重要的是，我爸我妈觉得我的生活很失败，他们觉得我30岁了都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周围有一些人，特别是年岁大一点的人，他们也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是失败的。还有就是我自己生活得很尴尬，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所有的一切只能自己一个人扛，工作中遇到挫折也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排解，自己不能倒下，因为身后没有人给自己撑腰。过了30岁，我会非常在意我自己的年龄，总是怕自己再老一岁。最重要的是，我其实之前呢是觉得晚些恋爱没有什么关系，我愿意好好的工作再谈恋爱，可现在想谈恋爱

0: 却发现年龄真的成了恋爱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优质的比我年龄更大的男生不选我，那么小一点的男生我不愿意选比我小太多的，我怕我自己更尴尬，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每天的精神状态都不好，向你们求助一下吧。
1: 先说精神状态不好，那你就会变得老得快，对吧？你的那个状态就不漂亮。
0: 嗯，
1: 这一点先放一边去。首先你要知道，我就是单身一个人生活，你接受这一点，对吧？那么好，你首先要做的不是说马上找到一个对象，这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马上让爸爸妈妈和身边的长辈都觉得你是一个成功的，但是你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有意思，这是你可以掌控的。
0: 嗯，
1: 然后你需要的去看看周边有没有合适的，甚至于张三李四有没有给你介绍的，大的可以，你可以往上选大十岁，对吧？你30、40岁的可以，离过婚的也可以。
0: 嗯，
1: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宽容度？不一定非得要初婚的。然后说，哎，小5岁、5岁之内也可以。这有什么的呀？
0: 嗯，
1: 你30岁，对吧？现在有一个27岁的人追你，怕啥的？
0: 嗯，
1: 可以呀。关键是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范围扩大了。这是最重要的，把你自己活好了，这也是最重要的。至于别人怎么看你，你管他干什么？
0: 对，
1: 甚至于父母的那些唠叨也好，着急也好，你都可以充耳不闻。
0: 嗯，
1: 你可以在他们面前说啊，是不是我抓紧，给他们一个定心丸，然后你还过你自己的日子。对，我倒是觉得，首先一个人单身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碰到了更很好的、合适的。就行了，
0: 嗯，
1: 无论它大多少还是小多少，就是你有一个好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
0: 对，这比什么都重要，好心态，好状态。
1: 对，
0: 如果说自己都被30岁还没有嫁这个事实，自己每天都觉得这个事实折磨着自己，那你的生活还有啥乐趣呢？
1: 没错，
0: 对，其实生活中内容太多太多了。你怎么不看看嫁了人的也未必快乐，
1: 没错呀，
0: 也未必自在哈。
1: 是，
0: 所以我们想嫁人的目的是什么？嫁人是有人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更简单、更容易、更快乐、更开心。你要找的这是你生活的目的。那么，如果这个人没有这样一个人和你一起承担，那么你自己要更快乐，让自己的生活更愉快，让自己的状态更好起来，是吧？嗯。其实这个女生的很多心态我觉得可以理解，
1: 特别理解。
0: 这个城市当中确实是这样的，有很多可能年龄大的女孩子，她们在相亲上她们会经常有挫败感。
1: 是，
0: 对啊，她们可能在自己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也因为年龄会阻碍她们，因为通常比她们大一点的男生可能都已经有主了。其实总是这样的人在心里边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概念和一个框框里。
1: 对，
0: 刚才吴老师所说的就是能不能打破这些框框，你不要去计较到底年龄大多少或者年龄小多少，你看重的是有没有人能和你在一起让你更开心。
1: 对，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其实这个鬼也还是在自己心里的呀。
0: 对，
1: 只有自己战胜自己了，那么美好幸福就都来了。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一位女士她说，我呢结婚已经2次了，那第一次结婚呢有一个小女儿，后来孩子的爸爸一直都觉得对我生个女儿特别的不满意，婆婆也对我特别的不好，那么当时呢家里边几乎是冷冰冰的，后来我也就同意离婚了，因为她妈总是逼她要再生一个儿子，而他呢又觉得对我特别的不满，所以当

0: 对我的那份瞧不起和把所有的自己的不满意都强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一直很委屈的时候，他觉得很心疼我。出于这一点呢，我又和他走入了婚姻。要说这次走入婚姻呢，情况是这样的，我在离婚的时候分了一套房子，那么这套房子呢是属于我的，这也是和前夫在婚姻当中我留下来的最大的一笔财产。而第二个丈夫呢没有房子，于是他就住到了我的房子中。现在的问题，我们又出问题了。出的问题是在结婚之后，他虽然没有孩子，可是他有一个离不开他的妈。他的妈开始是常到这里来住，紧接着他就提出他妈要到城里边来，在城里边呢要看病，而且他妈希望和他住在一起。他希望我能够理解，他说他就这样一个寡母，他的妈妈也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他的妈妈在家乡呢没有人照顾，那么他希望的是能够带在身边照顾。如果让我们再去租一间房给他妈，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大笔生活开支，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我们俩都是挣钱很一般的人，况且我的钱还要养我的女儿给我的父母，毕竟我父母带着我的孩子。虽然我现在没有房租的这一笔开支，可是我自己的钱用来开一点生活费，再加上给女儿和给我父母，我还想给孩子积攒一点教育费，完全是不够的。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考虑在外面再给他母亲租一间房子。我们为此就开始有矛盾，不断的有矛盾，他就提出和我离婚。而且离婚的时候呢，他说的很难听，他说当时就是因为我在城里有房子，他才看上我的。这段婚姻又分开了，我真的是特别的难过，我现在自我价值感极低，我甚至觉得我如果没有房子的话，可能都没有人能看得上我。第一次是生一个女儿被别人瞧不起，第二次是因为自己有套房子被别人惦记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正常的生活了。
1: 他的状态是特别能够理解的啊，也被他真的感到有些痛心。
0: 挺遗憾的，
1: 婚姻
0: 他两次其实遇到的都是
1: 怎么说，用渣男这词儿也差不多，对吧？那么但是所有的男人可不都是渣男呀，还得精挑细选吧。如果你还想走入婚姻的话，那么你就精挑细选，如果还想走入婚姻的话，你就记住嫁给他去，不要让他嫁到你的房子里来，试试吧，这样的能不能够做得到啊？就是说这个男的也有房子，你也有房子，
0: 对，没错。
1: 只能是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女士的这个心态能够平，就是能够平衡平静下来，否则的话她因为女儿被人家瞧不起，因为房子被人算计，所以她如果再找一个没有房子的男人来说到她这儿来住来，可能她又会心里更加害怕，甚至于做结不了婚，对吧？那么看一下其他的方式。
0: 我觉得如果这个女士并不是着急于要再一次走入婚姻的话，那么她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对自己的评价。
1: 对，
0: 其实是这样，其实确实人都有顺境逆境哈，这两次真的叫遇人不淑，真的是这样的，遇到的都不是合适的人，不是能够让你很有价值感的人。但是这个错并不是你没有价值感，这个错是你遇到的这两个人都不怎么地道。
1: 所以说你再找的时候精挑细选，开始我就说了，你一定要真的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
0: 对，吴老师说的这句话我觉得也提醒了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两次都嫁了渣男。我们嫁了第一个渣男，他因为我们生一个女儿瞧不起我们，在婚姻当中你受尽了委屈。那么第二次仅仅因为对方好像对女性还挺尊重的，至少对方会说吧，就是可能会哄吧，让你开心了你就嫁了。欠缺了解，欠缺真正对一个人比较深的认识，那这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遇到了两个不怎么地的人，比较渣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提示我们，不是我们价值低，而是我们在识别人方面欠缺一些。
1: 对，你比如第二次结婚的时候

0: 候，你真的了解他的家庭吗？
1: 嗯，
0: 了解他的这个他和他妈妈的关系吗？
1: 嗯，
0: 甚至于是不是他就是想着我找一有房子的，明儿把我妈带过来，等等等等啊，你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了解他的家境？
1: 嗯，
0: 所以再下一次，我想你就会有一些怎么说，前车之鉴，咱们就不走了，对吧？
1: 嗯，
0: 你再换一个角度，换到一个更能够全方位的判断人的这样的去角度，再去尝试情感经历吧。
1: 嗯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对，37岁的女生问的问题哈、啊，她说我离过一次婚，我是在我27岁的时候结婚，32岁的时候离婚了。那么离过一次婚之后没有孩子，那次的婚姻确实就不说了吧，不咸不淡，没有任何的滋味儿。最后呢，还是以前夫的出轨告终的。在那之后呢，我妈就比较着急，因为我妈觉得我没有孩子，我还是应该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所以不断的就开始给我找男朋友，找男朋友，安排人给我相亲等等。我除了离婚这个问题之外，其他方面我相信我自己还可以，我有挺好的工作，教育的背景也还不错，自己呢也有房子，什么我觉得什么样的条件还都可以的情况下，我妈急了，我妈越来越给我安排一些比较差的人，比如说曾经给我安排过完全跟我连一句对话都不能对话的男人，跟我完全生活在不同的背景下。最近呢又给我安排了一个腿有点残疾的男人，当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说实话，这个人还能跟我聊天，这个人虽然腿有残疾，但是自己开了一个小的生意，在这个生意当中呢，他自己给别人打理皮包，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手工艺者，还挺有趣的一个人。可是如果真的让我嫁一个腿有残疾的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虽然和这个人还能聊几句，并没有对这个人动心，但是在我妈妈眼中，好像我已经是一个如果不把自己嫁出去就越来越可怕。而且我妈会觉得如果我过了40岁，我就没有办法再有自己的孩子了，所以她每天催着我要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她的理由是这样，她说将来她跟我父亲都不在了，我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亲人了，我是家里的独生女，而且我父母相对来说亲戚都很单薄，没有什么人在我们很重要的亲人支持系统里边，所以他说我无论如何得有丈夫有孩子，他甚至对我说如果我没有孩子的话他都不能够闭眼。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和这个腿有残疾的男人再继续交往下去呢？
0: 父母的心思就是把你嫁出去，他们会觉得30多岁再不嫁的话简直就没法生活，或者说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再走下去了，他们是把这个看成这样的。但是他们是老年人，不是你，你要想嫁人的时候，不是说你要找一个100%十全十美的男人，这不可能，但是你要找一个能让你动心这样的男人吧、
1: 嗯、
0: 而且你得可以爱他，你才能跟他生活得下去。
1: 嗯，
0: 且不说他有没有残疾，即便他是残疾人，你爱他了，这没有问题。你没有爱他，然后你就这么委委屈屈就嫁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可能又是一段不咸不淡的婚姻。最后呢，你就算有了一个孩子，你带着孩子出来。所以这些你都要跟爸爸妈妈去沟通，告诉他我宁可没有孩子，我也不嫁一个我不爱的人。
1: 对，吴老师说的特别对，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听你说对方虽然腿有残疾，但是假如说哈，对方自食其力，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手工艺工作者哈，他自己什么制作皮包还是怎么样，帮别人打理皮包啊还是如何的， 这样的一个开着小生意，如果这个人让你有欣赏的地方，你们言语中还能聊得来，有让你动心的地方，那么有一些情感的火苗了，那我觉得你和这个人
0: 是可以的。
1: 对，是的，完全可以，
0: 就是，
1: 这没有问题。
0: 我是觉得啊，这个动情的这个状态的程度一定要到，这个程度要高于你看到他的腿的不好，
1: 嗯，
0: 腿的问题，对吧？一定把这个掩盖的过去。你因为特别爱他，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有一些残疾，
1: 对，
0: 这才能嫁。
1: 说的对，就是，如果你都不在乎他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你欣赏到的都是他的那些优点、那些长处，你是可以考虑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逼，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场，就是你要嫁一个孩子的爸爸，
0: 对呀，
1: 就是能配得上你的孩子的爸爸，这个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你未来这个孩子的爸爸，他能和你一起抚育孩子，在生活中能让你更有支持感，因为你想找一个亲人嘛，你妈说的也没错，
0: 对，
1: 是不是？能让你觉得被支持，能让你觉得他做你孩子的爸爸，你是愉快的，这个才是最重要啊。
0: 嗯，
1: 所以当你站稳立场的时候，够坚定的时候，那这个人才可能会到来啊。
0: 没错，而不是说爸爸妈妈为了把他嫁出去什么样人都
1: 给
0: 他往这找，
1: 对，
0: 这是不行的。
1: 是的，嗯，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和大家分享的问题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段抗战经历。所谓抗战，是他和病痛做斗争的戏称。那么这场斗争到底有多艰巨呢？你刚才说什么？你的抗战？
1: 对啊，嘿，想听吗？
0: 你抗什么战呀？
1: 和腿伤的斗争。
0: 你的腿怎么了？
1: 就前几个月刚做完手术，现在刚能出来走走，就跑到你这来了，就是想给你讲讲我这左腿的伤。
0: 他怎么伤的呀？
1: 嗨，说起来跟个段子似的。
0: 段子？
1: 就我在运动会上表演跳舞，结果众目睽睽之下，我一个华丽的转身，左膝关节就脱臼骨折了。
0: 疼坏了吧？
1: 你说呢？我都不敢回忆当时我的脸色有多可怕。哦，最重要的是，这太丢脸了。其实一开始也没做手术，就是在家休息了一个月，把骨折给养好了。可是膝盖却落下了一个习惯性脱位的毛病，而且骨折的时候有一小块骨头碎片一直留在了我这个膝盖骨的肌肉和韧带中间。哎，你脱位过吗？
0: 没有。
1: 那你是真的不理解那种不堪回首的感觉呀。有一次我在逛商场的时候，不过来了一个普通的转身，就咔吧一下
0: 脱位了。
1: 哎呦，把我疼的呀。最可悲的是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只能坐在地上，自己把脱位的膝盖亲手给掰正了。
0: 好家伙，
1: 坚强吧。
0: 我敬你是条汉子。
1: 不过总这样也不是办法，你说是吧？而且脱位几次之后，我连上下楼梯都困难了，所以前几个月我终于决定去住院好好治一下。刚住进去的时候，因为床位紧张，我被安排在了靠走廊的位置。啊，那个人来人往的呀，说话声啊真是太吵太烦了，所以每次做完检查，我都会让我妈带我偷偷回家住。然后在做了 CT、 X 光、核磁共振之后呢，终于等来了大夫的宣判。
0: 大夫怎么说？
1: 大夫说要用铆钉把我那块碎骨片固定在关节里面，还要调节左右韧带的松紧程度，手术不大不小吧，大概2个小时左右。
0: 听上去好像没那么严重。
1: 我听着也是。手术就定在第二天一大早，我也终于住进了刚空出来的一个病房。那个房间特别小，估计也就20平米左右吧，按说只能容下2张床，结果又硬塞进一张，而且房间是不分男女的，你知道吗？好在挨着我的那个叔叔还挺好的，挺可爱的，他也就35、36吧，有老婆孩子。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赤手空拳的来到这边闯荡，一口气奋斗了20年，现在终于能踏实过日子了。不过因为年轻的时候伺候老板和客户，所以经常通宵不睡觉，还经常喝啤酒吃海鲜，所以虽说现在有车有房了，可是也有了一身的病。他住院就是因为膝盖里面有积液和一层特别厚的痛风石，晚上发作起来别提多疼了。
0: 痛风这病确实够受的，而且这种病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根治的。
1: 对啊，只能控制饮食和长期吃药。可是那个叔叔一直笑着聊自己的病，他那种豁达真的让我特别佩服。即使他一直很疼，可是他脸上的笑却一点都没有减少，经常听他调侃这调侃那的，这一天过得也挺开心的。哦，他老婆人也特别好，经常过来陪他，他们还是青梅竹马呢。那个叔叔总是嬉皮笑脸地说，哎呀，还是我老婆好啊，然后就会招来他老婆的一顿笑骂。
0: 看来病房虽小，气氛还不错。
1: 不过另一个床的老奶奶就有点可怜了，她都70多了，瘫痪2年了，虽然神志还算清醒吧，但是话很少。她是因为大腿骨折住进来的，一直由一个护工照顾。那个护工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0: 怎么了？
1: 他 也是快50的人了，湖南人，性格很泼辣。他的小孙子也经常来病房写作业。这个护工照顾老奶奶也有十几年了吧，应该算是老奶奶家最了解他的人了吧。
0: 最了解？老奶奶没有亲人？
1: 有个儿子，挣的还挺多的，但是每次来也只能待10分钟左右，买一些生活用品给老奶奶，握着她的手说几句话。不过老奶奶也基本就是用眼神来回应，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她只是呆呆地盯着电视看。只有她孙子来看她时，她才会笑，而且笑得特别灿烂。能看出来，孙子就是她活着的动力。哦，再说那个护工，虽说他人挺好的，也特别热心肠，可是他那嗓门也实在太大了，特别聒噪的一个人。不过辅导他孙子作业

0: 倒是也能让我打发打发时间。有时候遇到特别刁钻的题，全病房的人也能跟着一起勤策勤力的讨论，特有意思。手术前天晚上我没法再跑回家了，所以那一晚上我就只能抱着 iPad 看综艺，看了好多集才慢慢的发困。中间那个护工一直在和孙子打电话，挺闹的，不过也让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那种亲切感吧，让人挺安心的。哦，负责我的那个护士也是让人很安心的人，她大概30岁左右吧，长得很甜，而且特别温柔。打针的时候会问我疼不疼啊，还会督促我在床上练小腿肌肉，还会帮奶奶把靠枕摆好，提醒护工给她喂药。手术前我还特地的写了一篇日记，我说无论是叔叔奶奶还是我，虽然病痛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努力地进行了自己的抗战。每个人都要经历痛苦，不过苦难之后必定是光明的。
1: 想得很多嘛，
0: 也就是手术前逞英雄罢了。
1: 怎么了？手术后就怂了？
0: 哎，一言难尽呐。其实手术的时候还行，早上接到通知后，爸妈就陪着我去手术的那层楼，楼道特别安静，一安静吧就特容易让人紧张。好在等手术的还有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叔叔，那个爷爷很淡定，还笑着跟我说，哎，千万别紧张啊，如果太紧张血压就得升高，就做不了手术了，还得二进宫，多难受是吧。那个叔叔也劝我放松，他俩这么一安慰，我也放松了不少。后来我进了手术室，那个地方也没我想的那么阴森吧，大概有10平米。手术台在正中央，护士让我躺下来之后就去其他地方忙了。我一个人大概等了20多分钟，麻醉师就过来给我打麻醉了。好家伙，麻醉的那个针头可真是粗啊，而且直接往腰上扎，扎进去的时候就感觉跟过电流似的，我就觉得那种麻痹的感觉很快就从腰蔓延到脚跟了，可是扎针的地方还挺疼的。打完麻药之后，我就使劲掐了掐我的大腿，真的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就好像我这两条腿根本就不是我的了，就跟我腰上挂的一个物件似的。
1: 这个比方打的，哎，手术还算顺利吧？
0: 还行。我本来以为我会直面淋漓的鲜血呢，没想到开始手术以后，我的视线就被隔离给挡住了。
1: 那是肯定的呀，怎么可能让你亲眼看啊？
0: 也是，看到了可能会被吓死吧。麻醉师还给我戴上了氧气罩，可是我才戴了一会儿就偷偷地把它给摘了，因为我总觉得吧，戴着反而呼吸不畅，而且会更紧张。那个手术大概进行了3个多小时，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出手术室的时候我还挺兴奋，还笑着安慰我爸妈呢，不过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1: 麻药劲过了以后够受的吧？
0: 你也体验过？
1: 以前啊做过小手术，有过体验，不过没你腿那么严重，但也疼得够呛，所以我猜你肯定也不好受吧。
0: 何止不好受啊，这是生不如死啊。好的了，加上麻药劲儿再一点点过去，我这才知道抗战真的没那么简单啊。好的了，加上麻药劲儿再一点点过去，我这才知道抗战真的没那么简单啊。哎呦，那个疼的感觉真的没法形容。就跟那波浪似的，把我的感官全部占领了，最后我都丧失理智了，疼得大喊大叫，又哭又闹的。没办法，医生只能给我加了镇痛棒，也打了止痛药，可是我还在不停地冒冷汗，特别焦虑也很害怕。那6个小时啊，你都没法想，我恨不得自己能晕过去6小时。

0: 妈在旁边也只能干着急没办法，只能劝我忍忍就过去了。真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后来我总算能喝水了，可一点吃饭的欲望和力气都没有，葡萄糖和消炎水都是在不停地给我打，输完一袋又接上一袋，输完一袋又接上一袋。到了夜里，我感觉也没有最开始那么疼了，可能是药起作用了吧，也可能是我稍微习惯点了。但是那个镇痛棒是有副作用的，它会让人失眠，意识呢也是迷迷糊糊的，所以那一晚上是又睡不着又昏昏沉沉的。唉，也难为我妈了，她也睡不了，除了要陪我说话，还要给我揉脚揉手转移疼痛。最后总算挨到了天亮，看到阳光的时候我心情也敞亮了不少。我告诉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已经熬过去了。
1: 不容易啊，之后应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吧。
0: 嗯，肯定是啊，不过过的也是昏天黑地的，每天要打750毫升的点滴，从早打到晚，电视呢从这个台换到另一个台，看到护士忙前忙后喋喋不休的，我心情倒是越来越平静了。当时也不怎么分白天黑夜了，每天都是半梦半醒的。其实睡觉是最打发时间的，醒了就看看电视，我从早到晚大概能看到4部不同的电视剧，每次睁眼一看，哦，是这部，就知道现在大概几点了。我妈对我照顾的也很好，不过她要是睡觉不打呼噜就更好了。哎，人无完人呀，她和那个病友叔叔都是打呼的高手，每次睡觉都是呼声震天的，所以呢我也总是睡睡醒醒的。不过虽说睡不好，哎，但是吃的还不错，医院的伙食还真是挺好的，什么清蒸排骨啊，竹笋烧肉啊，都是我喜欢的。我的食量每天也在增加，每天医生也会让我做一些拉伸小腿肌肉的动作，所以我是看电视也做，吃饭也在做，到最后绷脚都快成我习惯性动作了。唉，但是日子还是挺无聊的，我偶尔能睡着的时候都是梦到出院，只有爸爸和我妹来看我的时候我才能心情好一点。看我总是因为腿疼发小脾气，病友叔叔有事没事儿都会过来和我聊一会儿，真是天南海北上天入地无所不聊了，经常的把我逗笑。当时正好是世界杯期间，他经常会在半夜拿手机看直播，早上又来嘻嘻哈哈的和我讲球赛。
1: 多好呀，赶上这么一个乐天的病友。
0: 是啊，其实那个护工也挺好的，他经常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水果，因为我辅导过他孙子呀，所以也经常会给我带一些。就这样我也慢慢习惯住院的日子了。一天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清晨，因为医生会挨个查看病人的情况，然后决定病人是否能够出院，所以每个清晨对我来说都有出院的希望，但是也经常失望就是了。有一次我实在是急了，就跟主治医生置气，我不理他，现在想想可真幼稚。
1: 不让你出院还不是为了防止你二进宫？
0: 当时你可想不了那么远，我真的是受够了天天输液还要控制饮食的日子了。我跟你说，我当时的左右手就全都是针孔，过去我觉得输液的那个针扎进去已经够疼了，但是现在我懂了，真的没有什么比做手术划开你的皮肉更疼的事儿了。医生还说呢，我那个伤口的疼痛一点不比妈妈生孩子时候的疼痛感情，听完我还挺感慨的。哎呀，我的经历还真是比同龄人丰富了不少呢。
1: 是啊，这么疼的感觉都体验过了，只要熬过这场战斗，以后还怕什么呀？
0: 哎， 我也是这么鼓励我自己的。
1: 那你最后在医院住了多久啊？
0: 大概住了小半个月吧。告诉我可以出院的那天，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可收拾完东西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1: 怎么？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坐上车呀。
1: 你还是没法自己走。
0: 我腿都沾不着地儿，哪怕两条腿垂直向下，伤口一扯就疼得要命。最后我爸借来了一个轮椅，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把我搬上去，最后还是那个护工看不下去了，干脆利落地把我抱起来，稳稳地就放在了车上，还特别熟练地指挥我爸妈拿来小椅子和枕头把我的左腿放平。
1: 专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
0: 对啊，回家的一路上我也因为腿疼连哭带喊的。到了车库，我爸妈又喊来了姥姥，外加半路上热心帮忙的邻居和清洁工，终于把我给弄回家了。不过路上腿还在反复的拉扯，所以那天晚上我又疼得失眠了。但因为怕副作用，所以我忍住没吃止疼药，把那晚上生生给熬过去了。之后的日子嘛，就一天比一天好啦。正好赶上我们那边开展了一个家庭病床项目，换药拆线都是医院指定派护士来家里操作，所以不用折腾去医院了。
1: 哟，服务不错嘛。
0: 对啊，第一次换药的时候我偷看了一下伤口，咦，吓死个人了，就跟三条大蜈蚣似的。
1: 疼不疼？
0: 嗨，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这点事还怕什么呀。
1: 说得好。
0: 后来康复的过程也挺漫长的，但是还是很愉快的。刚拄拐下地那会儿，我妹就成了我的守护者，她比我小十岁，可是还跟个小大人似的，嘱咐这嘱咐那的。后来终于能扔掉拐了。你不知道，对于一个多月没有独立行走过的人来说，这是件多么高兴的事儿。到楼下花园散步时，看到阳光，看到小狗跑过花丛，我都觉得特别感动，差点就哭出来了。哎，我算是彻底明白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儿了，真的要好好珍惜啊。
1: 看来这苦啊没白受，懂了很多道理嘛。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加里安诺酒、橙汁和蛋清调成的，名字叫做金色勋章。既然你的抗战胜利了，自然有资格拥有一枚勋章了。
1: 哇，谢谢老板。
0: 不客气。
1: 其实经过这么一场硬仗，我真心明白了有什么别有病那句话了，真的太痛苦了。
0: 不过生老病死可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事，还真的躲不了，都是迟早的事。但是啊，面对痛苦却可以怀着不同的态度。比如你病房的那个叔叔就是个很好的榜样，即使再难受也能笑着面对，这才是聪明人。反正都是疼，放松开怀地面对敌人，赢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1: 嗯，哎，可就像你说的，我们最后总有那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吧，想想还真是有点儿。
0: 没错，但是我觉得病魔可以消灭我们，但不一定会打败我们。不向病魔认输的人不是失败者，他们所有人都有资格获得一枚金色勋章。

0: 本故事原作楚玉，改编制作陈寒，
1: 演播赵一彤、
0: 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他得证明这些门票给你不如给我踢得精彩，那样才能维护他在欧足联内部的这个声望。
2: 对，其实这方面因凡蒂诺比他的格局还要更大一点点，毕竟各自坐的位置不太一样。那么这一场海地队在上半场对世界排名第7的这种摩洛哥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啊，两次比分领先，而且两次呢进球都是非常精彩，没有任何侥幸啊，比如说打对方身上造一个乌龙，不，没有这种球，都是硬碰硬的，靠着自己的配合。
1: 还有一脚世界波，对吧？几乎可以入选所谓候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之一啊。
2: 对，那个在禁区外那脚远射打了一个上角，对吧？那个球打得确实很精彩，是不是能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十佳的这个进球，咱们先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是，起码是在今天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那么这就反映出了海地过去，你说海地，谁听说海地啊，对吧？没人听说过这个，但是现在世界杯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的足球啊，确实还是很了不得的。尽管海地队这个国家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踢球，他并不在国内进行训练和常规的参加联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是代表着海地来参加世界杯的，所以上半场应该说摩洛哥人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只是打了一个2-2而已。但是到了下半场啊，那么双方的实力并且差得很多，海地的世界排名是83，摩洛哥的是排名第7啊，这个差距实在是过于拉得太大。

0: 了，所以最终还是摩洛哥人拿回了一场三分的胜利。这场比赛中，这个小组 C 组中，一个是巴西队，世界排名第六，一个世界排名第七，是有两支世界排名前十的强队。所以赛前大家共同的总体的预期就是巴西和摩洛哥肯定能从 C 组中以第一和第二来出现的，但是谁能第一我们真的看不很清楚，双方在第一场又打平了，所以最后小组赛这场比赛就看双方就像南征北战那个电影一样，一个从南边一个从北边，就往山顶上攀，是吧，谁爬得快到了山顶谁就获胜。但是呢，这两场比赛同时开始的时候，摩洛哥这边我认为叫开门黑，因为第一个失球，人家近距离射门打在了门将的身上，弹进了大门，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乌龙球。这个乌龙球，这顺便说一句，也是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第十个乌龙球。那十个乌龙球已经是快接近世界杯上一届世界杯乌龙球的一个最高数了。最高数好像是2018年俄罗斯的时候，当时整个64场打完，总共是12个乌龙球。现在我们看2026年世界杯还没打完小组赛呢，都已经有10个了。肯定能破这个12个乌龙球的世界杯的这种记录。那么再说到巴西跟那个苏格兰的比赛，那边巴西叫打了一个开门红啊、开场上半场7分钟，那个维尼修斯就抓住了对方后卫的失误啊，这个然后直接打门了。那么那一场比赛中，你刚才方亮说了，真正啊大家比较聚焦的是苏格兰0-3输给巴西这场。那巴西这场我觉得是维尼修斯的名局名场面，尤其是上半场、我觉得这场比赛巴西从小组赛第一场让大家平了以后，对他的这种看好的这种标尺有所下调之后呢，那么后两场小组赛我们看他打得非常好。这种非常好其实是巴西这批运动员应有的这种能力和水准。尽管现在很多的民宿都认为这一茬的巴西队不是巴西参加世界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队员，但是他们的能力无疑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怎么证明自己，就是第二场和第三场他都很好的证明了自己，特别是作为这个旗筋就是绝对核心的维尼修斯在左路，我们看这场比赛特别值得表扬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球星的感觉，完全就像一个新手一样，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主动。所以上半场实际上维尼修斯打进了3个进球，只是他第二个进球从对方中后卫脚下直接断抢完了打空门的那一脚，事后被 VAR 视为他之前在那个争抢过程中有一个对对方中后卫小小的脚下的犯规，所以认定了。其实我后来仔细看了那个慢镜头，那个犯规真的
1: 你觉得可以不吹，
0: 完全可以不吹。那如果前锋抢对方中后卫持球，你说没一点身体的接触，你怎么能断抢下来？所以那个多少有点吹毛求疵。
1: 苏格兰的中后卫不一定答应。
0: 对，我觉得那个对那个后卫，你让他自己说你冤不冤，是不是犯规了？他绝对不敢这么说。那就是你自己控球犹犹豫豫被人家抢下来了。所以即便如此，我们看最后啊，上半场还是维尼修斯抓住库尼亚从右侧传过来一个过顶的这个传球，然后头球进了啊。说到这个头球，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场比赛之前，维尼修斯跟自己的主教练这个安切洛蒂打了一个小赌，他开玩笑说这一场比赛教练我肯定能进球，而且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头球。安切洛蒂说头球不是你的擅长，不可能有头球，进球是有可能的。那就跟自己安切洛蒂打了个赌，说如果我这场比赛有一个头球进球的话，你要送我一份大礼啊。安切洛蒂为了鼓励自己的队员当然是答应了。现在安切洛蒂在赛后混采区采访的时候就把这小插曲告诉了媒体，说我现在就等着安切洛蒂最终是奖赏我什么样一个奖品。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巴西的球迷也很幽默，说安切洛蒂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呵呵，这就是最好的奖赏。
1: 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早一点让他的这个搭档拉菲尼亚伤愈归队，是吧，两翼齐飞，对巴西队的进攻也许会更
0: 好。是，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巴西，说今天这个巴西确实叫逐渐步入正轨，是来自 CMG One 这位朋友，他说越来越觉得有冠军相了。也有的在夸南非，说南非今天打的确实战役韧性很强。还有在表扬海地，值得全世界尊敬。还有这位朋友特别讲到了说，韩国如果小组第二出现，可以去到洛杉矶比赛。洛杉矶拥有众多的韩国裔的居民，结果怎么踢砸了，错过了自己的半个主场，现在在第三名的待定席上待定。其实今天这场苏格兰打巴西的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看点，就是下半场
0: 内马尔
1: 替补出场了。
0: 是是，
1: 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说，哎呀不重要，我们看的是情怀。好多朋友说已经泪流满面。
0: 是，
1: 但另外方面看完了，我看也有的朋友说，哎呀，确实感觉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内马尔，尤其2014年那个内马尔，就完全是两个。就所谓油门档次的这个名马了，就跑起来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是
1: 这种情况下。

0: 内马尔的伤愈复出对巴西队究竟是利大，还是说其实就是鼓励一下而已，到了淘汰赛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机会也不多。
1: 赛后安切洛蒂说到了内马尔的出场，他认为内马尔现在积极求战和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完全值得给他这个时间去上场啊，去参加一下世界杯，这也是内马尔第四届的世界杯。我们知道内马尔是不是入选吧

0: 啊，来决定他自己的出场。但是最终他还是出来了。我们看到啊，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他上一次代表巴西还是在2023年的4月份还是几月份，我有点忘了，是代表巴西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赛事，客场迎战乌拉圭0-2告负的那一场比赛他出场了，并且在那一场比赛受了重伤，他的十字韧带撕裂断裂了。那么这个对于像他这个足球运动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此后他一直处于恢复之中，到这次出场他总共是隔绝了981天，大数据告诉我们很精准的，我算了一下，981天相当于2年零10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遥远的。那么在这2年零10个月的时间内，内马尔并没有完全归队巴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在巴西联赛桑托斯队他是有效力的啊。去年2025年为了让桑托斯来实现一个巴甲的保级，他也是拼了老命的啊，带伤出场，最后三轮是连续取胜，最终是帮助自己的母队实现了一个巴甲的保级。但实际上呢，他的整体恢复，就像刚才方亮和所有的这种观众朋友都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就是现在的内马尔，我觉着啊，咱们虽然很心疼他，也很尊重他，也很喜欢他，但是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内马尔就是一个图腾，一个吉祥物而已，他真的够不上了参加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事。现在还是小组赛，最后给了他76分钟上的场，如果进入到了16分之1、1/8、1/4这种更加激烈、对手更强的较量的时候，以现在内马尔的这种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我觉得啊，上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我觉得安切洛蒂比我们更专业，我们是用外行的角度看已经是这样了，那你要是他跟英格兰打是吧，跟法国队打是吧，这他怎么能上得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真正的这种考验啊，是需要安切洛蒂为首的巴西教练团队来解决的，到底怎么用他为好，既鼓舞士气，同时呢也能让这位老队员能发挥技战术这方面应有的一些价值。
1: 但无论如何，一方面是要成绩，另外一方面是要情怀。这就是球星云集的球队，所谓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往往不仅仅只在一个层面上，
0: 是
1: 这个需求是立体的，
0: 是
1: 所以当好这样球队的主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安切洛蒂依然任重而道远。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我们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的一些特别提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

0: 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好，感谢张文的评论。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李哥老师背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的这个即时竞猜积分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遥遥领先，然后人工智能紧随其后，代表着这个决胜时刻的三位我们的节目组的专业人士现在并驾齐驱，排在这个副班长的位置上，也就是深陷保级区。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节目的所谓专业性啊！李老师不许嫌弃我们啊！这个还给他们点时间继续鼓励一下。
2: 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说话的权利。
1: 您和朱玉明老师现在是属于这个联赛的中间力量，就所谓这个还有机会打欧冠啊，这个感觉啊，挺好挺好。
2: 我说点我自己参加咱们这个小擂台之后真实的感受啊，不是要捧捧你主持人方亮，因为这次咱们的小竞猜，你和郝迪两位主持是作为出题人，给我们这个六位所谓的专家，还有一位 AI 来出题。我觉得从第一次的出题到最新的这次答题，我真实的感受啊，没有任何就是恭维的意思，真的出题的水平非常高。
1: 您放心，您这么说我也不会降难度的。
2: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儿，就是这个难度啊，表面上一读啊，看上去啊稀松平常没什么，但是我在分析怎么去填给出答案的时候，我越分析越乱，最后弄得我最后啊，我现在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猜对了，我的分析怎么分析都有道理，如果没猜对，我的分析特别的打脸啊。
1: 理解了，
2: 所以我现在很难
1: 受，就现在这个积分榜都赖出题人。理解您的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明天

0: 那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我们这次的题出的又是什么题呢？
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昨天啊，让大家三选一，本来想呢这样相对好猜。哎，有的专家担心三个组一样多怎么办呢？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就出只有唯一答案的。26号六场球，从实力和战役来看，日本打瑞典这场最有悬念。问题来了，请您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
2: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这一局我只能瞎猜了。感觉两支球队的风格相遇是进攻互爆的节奏，而我个人总觉得日本队有点过于被看好了，瑞典队也是有神风的，大胆猜测一个瑞典队3-2取胜。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日本队3-1战胜瑞典队。我想看了日本战平荷兰以及荷兰大胜瑞典这两场比赛的球迷啊，都会对日本和瑞典的强弱实力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日本队赢球啊，肯定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日本队灵动传奇的踢法正好克制瑞典队防守转身慢的弱点。我预测啊，日本的前田大然、伊东纯也和连田大地都有可能打身后反越位成功，而瑞典队最多可能就是依靠身高优势进个头球。日本队3-1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4: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日本队现在在小组已经拿到4分，基本上可以确保了一个出线名额。在巴西和摩洛哥那个组的小组排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日本队这场比赛倒未见得说去争小组的前二。第二场比赛球队大胜了突尼斯，显然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而瑞典队这边呢，刚刚惨败给荷兰，但是球队打的三中卫体系正好和日本队的阵型相同，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日本队不胜啊。我大胆的猜一个比分吧，日本队1-2输给瑞典队。
5: 我是越猜越没谱的李哥，自从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其他玩法还猜中过，可猜比分一次都没赢过，所以出题人说降低难度，可猜比分的难度是最大。任何分析都是在猜对的情况下听上去才有那么点道理，否则就完全是自我打脸。所以对于方亮出的这道题，我不分析日本队和瑞典队的任何技战术特点了，只猜比分，日本队3-1获胜。
6: 我是深陷保级泥潭的记者张文。为什么有人觉得猜比分是道容易的题啊？我觉得好难。说到日本和瑞典呢，其实既然是比分呢，只能是一个猜了。在过往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呢，日本队都没有在小组出线之后更进一步，所以我猜呢，他们应该已经汲取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力。所以呢，我认为在几乎确保出线的情况下，日本对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恐怕不会拿出100%的状态来，所以我大胆预测这场比赛双方也许会2-2踢平。
7: 大家好，我是王宇。突然变成了3分，不太适应，连错的势头也被持证教练员给抢走了，想要出人头地看起来就只能争取连队了。昨天的题里 ABC 组看不了人心，今天日本队的 F 组确实可以看人心了，但是 F 组第一第二分别要打摩洛哥、巴西，第三可能打法国，你说日本队这心往哪儿偏才好呢？而且荷兰队这一场是打2场丢了9个的突尼斯队，日本队想要追荷兰队还需要多1个以上的净胜球，这即便有心追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日本队应该也就不用考虑什么人心了，也就正常踢了。瑞典队好说，他们的心应该在防守保平或者少数当赢上，但偏偏这支球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前场两大前锋，防守水准一言难尽，看起来日本队2-1获胜应该是个比较大重点的结果。
0: 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最后到底谁对呢？我们不妨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场比赛的预测。
8: 第三轮日本 VS 瑞典，结合出线形势、攻防数据与机构模型参考，1-1契合日本保平即可出线、瑞典全力抢分的博弈格局是最被看好的均衡结果。日本前两轮1-1积4分，打平基本锁定出线，战术上偏稳控节奏，避免冒进。瑞典1-1积3分，必须取胜才能稳妥晋级，会高强度逼抢，主打高空轰炸与反击，后防翼因压上露出空档。
0: 好像又要被 AI 小胜给说服了，到底怎么样？还是看明天日本和瑞典的实力。

0: 按结果吧。除了这场比赛之外，明天 D、E、F 三个小组其实也都要完成各自的小组赛征程了。 D 组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这里面土耳其已经铁定出局，美国已经稳稳出线，所以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有悬念的。 E 组是最乱的，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德国，除了德国稳稳出现，剩下三个包括库拉索居然都还有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球、任何一个判罚都有可能改变这个组的出现形式。 F 组刚才我们说过了，日本打瑞典这个很关键，荷兰打突尼斯，这就要看荷兰队的战役究竟如何了。这里面李老师会重点推荐哪些比赛？
1: 我想看 E 组的库拉索对科特迪瓦。
0: 哦，
1: 哎，
0: 这场比赛是科特迪瓦打平稳出线，但库拉索也有机会哦。
1: 对，我不从出线的角度来推荐大家看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E组的比赛，主要是库拉索刚才我在前面的评论之中说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一些所谓的弱队其实给我们了很眼前一亮的表现，那至于说到库拉索就不是所谓的弱队了，我相信啊，这次世界杯收获感最大的就是库拉索，无论他进不进32强都是如此，因为库拉索我们知道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看所有的媒体谈到库拉索的时候，包括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参赛队的教练员和球员都谈到了这一点，说以前没有世界杯这一届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库拉索有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在何方。那么有了世界杯之后，我们看对库拉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报道非常全面，尤其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自己的特别的这种采访小组深入库拉索，我记得上次跟方亮来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也是通过央视的这种前方的镜头我才看到了库拉索啊，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样的一个岛国的状态，那里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包括那一场第二场的时候现场也是坐满了库拉索的当地的这些球迷们也是欢呼雀跃，为自己的队伍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那个门将，对吧？那个门将真的是火爆出圈了。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世界杯参赛之前，他个人社交媒体上的粉丝量只有50,000，是吧？很平常，我估计我努努力也能达到，但是现在高攀不起啊，已经达到了1500万以上的粉丝量了，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库拉索代表了草根足球的希望，它代表了一种平民足球给我们那种特有的那种激励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科特迪瓦在总体的实力上肯定要占优势的，但是库拉索并非那么轻易的被击败，就像海地敢上半场连续两次领先这种摩洛哥一样啊，我觉得库拉索也会给科特迪瓦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热烈的推荐这场比赛。另外一场就是也是一组的德国对厄瓜多尔啊，这一个是欧洲的强队，一个是南美的强队，两个是强强相遇啊，同样一个小组。那么德国队现在已经是6分在手，已经铁定出线了，而且第一的可能性一组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纳格尔斯曼我们看说到了，就是从2018到2022终于迎来了小组赛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出线的问题，所以德国到底在这场比赛中纳帅究竟换不换人啊？首发阵容是不是像墨西哥首发那样换5个人之多，还是不那么过分，那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0: 好，刚才点到了这个库拉索的推荐理由啊，确实也是格外的特殊，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杯上看世界，对吧？他既能看到这个足球的多样性，也能看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英雄不问出处，库拉索这样在世界杯之前您可能都很少知道他究竟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地名，他所提供的这种足球人口，他所提供的足球文化，多多少少也会成为英雄不问出处最好的一个时代注脚。我们祝福这样的弱队小队，我们同时也祝愿那些强队大队都能够拿出让我们满意的表现。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是邢云，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哥老师的现场的点评，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参与。今天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房。委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遇难，971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4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

0: 有他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1: 阿公啊，您家在家生活多少年了？
2: 在这里，所以从啊，我父亲的我婆婆，应该有100多年了，在这里100多年。以前有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0: 新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新化。
3: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就注入很多感情。
0: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3: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1: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
3: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0: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3: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做着，后面我们就把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麻梯树要在这里买。
0: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3: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瓦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你像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哦，六条古街，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0: 新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4: 带我们去看光宇坊。
0: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4: 这个就是光宇坊，它有排场，现在是剩下这一点了。
0: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新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3: 有些是歪的，歪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5: 我们整个街是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6: 8块钱。
1: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7: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1: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7: 我来过几次了。
1: 你来过几次？
7: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1: 你们玩
7: 的愉快，谢谢。
8: 从珠子坊过来，这2期。3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2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0: 1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2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2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

0: 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1: 恩准，
2: 哎呦，
3: 有声音，白呀呀！
4: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0: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5: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6: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0: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7: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

0: 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1: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新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0: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2: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3: 那可方便了。
2: 我给你
3: 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2: 对，您看
3: 这个是什么 APP？
2: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3: 点它。
2: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儿。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3: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2: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0: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鲜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3: 大白兔奶糖
2: 啊，这个是小朋友
3: 改良的大白兔。
2: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3: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2: 对，
3: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2: 小的，对对对。
3: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3: 那种记忆。
2: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0: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4: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0: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3: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2: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3: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2: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0: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3: 确实太漂亮了。
5: 对，
2: 你就来到这儿，你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5: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1: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 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6: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畔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7: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畔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畔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8: 这位是全叔吗？
9: 啊，确实。
7: 走进畔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畔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畔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畔塘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畔塘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畔塘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结气，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畔塘五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卖鱼的档口。
10: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7: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陆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畔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畔塘。而畔塘五约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畔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约，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约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畔塘五约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5: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11: 对
5: 啊，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
8: 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10: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8: 那过去盼堂五约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10: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干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到。
7: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10: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幅
8: 墙画。
10: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村。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8: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10: 对对对，
8: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10: 对，
8: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10: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8: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10: 对，
8: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
10: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
7: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盼堂五约微改造的真实写照。
10: 刚开始还没
7: 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0: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紧

0: 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两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1: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年，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0: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儿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

0: 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

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十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两个世纪。两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两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两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两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十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

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2个问题。这2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3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2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
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

零下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零下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零下 89.8 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七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零下50摄氏度至零下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
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前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五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五集。

0: 全国东道兵一起来助阵，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去看看。
1: 站住，不许往前走。
2: 什么情况？窑洞前面那么多同志在防线，为啥我不能过来？
3: 哦，汪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海伦小姐，这位同志要硬往窑洞里闯，被我拦住了。
3: 汪磊，你不用这么紧张。
1: 我作为您的警卫员，首长叮嘱过，一定要保证您在延安的安全。
3: 哦，你看，我不是很安全吗？他是我约的朋友。
1: 朋友？
3: 他叫刘算盘。别看他的年龄和你一般大，人家可是抗战剧团的女演员啊，是吗？刘算盘？
1: 刘算盘？
2: 海伦同志，你怎么知道我的，还邀请我过来？
3: 我看过你的演出，唱歌、扭秧歌，样样都很厉害。
1: 刘算盘？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2: 海伦同志您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3: 你现在不是也很小吗？
2: 我已经15岁了，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叫刘算盘。
2: 我爹给起的，我爹是钱柜的老伙计，他教我从小就打算盘，希望将来像他一样能接他的班。
3: 有意思有意思，难怪你叫刘算盘，会打算盘，跳舞还那么好。哦，对了，我请你来是问你能不能教我学学扭秧歌。
2: 那没问题啊，我还可以教你打腰鼓。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上次许多战士在舞台上打腰鼓的节目。咚咚咚。
4: 好了小姐
3: 啊，
4: 你们这是？
3: 我在打腰鼓。白露，哎，你穿上这身红军军装，戴上八角帽，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4: 是打腰鼓。海伦小姐，你可是找到好老师了。刘算盘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著名小演员，很受战士们欢迎。
3: 刘算盘，你教我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我是有回报的。
2: 有回报？
3: 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不是礼，不能白学你的技术，我教你学习美国的踢踏舞。
2: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谢谢，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现在？
4: 现在可不行，你现在穿着布鞋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怎么能够踢踏起来？
3: 是呀，没有声音。
1: 哦，这个好吧，你们等我一下。
4: 王磊，你扛着几块木板来干啥？

0: 可以跳了吗，海伦小姐？
1: 哎，对对，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王磊 ，Thank you， 刘三潘，白露，我们开始吧。哒哒哒哒。
2: 看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胜利的消息了。我这从前线一回来，就听到你们这独特的欢迎声。
3: 刘政委，
1: 老刘，
2: 海伦小姐，在延安的生活还习惯吗？
1: 很习惯，太好了！你看我们多开心，来延安彻底打翻了以前我对红军的想象。
2: 如果你不怕冒险啊，等过几天我带你去前线，看看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力杀敌。
1: 嗯，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是沿着我的丈夫的脚印来看中国革命的，我不怕冒险，我要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称。
2: 谢谢您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哦，对了，刚刚你们举行的是什么欢迎仪式啊？用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振奋力啊。
3: 报告刘政委，这是我们刚刚学的美国踢踏舞。
2: 踢踏舞，哦，海伦小姐，这踢一踢踏一踏也是舞。我只知道美国有个什么米老鼠，这偷吃粮食的老鼠你们很喜爱，这种舞不用手只用脚就可以跳。
1: 老刘，这就是艺术，就像你们的扭秧歌一样。
2: 哦，对，还是扭秧歌来劲啊。
1: 等有了重大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扭秧歌，我坚信这一天快到了。在延安的窑洞里，每到晚上，我就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同时陷入对事实深深的思考。1936年末至1937年的延安，在民族存亡的这盘大棋局上，中国共产党落下关键的一步，必将抗日。这步棋，它洞穿了形势的迷雾，把握了民族最深处求生存、求解放的脉搏。
3: 海伦小姐，这么晚了，您还在写？是稿子卡住了，还是窑洞太冷？要不我去加点炭？
1: 不不不，是思路，我的思路

0: 知道他的灵魂在哪里。
1: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正好过来了。
0: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请老刘同志进来。
2: 海伦小姐，白露同志，有急事找我，我正好走到门口。
0: 老刘，你也有事吗？
2: 哦，我刚刚从前线回来，突然又接到一个任务，我是来告别的。
0: 告别？
2: 最近呢，外头风声可紧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伺机搞破坏，企图阻挠统一战线。海伦小姐，您找我。
0: 老柳，快坐快坐，我现在需要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2: 我们从北京开始交往，这都两年多了，还需要采访啊？
0: 非常的需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逼蒋抗日，为了促成这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我看到报纸上那些污蔑攻击，我想了解这统一战线的希望之火不能就这么熄灭了。
2: 代价？
0: 像你这样从荫比战线到领导学生运动，从和东北军周旋来到延安促成统一战线，再到上战场杀鬼子，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
2: 您看我这条腿，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1935年的冬天，我从北平回到西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暴露了，我被他们抓了进去。老虎凳、辣椒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网，想掐断所有通向统一战线的暗线。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烂了能长，可是就那一次，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倒在了离黎明最近的暗夜里。
0: 老六，对不起，对不起。
2: 西安事变之后，这每一滴血都有了新的分量。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义举，戳穿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谎言，证明我们逼蒋抗日、力主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路走对了。
0: 是呀，那些牺牲同志的付出值得。
2: 虽然老蒋回了南京，顽固派还在叫嚣，但全国的民心、抗日的怒潮，挡也挡不住。我们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逼他蒋某人，在逼整个中国看清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生路。西安事变就是这盘民族存亡的棋局上我们逼出的最后一步，他让全中国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3: 海伦小姐，老刘他们这样的人遍布敌后，战斗在隐蔽战线，西安事变后斗争更加艰险，每一份揭露真相的传单，每一次保护爱国志士的行动，甚至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沉默，都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添砖加瓦，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0: 我明白了，这就像下棋，不单靠正面的冲杀，更要运筹帷幄，营造气氛，让对手应该四面楚歌，让蒋介石陷入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让他无处可退。
3: 是这样的，你说的太对了。
0: 可是老刘、白露，我听说顽固派蠢蠢欲动，暗杀破坏不断，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纽带刚刚萌芽，希望能承受住。
3: 一定能，
2: 一定能。
0: 老刘保重。
4: 海伦小姐，你听，隔壁报。

0: 时窑洞传出的电报声不断，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急电，这么急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好消息。
1: 黎明前的黑暗最冷也最接近光明，天亮了，统一战线的曙光一定也会刺破黑暗，引来晨光的。
2: 何小姐，成了，成了！
1: 白露，你说什么？
2: 党中央收到消息，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与我们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款。国民党同意我们在陕北保留根据地，不再进攻，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
1: 啊，成了，终于成了！
2: 这是无数像我们一样支持正义的人，用血泪，用生命，用日夜的期盼和不懈的斗争换来的。值了，为了这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一切都值了。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奇迹，这是民族自救的奇迹。白露，快，我们去大操场，我要亲眼见证这伟大的历史瞬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0: 海伦小姐，白露姐，那边快看呐，大家都在庆祝统一战线，大鬼子有指望了，中国有救了。
2: 海伦小姐，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的生命线，终于连接起来了。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伟大，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0: 海伦小姐，那边敲锣打鼓在扭秧歌了，我们过去一起扭秧歌吧。
1: 好，扭秧歌，走，我们共同跳起来吧。
3: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the 西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这长达十年的内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步伐。当年9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0: 白露姐，白露小姐，刘政委，刘叔，他牺牲了。
2: 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他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啊。
0: 通讯员说，刘政委昨天晚上连夜出发，他从延安赶往山西送一份绝密文件，在野狼峪遭遇了国民党顽固派埋伏的特务伏击。刘政委他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不让敌人破坏这刚刚诞生的统一战线，拉下了手榴弹，三个特务同归于尽。他保护了其他同志，将文件完好无损地送达。
1: 战线的曙光，他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目标才刚刚实现。
2: 老刘同志，他用生命最后的热血守护了这凝聚着民族希望的统一战线，还用生命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用更坚定的团结， 更无畏的斗争去捍卫它的开始。那些顽固派，那些汉奸，那些日本强盗想阻止，我们坚决不答应，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1: 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0: incident. An event that once shocked
1: me. 西安事变，一个曾经震惊全世界的事件。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用生命和热血铸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座救亡长城，这响彻天际的怒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凝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意志永远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勋、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是演给苍天看的。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录取结果陆续公布了。这份特殊教育高考的榜单当中，一个名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1: 这个19岁的孩子叫做郭斌，他曾经遭到他人伤害，永久失明。今年高考，郭斌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0: 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从全网心疼到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这条路呢，郭斌走了13年。
1: 2013年8月24号，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永远失去了光明。这起悲剧也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0: 就在家人担心这个孩子未来何去何从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了他。当年9月，香港眼科医生林顺潮为郭斌免费实施双侧义眼植入手术，并引入电子导航仪。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前往邀请郭斌来武汉学习。
1: 2014年9月，郭斌入读武汉市盲童学校。初到武汉的时候，郭斌有点敏感胆小，全国最美教师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张龙老师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驱散孩子心底的阴霾。
0: 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也给予了这家人多重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他的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了本地的小学。
1: 2015年，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第一支盲人电声乐队，他担任贝斯手。现如今呢，郭斌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多种乐器，两度斩获全国陶笛之星的金奖。
0: 谈及未来呢，郭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之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
1: 郭斌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个人逆袭的故事，而是一套可参与的支持体系落地的结果。他选择毕业之后回到盲校任教的规划，更是特殊教育价值的一次正向循环。
0: 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之旅。接下来即将关注的有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一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
2: 零胜呢，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4: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3: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4: 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胜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零胜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投入使用了。自系统

0: 统部署以来，林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1: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2: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离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林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2: 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林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林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林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2: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林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了国家顶层部署。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咱们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5: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

0: 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么多种运输方式怎么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
5: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
6: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5: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再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8: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系统的复合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

0: 经可靠度，包括它这个船闸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船闸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船闸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船闸的水力学特征，是否满足我们船闸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呢，将预计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船闸的一个联合调试，也是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1: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0: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那么下一步呢，还会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的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4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床的这个收官战，一个是船闸联调攻坚战，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联调。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行动作战。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1: 是，麻精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他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5: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 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郁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4: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6: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4: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7: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正势。
4: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6: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不到一分钟之内呢，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说，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委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1: 当地华侨华人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8: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这么介绍。
9: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

0: 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患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儿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

0: 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1: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0: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2: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3: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2: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0: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5: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了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 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在寻

0: 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1: 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

0: 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1: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0: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2: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歪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0: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技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3: 上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单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

0: 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新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沿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4: 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6: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7: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8: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7: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5: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9: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0: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5: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5: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1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5: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1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

0: 病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马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2: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
2: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3: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0: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7: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 财务保证，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6: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五个分项。
7: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五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6: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3: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6: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8: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6: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7: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2: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

0: 部附近海域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1: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2: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1: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2: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1: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2: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这个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3: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4: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13: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3: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5: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的南边。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在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就大家也都很迷惑。 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说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那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太仁武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汽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大陆盆地把它所有的水汽装在这个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和田这地方呢，往塔林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空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相会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的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啊。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3: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15: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葬。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来，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这个水冲了多远？

0: 不要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次的增加，随着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那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它的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到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顺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
1: 嗯，
0: 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它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水来了，也给它去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甚至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哈，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槽带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冲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都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一些怎么着电这个是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通道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那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看公路上呢，就这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段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淤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试清的车呢，你走的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

0: 换对公路的区域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倒班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哎，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局域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其实这个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叫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还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在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的数据已经开始，他是1990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这洪水。有的人是好不容易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扫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其实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一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或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些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降水之后呢，你说这蒸发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穹窿一样，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汽不走，又挤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的，如果它那边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形里抬升，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极端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2个星期，它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脉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10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域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

0: 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冰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哎，这是好事啊，
1: 嗯，
0: 那降水多了啊，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控制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川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哎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哦我们这个很多啊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还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得见下得很厚也就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雪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过去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减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历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汽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呼伦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的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我们说的帕米尔高原那个小山口给你带过来，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天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风层四大水汽吧，那比如说冰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许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送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斯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就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哦、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央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 有飓风。

0: 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啊，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啊，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0: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到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现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6月份6、7、8、9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7、8、9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我现在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8月左右、9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这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2、3天，最多也就3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你说既然那些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去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也是江河，包括去河田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它地下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啊，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破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啊。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拢。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回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1: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故障，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讲3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往这个田墨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雨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洪柳啊锁柏啊杂结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中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这个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的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补起来让这个呢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呢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0: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1: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说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因为我们的牛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

0: 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放马湖，也就是说这个天目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放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有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潮湿也找到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剩地方是小麦，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期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务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进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降雨让水都下到这里，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层都把它利用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是地下的流动，那么源源不断的那引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有效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
1: 嗯，
0: 你看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零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就是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一点，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效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礁盐湖，但是呢对于封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图上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既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

0: 的干旱期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期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啊，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贤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儿，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是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雨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一下。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嘛，人家那个底下是金岩，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的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

0: 有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1: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0: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2: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3: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醒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醒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玉美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3: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正势。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2: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5: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 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

0: 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2: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3: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因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2: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4: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2: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制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5: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

0: 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曲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5: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6: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7: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6: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 使用

0: 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 对对对，
3: 凉快轻便啊，这种要安全就好了。
0: 对，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对
0: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4: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5: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5: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6: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7: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8: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
9: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3: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3: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7: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6: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8: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9: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 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袋包装的。与此同时，

0: 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瓜马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一箱六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瓜马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瓜马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瓜马，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瓜马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瓜马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瓜马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瓜马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瓜马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

0: 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

0: 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十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3: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 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

0: 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3: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1: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

0: 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0: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家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
4: 随从啊，
3: 我父亲的我婆婆起码有100多年了，在这里100多年。以前有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5: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要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5: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5: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5: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拿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柱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5: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瓦钉，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仓库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短短的1326米哦，六条古街，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

0: 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1: 带我们去看光玉环。
0: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1: 这个就是光玉环，还有有牌子，现在是衰了一点。
0: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新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1: 有些是歪的，歪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2: 我们整个街是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顺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环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3: 8块钱。
4: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3: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4: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3: 我来过几次了。
4: 我来过
3: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4: 希望你们玩愉快。
3: 谢谢。
5: 从珠子坊过来，这2期、3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2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0: 1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2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2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5: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的。
0: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4: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6: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练的美好生活。
0: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7: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错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有那个方便了。
1: 我给你，
2: 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 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
1: 对对，
2: 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
2: 对吧？
1: 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5: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3: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
2: 嗯，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1: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3: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6: 对，
1: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
6: 对，
2: 没错，
6: 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3: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4: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0: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畔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7: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畔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畔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8: 这位是全叔吗？
9: 啊，全叔。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7: 走进畔塘五约， 接待我们的是翠马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堂五岳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堂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堂五岳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堂五岳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堂五岳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堂五岳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岳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8: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7: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堂，基上栽培荔枝，堂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陆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堂。而盼堂五岳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堂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岳，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岳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陆建云走进盼堂五岳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9: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10: 对啊，
9: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10: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9: 那过去盼堂五岳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10: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干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到，
7: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10: 然后这一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9: 墙画啊，
10: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村，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9: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10: 对对对，
9: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10: 对，
9: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10: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9: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10: 对，
9: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干。
10: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
7: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盼堂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刚开始还没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0: 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物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物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

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儿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

0: 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坛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易秦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他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易秦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易秦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易秦娥领到窗前，让她朝里瞅。易秦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她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洪兵见是易秦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儿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哎哎，秦娥媳妇啊，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易秦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 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易清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易清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啊，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易清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他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哎，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易晴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易晴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他的未婚夫，他看乔所长对他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易晴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他易晴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兵。那时，易清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易清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2: 谁呀？
1: 一个女人的声音。易清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兵他妈。
2: 我。
1: 易清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2: 你谁呀？
1: 你别问我是谁，我
2: 打错了。
1: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易清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2: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1: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易清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2: 你谁呀？
1: 我是刘洪兵的一个朋友，刘洪兵他出事儿了。
2: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1: 他让派出所抓了。
2: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1: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2: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1: 刘洪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2: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0: 你就别问了，
1: 你是不是？
0: 易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易晴娥战战兢兢地问：
2: 谁？
3: 我是刘红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0: 易晴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3: 红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万里长江现在荆江。1949年之前的300多年间，荆江大堤溃决过34次，每次水患都会使良田沦溢，百姓流离失所。荆江分洪闸是荆江分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示意图，整个分洪区总面积达到921平方公里，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净洪闸也称北闸，节制闸又称南闸。当洪峰来临，净洪闸承担着主要的泄洪任务，节制闸则对洞庭湖一线的下泄流量进行机动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作为恢复国民经济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迫任务。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正式公布，一项特大水利工程吹响了建设的集结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领导机关组成的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指挥部，仅用3天就集合起了10万大军，奔赴建设工地。全国数千名技术人员和湖南、湖北两省4万名工人、16万名民工集结荆江。按照工程整体设计，拦洪坝都要由混凝土浇筑而成，但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以连基本的碎石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年仅19岁的辛志英创造了鹞子翻身法，平均每人每天碎石由原来的0.2立方米成倍提高，最高达1.38立方米。1952年5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慰问和鼓励，来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这极大地鼓舞了施工人员。工地展开了劳动竞赛，涌现出大量劳动英雄和模范，人们的劳动激情使工期大大缩短。1952年6月20日，原计划3个月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就胜利完工，中间还有14天是阴雨天气，堪称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净洪闸，它全长1054.4米，高度为46.5米，由54个闸门孔组成。净洪闸与长江之间是拦淤大堤，当长江大堤超过承载水位时，则炸开拦淤堤，洪水经闸门泄入分洪区域。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荆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三镇统统告急。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荆江分洪工程净洪闸。从1954年7月22日至8月22日，净洪闸3次开启，使沙市最高水位较预报峰值下降了0.96米。

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平安度过了汛期。金江分洪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在华夏大地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为民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一讲我们讲到，天下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那么在现实中，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为天下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在深道看来，法就是最为公正无私而且极其稳定的制度。法的最大功用就是使私心、私情、私利无法实现。慎子威德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说明，用投钩的方法分配财产，用投策的方法来分马，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做到平均，但是能让那些分得多的人心安理得，分得少的人心无怨言。所以说，用市草龟甲来占卜是为了确立公实，用权衡来确定重量是为了确立公正，用书契进行约定是为了确立公信，用尺子量具来度量是为了立公审，制定法治规章是为了确立公义。慎子用钩策市规权衡书契度量打比方，论证稳定的政策和法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虽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但是不掺杂任何人的私心私情，不考虑任何人的私利。与之同理，法治规章确立了公义，排除了个人的私心私情和私利，立功就能弃私。法是一种规范，一种标准，可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慎道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法的这一齐同作用的发挥类似于用权衡称轻重，用尺寸量长短。因为准确、客观、简便，是非对错和法的规定相比就能够一目了然，所以能够防止诈伪行为的发生。慎子威德还提出，法不仅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且能够统一人心。法虽不善，犹豫于无法，所以依人心也。法虽不善中的不善常被等同于恶，慎道的主张就被理解为恶法亦法。实际上，此处的不善并不是恶的意思，而是不完美、不完善的意思。用投钩和投策的方法进行财物的分配，并不能做到平均，就像法不能做到完善。慎道认为，法虽然不完善，但能够用来统一人心，还是比没有法好。如果没有法，人心就会乱，国家也会乱，故治国无其法则乱。这就类似韩非子八书中所讲的，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认为，任何事情均有利害两个方面，不能因为有害的方面存在就放弃更大的利。法也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害，权衡利害得失，只要利多弊少，能够保证事情成功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这就是法有利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利之。法还有定分指征的功能，所有权确定下来，即使是品性粗野的人也不会再去争执。慎道提出了确定权力责任对于止息纷争的重要性，进而提出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定分。定分是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指征则关涉天下和国家的利益， 把以实现天下国家的利益为目标，又能保护个人的利益，似乎看到了个人利益和天下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现实中的法是人为制定的，如何能体现公义呢？慎道对立法权的归属这样思考：一道变法者，君长也。这是说立法权为君主掌握，社会在变，法也不能固守不变，守法而不变则衰。君主应该以道变法，也就是说法不能随意确立。

也不能随意变更，而要依据道，符合道。可见申道认为法不是出于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以道为根据的。庄子天下篇中说，申道主张放弃主观的智识，遵循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道的体现，所以可称为道理。从立法的角度看，以道变法应该要求君主去除主观因素，而将万物之理反映到法律之中，这样的法才具有我们前面所讲的客观性、公正性。威德中说，天下无一贵，理无忧通，通理以为天下也。这里由天子来通理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君主立法的过程。申道还讲到，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所立之法应该符合社会现实，即发于人间，符合顺应人心，即合乎人心。人间和人心所讲的是社会之理和人之理，应该也是合于道的表现。除了立法权的问题，申道还探讨了执法的主体、法的约束对象这些问题。君主所立之法颁布后，民众要接受法的约束，依法行事，这就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各级官吏要用生命维护法的执行，这就是以死守法者，有司也。需要注意的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强调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法治运行中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并不是说法的约束对象只有民众。在申道看来，法具有至高地位，任何人都应遵守而不能背离，故智者不得越法而似谋，辩者不得越法而似义，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有智慧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谋划，善辩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发表议论，士人不能背离法律来赢得名声，臣子不能违背法律来建立功绩。圣子君臣还特别提出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的主张。作为君主，不应该听从他人的各种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来判断得失。不合于法的言论不听信，不符合法的功劳不计入功劳奖赏。对于没有取得功劳的亲人，不能任用他们做官。任用官员，不能对亲近之人有所偏私。执法不能将自己喜欢的人置于法外。君主实行法治，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和规定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如果确立了法律，又徇私枉法，其带来的混乱比没有法还严重。这就是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申道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喜可义，我愤可治，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行，亲戚可灭，治法不可缺也。我的喜好可以压抑，我的愤恨可以止息，可是法律不能背离。至亲可以受刑，亲属可以残灭，至上的法律不能破坏。个人的喜怒哀乐，骨肉至亲，在与法发生冲突时都可以舍弃，可见他维护法治立场坚决。君主治国，如果舍弃法治而实行人治，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君主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就会出现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人们都会感觉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怨恨由此产生。即使奖赏和惩罚都得当，得到奖赏的人还是想要更多，受到惩罚的人都期望减轻刑罚，大家也都不满意。他还举例说，分配马匹和分配田地的时候，不是由人直接分配，都要使用工具，并不是这些工具比人有智慧，而是因为使用工具能去除私怨。我们前面讲到，法作为公义，有立功而弃私的功能，君主任法而治，事断于法，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法决定，而不是由君主决定。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赏和惩罚，而不再指望君主能够增加一点奖赏或减轻一点刑罚，这就是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
人们内心就不会产生怨恨，君臣上下就能够和睦相处。慎道虽然重视要求君主拥有重权尊位，但他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为天下利益服务的。在慎道看来，法代表公义，君主坚持立功弃私，事断于法，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才能保证其公的属性，才能增进天下的利益，而不会变成君主崛起私利的工具，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慎道对法的性质、作用、目的的分析，对立法来源和依据的看法，对执法守法的重视，对法治和人治关系的揭示，都极大丰富和深化了法家的理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

0: 方法啊，就是我们还是把一个腿向后稍微迈半步吧。
1: 好，
0: 迈半步，任何一条腿往外迈半步。那么这个时候留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侧式腿。
1: 侧式腿，
0: 我们把迈到后面的这个腿抬起来。
2: 抬。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向下蹲。
1: 哦，向下蹲，
0: 我们往下蹲，
1: 蹲到
0: 向下蹲，向下蹲到，比如说我们的膝盖，这个和我们脚尖平齐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站起来，
1: 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换一条腿，再测一遍啊。
0: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腿。
1: 好，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做好了，听老师来评点，好不好？
2: 好，
1: 来，请入座。
0: 我觉得我们周哲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确实跟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喜欢运动有关系，也是底子好。那么可能另外两位嘉宾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节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你们没有达到均值，所以未来你们在从事一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受伤的，就相当于你关节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当我们的关节发生磨损之后，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从一开始的运动时候疼，慢慢变成休息的时候持续的疼，那么程度也会越来越重，甚至很多病人吃药都没有办法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时不时的会发生炎症，那么可能会有关节的肿胀。另外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后续关节的活动度也会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啊，尤其是我们公共的那种蹲便，它是很困难的，
1: 是
0: 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
1: 我听明白了哈，刘帅，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个膝盖呀，就让你可能很难再出去玩了，什么爬山呀，什么包括遛弯啊，出去不能走路出去吃火锅撸串，影响大不大？
2: 影响实在是
1: 太大。损失惨重不惨重？
2: 惨重。
1: 你看看，在这个疾病发生以前，膝关节稳定性不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三位嘉宾啊，想不想自我拯救一下？
2: 想。
1: 想不想立刻开始改变？
2: 想。
1: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我营救环节，我们请上营救道具。来，各位看，这是我们的自我营救验证墙，我们呢准备了三个营救绳索，三位嘉宾有他们自己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如果说正确的话呢就通关了，如果说方式错误，很抱歉，会迎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惩罚。先看一下他们的营救方式选的是什么，好不好？来，周哲，你的方式是热敷。为什么是热敷呢？怎么想的？
3: 我是这样，如果我膝关节要是不舒服的话呢，我就用热毛巾啊给它敷上，敷上完了以后呢，差不多几分钟吧，然后就会觉着血液流动速度快了啊，就会觉得缓解一些，
4: 活血了，
3: 对，
4: 活血化瘀了，
3: 哎，对。
1: 好，刘帅坐着不动，
4: 这个一看就我周哥，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知道吧？你干嘛让他疼啊？你就坐着别动不就完了？像我一样，我就受不了伤，因为我就不运动，对吧？既然运动，咱运动不好，可能会避免不了受伤这种情况，但咱就不逞能了，我就跟家躺着，我久坐着不动，对不对？这样膝盖就不会受伤了嘛。
1: 啊，真是一个足够消极的有方式呢啊！好，问问陈静，你的方式是按摩。
5: 我觉得按摩是这样的，在我按摩的时候，我会舒展它，然后呢，我觉得就会缓解它的那种紧张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用按摩的方式来给它缓解，自我疗法嘛。
1: 好，
4: 这我听那个推销卡的那个按摩卡的都这么说。
3: 对，其实有条件的话，你还是热敷一下。对，
1: 你看，三位都很自信，很坚持他们自个儿的自我营救方式哈。啊，到底他们是否抓住了那条正确的自我营救绳索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请三位先拿好你们手边的绳索，听我口令，一起拉动。三、二、一，开始验证。
3: 不，
1: 只有陈静是过关了啊！周哲和刘帅都被惩罚了一下，
4: 这太冤了，我们冤不冤哥？
3: 我觉得他那按摩为什么不挨砸呀？
4: 是不是他这坏了
3: 也得发热吗？
1: 好，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不对？
3: 对，
1: 我们听赵医生慢慢解答。来，有请，先入座休息一下。好，赵医生，他们都错在哪儿了？坐着不动，为什么也不能保护膝关节呢？
0: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我们讲到了关节炎，那么在不同的人群，其实它的发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些久坐的、缺少运动的，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这些喜欢合理运动的人要更高。合理的运动会

0: 刺激我们关节液更好的分泌。膝关节是个滑膜关节，它里面就有液体。那这个液体呢，它其实是我们讲不仅有润滑的作用，同时这个关节液里头含有营养软骨的这个养分在里面啊，所以很好的这个正常的关节液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的软骨和我们的这个骨质在合理的这样一个力学环境下呢，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维持一个很健康的状况。
1: 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关节液很重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产生。
0: 是这样，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但是这个运动得加一个形容词，叫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0: 首先呢，我们讲运动的方式，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讲对抗性的运动啊，比如说足篮排啊，这些剧烈运动，对我们关节可能使用超过对关节的保护，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从事一些训练性的运动，
1: 训练、
0: 它不是一种球类的竞技，比如说像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我们的灵活性、稳定性的训练、就像我们这个荤素搭配一样。那么每周呢，你可能要在有氧、无氧，包括一些中等或者重度的运动之间呢，做一些搭配的比例。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哎，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1: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有搭配，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液的分泌，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不对。再看第二个，热敷，膝关节受损热敷不行吗？
0: 可能热敷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我们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离场了以后他是做冷敷，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关节呢，特别是当他在运动之后，就像那个我们的发动机，它需要冷却，我们是希望这些额外的炎症不要继续，所以做冷敷呢，在急性期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啊。
1: 冷敷是急性期有帮助，
0: 对。
1: 那热敷它有
0: 反倒会加重局部，就像你说的，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也会加重这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如果一旦关节产生了炎症，那你在早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你用热敷那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本身如果是着火了，我应该去灭火，结果你往里头浇了油，那就更厉害了。
1: 那有适合热敷的时候吗？
0: 尤其是我们讲关节炎哈，关节的这些，它的另外有的人说叫老寒腿嘛，就是容易要保暖，会让它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急救其实还不太一样啊。就是当关节老化了之后，平常要注意保暖。
1: 好，陈静选的按摩是顺利的过关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急救的时候，特别是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有紧张的部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合理的按摩呢，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这些紧张的肌肉。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讲值得推荐或者是认可的。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
7: 重点关注

0: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
0: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要强化联合训练，坚持以联为纲，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程志远、李刚的报道。
3: 侦察组报告，发现敌障碍场由西向东分别设置三角锥。
1: 初夏时节，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以攻坚破障、立体支援为核心的演练在某野外驻训场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实时回传战场态势信息，地面人机结合破障开路，防化分队全程嵌入到行动中，对人员装备进行洗消作业，防止化学沾染。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楠：
4: 一切从最难最险处设敌情，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战士们必须把爆破器材与机械高效结合，快速开辟通路。无人机操作手要像战场的眼睛，将障碍影像与破障进程实时精准回传。
1: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在克服干沟、河谷等障碍路段中，官兵们使用架设速度快、承重能力强的机械化桥、轮式冲击桥快速完成道路抢通，保障装步分队有序通过。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郑涛：
5: 作为一支涵盖工兵、防化、侦察、卫勤的多专业力量，在演练中我们特别注重打破小专业壁垒，实现一体联动，锤炼复杂环境下的多专业协同能力。
1: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始终把体系练兵融入日常，在实战实训中深入破解专业融合难、组训协同难的现实难题。野外驻训期间，他们积极探索多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将多个专业力量攥制成拳，在真打实抗中推动情报、决策、行动闭环运行，部队逐步突破了专业壁垒，打通了指挥链路。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京玉良说，如今每一名官兵不仅精通手中武器，更注重培养自身的协同意识和全局观念。
4: 我们组织相近专业人员交叉轮训，着力培养一批技能复合的多面手，这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短板，也夯实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
1: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只有每种作战力量与其他作战单元和要素相互配合，实现整体联动，才能充分展现其威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上士牛奔作为连队训练骨干，不仅是工兵专业的行家里手，还主动跨专业学习无人机操控、防化洗消、工程伪装等多种专业技能，如今已经成为胜任多个专业教学的教练员。在最近一次战术演练中，一级上士牛奔凭借对多型装备性能的熟练掌握，及时研判战场情况， 带领班组在复杂环境下高效完成破障任务。
5: 每名官兵既要像颗螺丝钉，钉在哪儿哪都不松劲儿，更得当一个活棋眼，在体系里看得清、动得快、连得上，这样到了战场上才真能在任务链条里融得进、顶得上。
1: 仗要联合打，兵要体系练。在前不久的组训过程中，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结合新作战要素不断涌现的实际，将穿越机、新型爆破器材纳入到训练中，引导官兵跳出传统思维，积极探索构建开放式体系训练架构。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京玉良感慨地说，从单一技能锤炼到多专业体系融合，从按部就班训练到直面复杂敌情，全旅官兵正以昂扬的精神面貌积极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再上新台阶。
4: 从打破专业壁垒到推动体系融合，从锤炼一专多能到锻造协同硬功，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聚力攻坚，向南突破，朝着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
0: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6: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消息，
7: 六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6: 之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赴南海、新太平洋海空域组织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恶意挑衅滋扰。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挑衅行为。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7: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6: 有记者提问，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指出，
7: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意欲何为？
6: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曝光了火箭军东风时期高超声速导弹的实弹发射画面。有外媒分析认为，此次发布时间点恰逢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结束，环太平洋军演启动前，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7: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6: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复用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但责任区保持不变。有分析认为，改名的背后标志美军战略重

0: 心更明确聚焦中国。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1: 改名是美军自己的事儿。需要强调的是，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棋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美方多做真正有利于增进互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0: 据报道，美国和日本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而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张晓刚严正指出，
1: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与联合国相关职能部门及维和友军联合开展全流程全要素批量伤员救治综合演练，有效锤炼了在突发情况下遂行应急救援与协同处置任务的能力。这次演练紧贴任务区安全形势，以突发冲突导致人员受伤为响定背景。演练开始后，中国维和官兵与孟加拉国步兵营官兵、联合国警察等参演力量迅即响应到位，警戒人员实施区域封控，医疗救护人员严格遵循救治流程，展开伤情评估、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处置工作。据介绍，这次演练进一步规范了任务区批量伤员救治流程，下一步中国维和部队将紧盯任务区复杂形势，常态化开展救治演练，持续提升快速反应与精准救治能力，以过硬本领履行维和使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四名饱和潜水员闯高压、耐极寒、抗幽暗，突破生理与心理双重极限，在深海大洋中不断锤炼过硬打赢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张航成、魏志斌、叶嘉诚发来的报道。
5: 南海某海域海军静波湖船劈波斩浪，一场挑战极限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正在展开。在形似太空舱的饱和潜水系统里，四名潜水员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适应性加压，让身体逐渐适应了相当于水下300米深度的巨大压力。据了解，水深100米处，水压就已经相当于一整辆小轿车的重量压在手掌上。之后，三名潜水员进入潜水中，随着可折叠式吊架打开，潜水中被稳稳移到舷外，放入海中。入水数十分钟后，潜水中抵达300米深的海下。海军某防救支队寇志宏：
6: 随着我们潜水中下潜深度的增加，水下的温度会越来越低，温度越低，中立的压力也会随之变低。我们潜水员之前已经在居住舱内适应了300米的作业压力，这时间压力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潜水员的安全和出动作业，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潜水中内的压力变化，及时进行补压。
7: 开始310米巡潜作业。
5: 抵达指定位置后，潜水员对自身及装备状态进行了最终检查，打开底部舱门，钻出潜水中，开始巡潜。在巨大水压包裹下，潜水员一边对抗极寒的水流，一边防范未知的危险，按照预定计划沉稳操作，展开相应科目训练。海军某防救支队吴正：
8: 巡潜是我们每一饱和潜水员完成任务的一项必备技能，它更大地拓展了我们潜水员水下作业的范围和空间。巡潜过程中，潜水员能进行水下电焊、切割和搜救打捞等作业，整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们潜水员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
5: 巡潜作业顺利完成后，潜水员重返饱和居住舱内，开始减压周期。与一天半的加压过程相比，减压过程要长达半个月，居住舱内压力逐渐减小到一个大气压状态。

0: 海军某防救支队胡应伟告诉记者，为确保训练圆满成功、取得实效，他们成立了集训专班，涵盖潜水作业、医疗保障和装备维护等领域的专家团队，先后制定了多份方案预案和详尽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提升饱和潜水员的技能、体能和心理素质。
1: 顺利完成本次大深度饱和潜水集训，是对我们潜水专业综合实力的全面检验，既磨合了人员装备系统，也锻炼了全流程保障能力，让我们向确保营救的使命目标更进一步。
2: 记者张玉科、贾思雨报道。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近日在广州组织全军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来自全军的公诉业务骨干围绕刑事检察策论、业务笔试、模拟法庭辩论等环节比拼业务技能，锤炼履职能力，为服务备战打仗、推进依法治军奠定人才基础。
3: 记者李浩奇、马飞飞报道。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高原组织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利用地形地貌开展低空突防、火力突击等科目训练，全面锤炼飞行员临机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部队全天候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6月25号在韩国济州举行的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据报道，2025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替代的关键装备。
1: 嗯，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

0: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现

0: 与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2: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3: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4: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5: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6: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7: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8: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9: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8: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9: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8: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9: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8: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0: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8: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1: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8: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1: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8: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8: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1: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 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7: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7: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7: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14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链记者探访。

0: 练博会健康生活练，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1: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

二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

0: 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一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1: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6: 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2: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7: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2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 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乌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茨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桶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

0: 直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一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四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E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七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1: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六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两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式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第二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莱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1: 好的，贾静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经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3: 已经结束比赛的四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四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三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已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

0: 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截地技术和截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0: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1: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全屋。
3: 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
4: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5: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4: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5: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4: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6: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搭建，我们有上游的供应商， 通过我们

0: 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使用和困难点。
1: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0: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善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从国产智能助听器解决听力难题，再到雷达监测守护卧床老人，听得清睡得好，智慧康养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3: 而除了机构养老更有保障，居家养老也有了新的变化。当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何时能把智能康养搬回家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5: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4: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5: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4: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6: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4: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

0: 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1: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0: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是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等等这种惩罚。
2: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3: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1: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0: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1: 那么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2: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三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2: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4: 该法案目前来看啊，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它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城市追求的荣誉，但是在赛场背后，高昂的申办成本、复杂的场馆赛后利用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战。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1: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 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7: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啊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滑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6: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从申办机制到项目设置，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名为适应未来的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扭转奥运会的发展轨迹。
7: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刚刚结束，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日本队0-0与瑞典队战平。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15+5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6链1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 天气方面，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4: 今天这故事啊，说的还是家里的事儿啊，是一位叫王应良的故事作者呢给我们提供的啊。这故事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家有傻鸟。他说那年长假还快到的时候啊，他答应女儿呢，说带着女儿啊要去临近的湖南凤凰自驾游。说就在临行的前一天呐，很久没来的老父亲突然是风尘仆仆的啊，挑着一担子土特产来到了我家。他一进门啊，把这担子就放下了啊，笑眯眯的递给我女儿一个青布罩着的笼子。这笼子里是什么呢？打开一瞧啊，原来是一只八哥。说这只八哥一见到我女儿，哎呦，像模像样的唱起歌了，啊，唱什么呀？啊，唱的叫《黄鸡公尾巴脱》，3岁的牙儿会唱歌，不是爷娘教的我，自己聪明咬来的歌。哎呦，我这一听啊，这不是我们老家流传了很久远的儿歌吗？我小时候口笨，妈妈教了我好长时间才教会我。一想起这些，我连忙问，我说爸，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妈怎么没来呀？她在家还好吧？父亲稍一停顿，说好，说这只八哥啊是你妈一手调教的，她念叨孙女好长时间了，本来呀也想一起来的，可是……父亲说到这儿停住了，从担子里挑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一边打开一边有点不好意思，说你妈那性子你还不知道，养个东西啊跟养孩子那么金贵。她说这八哥啊最喜欢吃吃树籽儿啊，怕城里没有，前天呐专门爬到村头树上去采了一大袋子，这不下来的时候吧，一不留神把脚给崴了。